0: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认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了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的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等达成了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2: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亚速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再来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就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的信息。在被问到美伊谈判进展时，其实特朗普没有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只是说美国会赢，这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在当天上午开始，而此前伊朗媒体就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的上午在美国纽约和美伊谈判的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的当前局势最新提议。
3: 另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起了正式申诉。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有能力能够保卫国家，并且能够击沉美军军舰，而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要阻止敌人的入侵。
1: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姆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姆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萨亚里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2: تسلیم می شود که دیگران بیان در آب و خاکشون قدم بگذارن بیان سرنوشت اونه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بودی باشد هر کسری باشد اما این خط قرمز مردمه این ملت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ست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ناپذیر اصلا تسلیم در قاموس ملت ما نیست
1: 另有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当前美伊武烙在要结束战争的外交斡旋还在继续。
3: 美国媒体就引述美国官员表示，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具体的行动，特朗普政府愿意考虑给予制裁的豁免，并解冻部分的资金。
0: 而特朗普随后又发文点名了美国媒体这样的报道是不实的。
4: 目前，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伊朗希望谈判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展开，而特朗普政府则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的让步为前提。双方立场仍有明显距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本周正展开新一轮外交斡旋，试图推动美伊双方缩小分歧并达成协议。根据阿克西奥斯报道，卡塔尔调停人周一在纽约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讨论一项由卡塔尔提出、各方过去几天持续磋商的方案。卡塔尔方面周一晚些时候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争取推动谈判取得突破。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将会谈形容为积极且具有建设性，并表示伊朗方面已经释放出在核问题上保持灵活的信号。不过，这名官员同时指出，双方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并强调只要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与此同时，白宫对伊朗能否履行相关承诺仍持怀疑态度。美方指责伊朗今年七月曾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开火，认为这一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也进一步加深了华盛顿对德黑兰履约意愿的疑虑。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英国的警方在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五个人，年龄均为20多岁，都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五人当天已经获准了保释，但是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英国媒体在当天也报道了更多的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出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了恐袭的目标。
5: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五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6: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5: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7: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5: Why?
7: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0: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1: But why here?
0: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2: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
1: 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他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 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他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3: 好，一起来看商业电台的消息。涉嫌英军基地的5名英国公民获得保释，但是英国的防空警方却强调了获准保释并非就是要结束调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5名嫌犯获准保释感到了震惊，只如果是他不会释放他们，又暗示5个人所为可能是与伊朗有关，声称他知道答案，但是不会讲出来。
4: 对于特朗普这样一个发言，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就发表声明，断然拒绝，还强烈谴责有关事件毫无相关根据的恶意猜测，认为只会助长英国的反对伊朗宣传。
3: 英国首相伯纳姆稍后就事件召开了高级别的国家安全会议，英国外相只是事件提醒大家英国面临的威胁。
2: 而美国即将要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驻军，伊拉克北部的剩余的美军部队会在30号之前就会撤离。伊拉克民众在担忧的是，一旦美军撤离，那么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恐怕会卷土重来。 伊拉克国防部官员28号表示，将会在30号部署大量的军警力量，并且加强在武器装备和安全决策等方面工作。伊拉克民众在担忧，美军此时撤军是有特定条件的，如果政府一旦不遵守条件，伊拉克就可能会面临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有民众呼吁，要求政府要重新审视安全还有情报计划，要加强安全措施，尤其是对容易遭受到恐怖袭击的地区。
5: 以色列正在庆祝重要的犹太节日祝棚节，面对庞大的节日人流以及外界极端组织的威胁，确保安全成了以政府的工作重点。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以色列正在庆祝祝棚节期间，耶路撒冷老城的大街小巷可以看到临时搭建的棚子和庆祝的人群。有非常多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抵达西墙进行祷告，为确保节日出行安全，耶路撒冷布置了大量军警。有不少民众向本台表示，相信政府的安保工作不担心安全问题。
6: In Jerusalem, it's fine, you see. A lot of police every meter is police. Israel, it's quite good, but you know, it's problem with Arabs in Israel. It's problem. We want peace, they want war.
7: הפעם אין מלחמה בחגים האלו, ואפשר יותר להרגיש את החג. וככה זה יותר כיף בחג.
5: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门在节前发出警告，有极端组织计划在犹太新年到祝棚节期间向以色列境内发起攻击。本月在西岸地区已发生哈马斯和真主党成员袭击以色列平民和在港军人的事件，并在西岸地区已经发现正在挖掘的地下竖井。有民众告知本台，以色列应直面威胁保护好自己。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
1: 岩屋毅就曾与石破茂的执政时期任日本的外务大臣，这一次在北京和王毅的会见，正值他接任日本国贸促会的会长一职后，以新身份来率团访华期间。
2: 王毅表示，日本国贸促是著名民间友好团体之一，成立至今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尤其是在中日关系面临挑战遭受破坏时，仍能秉持对华友好信念，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国贸促前任会长河野洋平敢于直面日本过去的黑暗历史，勇于反省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赢得了中国及周边国家民众的尊重。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再次面对历史的拷问，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挑战战后和平宪法，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促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3: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岩屋毅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岳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日本冲绳县加守那町的町长当山宏在28号前往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就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拟存放于加守那基地一事提出了抗议。根据日本

0: 共同社的报道，当山向防卫省冲绳防卫局递交了要求撤回此项计划的请求书，并表示该计划无视町民的感受，荒谬至极，绝对无法接受。当山还指出，由于未明确存放期限，他担心这可能会转变成为永久性的正式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为配合日本和美国等国参加的联合演习，目前被部署在日本鹿儿岛县的鹿屋航空基地。防卫省冲绳防卫局在25号公布，低风导弹系统拟于10月中旬前撤出，转移至加守纳基地来存放。
1: 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28号表示，继上周与美国签署了安全协议之后，现在丹麦方面相信北约将会在格陵兰岛和更加广泛的北极地区长期保持着高度的军事存在。布鲁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方面希望北极哨兵计划能够延续到明年，更最终成为一项长期计划。北约在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代号为北极哨兵的行动，目的是要加强在地区内的军事演习还有巡逻，以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要吞并格陵兰岛而导致的北约内部严重的紧张局势。美国、丹麦以及格陵兰岛日前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强调，北极和格陵兰岛的安全继续会由北约来共同负责。

0: 好，再来跟进俄乌战局。俄乌近期持续在派出文机在护袭，在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28号就遭到文机袭击之后已经坍塌，导致有多节的列车脱轨。
1: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在28号也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多地在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0: 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1630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就包括155万500人为现役军人。今年的7月份，普京曾签署了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了242万余人。而在今年的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的军人为151万人。
2: 欧盟成员国的国防部长28号就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的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表示，防空依旧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更呼吁成员国要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4: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3: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对乌克兰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目前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就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犯罪常态化。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民用设施来运输储存军用的设施和装备，并指控乌克兰是以民用设施来掩护军工生产。
5: 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6: И я должен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ерроризм,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их сделать обыденны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ыходят, которые якобы станови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0: действий,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может вызывать привыкание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незамеченным.
1: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大量的物流中心都被指控可能藏有军事的装备设备，所以是在相互的袭击。
0: Если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то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1: 米洛什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0: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2: 凤凰卫视，胡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5个星期的时间，国会参议院也进入到了选前的最后一个会期。
3: 而面对生活成本继续在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的选情竞争激烈，现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加紧推动一系列的民生法案，希望能够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 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 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 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 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5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香港竞造业的青年力量，世界技能创下历届来的最佳成绩。稍后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国庆假期来临之际呢，内地高铁网络再次的扩容，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以及中国最北端的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集中的开通运营。
1: 京港高铁雄商段北起雄安站，中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开通运营初期，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目前，京港高铁商丘至合肥段、合肥至安庆至九江段、南昌至赣州段、赣州至深圳段、深圳至香港段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前期工作。28日开通的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线路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最快45分钟可达，实现关中地区至陕南地区快速通达。西康高铁穿越秦岭山区，全线桥隧比高达90%以上，为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施工采用深埋方案，让线路从地下深处穿过生态敏感区。配套的供电设施则采取架空线路，穿越秦岭密林区，长达78.5公里。华中地区同日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开通，全长101公里。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开通，还一高铁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中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线路开通运营后，哈尔滨站至伊春西站最快1小时46分钟可达，将进一步扩展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小时交通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第48届的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香港的建造业有9名选手28号凯旋，其中有3个项目的4名选手都获得了优异奖，创下历届的最佳成绩。
3: 被称为技能界奥运会的世界技能大赛，香港建造业议会本届派出9名青年选手出战8个项目，最终3个项目共4名选手获得优异奖，创下议会历届参赛最佳成绩。其中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需要黄道岗及银子浩2人合力完成，他们表示期间一度出现打翻水泥的失误，但彼此配合默契，一人清理，另一人加紧完成下一步骤，最终有惊无险。
4: 咁冇放棄到，
5: 我哋要
4: 梗係唔可以放棄啦，我都
5: 去做咗其他嘅後面嘅一個 schedule 啦，就係去咗扎鐵啦，我就繼續鏟我啲石屎啦，因為太多，因為我哋清理都有分。
4: 所以就係我哋要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對方。
5: 呢個係真嘅，
4: 係
5: 係，因為我哋成日即係因為呢啲少少事啊，我哋成日都嘈交。
3: 另一名获奖选手是出战油漆及装饰项目的罗泽森，这也是议会时隔23年后再度在该项目获奖。罗泽森表示，师傅与师兄的经验传承功不可没，而他也在赛后修炼出波澜不惊的专注心态。
6: 我真系用尽每一分每一秒去注意每一个细节，例如我可以打个比喻啦，平时我训练咧，我成日去厕所。因為我可能本身個人咧腸胃唔係幾好，所以咧食完好快就要去廁所啦。咁但係去到比賽，我成功咁節制咗自己嘅飲食，我幾日比賽我都冇去廁所。唔好睇我慳咗呢啲去廁所嘅時間，往往令我比賽入邊更多時間去處理我嘅突發事故啦，或者一啲執理場面嘅時間啦。
3: 議會的常勝項目焊接，本屆也連續第3屆獲得優異獎。而焊接项目一向竞争激烈，本届就有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选手获奖的谢娱乐分享，并无特别的制胜之道，有的是熟能生巧的苦功。
7: 只要你肯花资源落去，俾我不定咁练，重复100次，重复1000次咁样练，其实点都会做得到嘅。最后嗰1.5月至2个月係冇休息過，禮拜日都冇休息過，係由朝頭早8點去到夜晚10點。
3: 連同本屆的3個獎章， 议会参赛以来共计已取得10个优异奖章。议会表示，香港年轻人通过大赛的国际舞台展现出全力以赴的狮子山精神，更向社会传递出清晰信息，有技能也可以成就成才。
8: 我们有技能一定可以是技能报国，技能强国，亦都可以建设我们一个美好的社会。我们建造业界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充满用科技的业界，我都希望我们的香港社会年轻人是看到我们年轻人在这个技能比赛的舞台的表现的精神，可以是多些吸引到他们参加我们的建造业。
3: 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之后，继续带您来关注到 OpenAI 因为安全的担忧而取消了发布新的 AI 模型，一会儿见。
9: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9: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桥，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半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债收益率在上周大幅波动的基础上继续走高，加上现在国际油价在攀升，也拖累了美股在周一是集体收跌。我们关注到在英伟达方面呢，就把股票回购计划规模增加了创纪录以来的1500亿美元，这带动股价收涨超过在1%。详情请本台驻纽约记者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债收益率继续刷新多年高位，加上国际油价持续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上方，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以及高利率的担忧，科技股承压。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通信服务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债券市场继续成为当天焦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至5.272%，不仅创下了19年以来的新高，并且逼近了24年以来的高位。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上升至5.56%附近，达到了2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也意味着企业和个人的融资成本都在同步。

0: 增加。能源市场方面，美伊的谈判相关消息反复，推动国际油价继续波动。布伦特原油周一上涨0.9%左右，收于每桶105.28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收于每桶92.60美元。与此同时，近期原油市场也出现了供应偏紧的迹象，即将到期的近月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价格明显高于12月份的合约，显示交易员愿意为更快交付的原油支付更高的价格。科技股方面，英伟达成为了少数亮点，公司将股票回购授权规模增加1500亿美元，但是这一消息并不足以提振整体市场。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101.197，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5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安全性方面的担忧 ，OpenAI 取消了原定于10月份发布新一代 AI 模型的计划。报道指出 ，OpenAI 的安全系统主管表示，新款模型在对齐测试当中表现不佳，不仅会隐瞒实际执行的任务，甚至会出现欺骗使用者的行为。此外，新款模型还存在着超出授权范围的问题，经常在未经使用者许可之下自动执行任务，或者是调用外部工具。OpenAI 就表示，未来公司将会针对于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的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日益严重，再度的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严格审视。
2: 带您关心，由于持续的强降雨，尼泊尔的穆斯唐县尼西村附近28号再次发生了山体滑坡，已造成有24个人死亡，14个人失踪。尼泊尔一处的山体连同一栋房屋就坠落到了卡利甘达基河，这两条河道都出现了部分的堵塞，军方准备实现爆破的泄洪。那么截至到目前为止，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了143栋的房屋被毁，4个线断电，这已经是尼泊尔这30天以来又发生的第二起的重大灾害。此前在8月底，尼泊尔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山洪，造成超过有1400人死亡。
1: 三级飓风波洛在28号的早上逼近了墨西哥的西部，并且带来了狂风暴雨。有报道就指出，在哈里斯科州，洪水冲毁了一栋房屋，造成了2名未成年人死亡。墨西哥当局已经在附近的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开设了逾百处的避难所，并派遣近7000名军人待命防灾。飓风波洛逼近南下加利福尼亚州。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波洛持续风速每小时达到了185公里，预料会于28号的下午4点在当地登陆，并且带来强暴风雨与山洪。巨浪已经是冲毁了小渔港圣卡洛斯的堤坝，淹没了部分的地区。如果当地唯一的桥梁被冲毁，则圣卡洛斯会变成孤岛，居民会完全与外界隔绝。当局已经下令疏散民众，并开设了169处的临时避难所，军方也部署了接近7000名的官兵协助防灾。部分的居民前往临近的城镇避难，但是也有部分的民众选择留守家园。当局同时也宣布学校停课，公务员居家办公，港口和海滩关闭，所有海上活动全面暂停。
2: 我们注意到，这是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了4.9级地震，东京的震感明显。而日本气象厅就说，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9号的4点25分，也就是在北京时间29号的3点45分，震源深度大约是有5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说，不需要担心会发生海啸的灾害。
1: 我们再来看到，名古屋亚运会在28号完成了第9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是突破了130枚大关，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32枚金牌、53枚银牌和45枚铜牌，进一步的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的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1金和21金排在了2、3位，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分别是以12金和9金分列第4、5位。中国香港代表团则是以5金、12银、17铜暂列第11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排在了第20位。
2: 好，一块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华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将重返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的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公开发售门票将以公开抽签形式发售。公开登记期定于星期1至星期3，1连3日进行。登记并成功中签的观众，可于指定时间内登入系统认购门票。华仔也已经为了本次演唱会做好准备，全力展开一连串排练，务求令入场观众尽兴而回，留下美好回忆。主办方特别提醒公众，近日网上出现多个虚假网站以及假冒城市售票网的群组与专业，声称出售刘德华演唱会门票，市民务必提高警觉，透过官方指定售票渠道购票，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或向非官方平台付款，以免堕入骗徒圈套，蒙受损失。歌手耶利仪与陈洁玲于东九举行的演唱会第4场邀请了张继聪担任嘉宾，另外日前又邀请了容祖儿担任嘉宾。陈洁玲更与容祖儿合唱了罗文的经典金曲《愿望就是明天》，一起向罗文致敬。

0: Joey， 我等咗好多年，終於有機會同你喺台度演。多謝你今日俾我個機會。
1: 你千祈唔好咁講啊，因為我要。
0: 揾一個機會報答你啊！
1: 啊，唔好咁講，咪要講到報答啊！
0: 因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實我嘅第一首歌《未知》真係喺 Elisa 屋企上咗好多日堂去學唱呢一首歌，所以我先可以得到一個好好嘅開始。
1: 你聰明啫！
2: 魏诗雅、李诗华和袁富华等出席新戏首映礼。戏中与谭健次较多戏份的李诗华透露妈妈很喜欢对方，另外大家又对内地演员朱一龙的评价都很高，赞他帅气又好戏。
3: 首先是一个很勤力的演员，演技即是大家绝对看得到是有几咁好的，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我们值得尊重和学习的对象。
4: 是我主要跟谭健次，但是他就他的廣東話比朱一龍叻啲嘅，佢都識得講廣東話。我媽都話佢靚仔，我媽譚健次好靚仔，即係第一個係 message 我，喂譚健次好靚仔，我媽咪好中意佢。我攞咗個親筆簽名，係啊，攞咗個 poster 叫咗佢簽咗個名，咁都即係我覺得佢係唔係淨係靚仔咯，佢係一個好勤力，亦都係一個好有實力嘅演員，同埋喺佢身上我都學到好多嘢其實。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我哋第一次掃眼。
5: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会有美好的一天。
6: 更多的消息，请您持续锁定凤凰卫视的稍后各节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对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伊朗强调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称绝不投降和屈服。荷兰就外交人员豁免权被取消，召见以色列大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历史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2: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美国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这一次的元首会晤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巩固两国继续谈的氛围，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3: 作为今年元首会晤的后续，中美两国28号公布了300亿对300亿的对等降税框架，双方各拿出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降税，超过90%的清单商品将恢复最惠国税率。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巩固双方维持谈的意愿和状态。
4: All of the other agreements were agreements to talk, so it was a series of thoughtful discussions.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where across the board both sides agreed to keep talking and to negotiate.
3: 学者表示，两国元首坐下来交流对话，并以非常隆重的方式向对方展现热情好客，本身就极具意义。
4: President Trump was in this case very strategic in the way he so graciously and professionally.As a statesman, received and honored President Xi. The real goal turned out to be maintaining civil relations.
3: 如果将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美方的国宴的规模、超规格的接待比作面子的话，那么在会晤之后，双方如何填满里子的部分，才是各方真正关注的要点。以上，秀芳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具体的谈判细节，只是称美国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而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在当天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会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和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而另一方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

0: 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援引格什姆岛当地消显示的话称，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袭或者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另一方面，美国和伊朗围绕结束战争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继续推进。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28号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且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他强调，伊朗有能力保卫国家，并且能够击沉美军军舰。伊朗已经做好准备阻止敌人的入侵。
2: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3: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
2: سایالی 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

0: 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访问是郑凯、李木森的海南报道。
1: 针对以色列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的外交身份，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表示，他深感遗憾，并且已经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此作出解释。贝伦德森当天对记者表示，他已经要求与乙方就相关措施的具体细节以及对于外交人员的后续影响进行讨论。贝伦德森强调，荷兰政府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荷兰政府日前宣布，从9月22号起将禁止进口和销售来自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的产品，为期3年。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27号表示，荷兰驻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享有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权将会在7天之后到期失效。随着阿富汗塔利班的女性教育禁令持续超过5年，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女性勇敢站出来，呼吁阿塔立刻放松教育禁令，实际保障阿富汗女性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2: 这些阿富汗女性表示，阿塔当局不能把女性教育禁令永久化，明确强调女性需要教育、工作和自由的行动，表示他们愿意遵守阿塔的宗教服饰规定，但要求阿塔保障他们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有联合官员就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塔施压，阻止阿塔持续压迫女性。
3: We have got a huge responsibility to the girls of Afghanistan. This is the most egregious abuse of girls' right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And it's continuing, and in fact getting worse, unless we can continue or step up the pressure against the regime.
2: 有阿富汗女性就表示，阿塔最初以重新设计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课程及安全隔离为由，宣称教育限制是临时性安排和措施。然而，阿塔的后续政策表明，这些禁令正被制度化和长期化，从而对女性实施系统性性别隔离和迫害。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多次发表谴责性声明，强烈谴责阿塔错误和极端的做法，并呼吁阿塔立即无条件撤销对女性教育和就业的限制。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近期持续的派出无人机护袭，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座桥梁在28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之后坍塌，导致多节列车脱轨。另外一方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28号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等多地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空袭。

0: 乌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了反对篡改历史，普京在去年底设立了一个新的纪念日，纪念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遭纳粹及其同伙实施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日，并且计划在曾经被占领的多个地区举办系列新闻报道。今年新闻巡回的第二个城市是俄罗斯在欧洲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2: 此轮新闻巡回的站点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东普鲁士地区，这里曾经设有至少56座集中营，超过67万名苏联公民与战俘被强制奴役或杀害，规模最大的奴隶交易市场就设在柯尼斯堡。采风团参观了地狱幸存者、不受追溯时效限制等主题展览，以及前往古瓦尔杰伊斯克，了解纳粹利用原塔皮奥精神病院建筑大规模屠杀民众的历史。在苏军将士合葬墓前，参与者敬献鲜花，缅怀为解放这片土地牺牲的将士。1200名精卫战士纪念碑建于1945年9月，也是苏联第一座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纪念碑，安葬着柯尼斯堡战役中牺牲的第11精卫集团军将士。从2026年起，4月9日，柯尼斯堡解放日被正式列为俄罗斯国家纪念日。
3: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Они опять наступают на те же грабли, на которые когда-то наступили. Ничего у них не получится. И сегодня президент страны, верховн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я считаю, принял, наверное, самое тяжелое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решение, объявив о начал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 всем данным, если бы не в феврале, то в марте было бы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вот этого блока.
2: 俄罗斯国家历史记忆中心负责人玛丽舍娃还指出，苏联与中国共同抵御侵略者的历史。他说，历史教会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历史真相，既要铭记解放领土的功绩，也要揭露纳粹及其帮凶对苏联平民、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及苏联平民犯下的罪行。
4: В июне месяце состоялась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уч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центру музеем 731 отряда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касают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731 отряда,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мы передали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документы,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по Хабаровскому процессу. Очень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та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у нас дальше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и оно будет являться уверенной как раз вот залогом того, ч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позволит, во-первых, давать правильную оценку тому,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годня,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вториться тем событиям,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80 лет назад.
2: 有学者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面临深刻的认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卫国战争胜利也成为少数能够跨越政治分歧、被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共同记忆。而记住卫国战争历史，仍是凝聚俄罗斯社会的关键因素。方卫视尹力基马热尼尔加里宁格勒报道。
1: 针对澳大利亚国内有关对天然气出口征税的呼声，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任坎贝尔表示，澳大利亚能源巨头在出口天然气过程中没有缴纳任何出口税，他呼吁政府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
5: 随着中东冲突推动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大型能源企业利润大增，澳大利亚国内就是否提高资源出口税收的争论日趋激烈。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任坎贝尔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每年出口600亿至800亿澳元的液化天然气，若联邦政府实施征税，可获得约170亿澳元的年收入。
6: It's extremely powerful ove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uld have.put in place an export tax and raised $17 billion per year, and instead they're going to put in some kind of gas reservation policy that will raise $0 per year.
5: 目前部分澳大利亚工会及倡议团体呼吁提高税率，认为出口企业正从暂时价格暴涨中获利。坎贝尔认为，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行动，是因为更害怕天然气公司而不是选民。
6: A 25% gas export tax would raise around $17 billion a year. That works out at $350 million a week. Why isn't the government doing that? Well, they're not doing it because they are more scared of gas companies than they are of voters. And they w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until they start being more scared of voters.than they are of gas companies.
7: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和下一届全国大选即将临近，天然气出口税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政治辩论的焦点议题，税收惠顾选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全球卡牌热潮席卷多地，香港也不例外。这一股由小小卡牌带动的产业活力，不仅丰富了香港文创产业的内涵，更是带动了本地展览和零售。
8: 对战、选购、交流，香港深水埗这家看似不起眼的卡牌小店，每天慕名而来的藏家络绎不绝。除了本土玩家之外，这里不乏大批内地甚至海外玩家的身影。近年卡牌二级交易市场在全球火热，一张小小的卡牌承载了流通、寄卖、转让交易生态，背后形成庞大的文娱消费市场。
9: 而家個環境下咧，其實個市場，我覺得香港係比較平啲同埋易啲揾嘅，即係相對於唔同嘅國家，譬如日本咁，我之前去過都比較有卡，但係就可能比較貴少少啊，或者係即係唔係多種類少少。
8: 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集换式卡牌市场规模约为78亿至147亿美元，未来几年还将持续以超过10%的复合年增长率大幅扩张。而亚太则是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立足亚太，香港凭借自由港地位、完善的评级认证体系、成熟的收藏氛围，也日渐成为了亚洲卡牌交易的集散地。而卡牌爱好者们的脚步也从香港实体小店汇聚到大型国际展会。刚刚在亚博举行的香港交易卡展览，云集超过3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展出大量稀有卡牌。适逢中秋小长假，更是带动本地零售与旅游消费。
10: 而家個卡市越嚟越旺咧，咁變咗好多廠商都借時間出卡啦。咁另外就應該係上屆搞完之後，咁令到啲外國嗰啲參展商都覺得呢邊係有個市場，咁變咗佢哋會嚟咗呢邊咯。
11: 我從深圳過來，我發現在香港這邊可以買到比較老的卡，然後就比較稀有的卡這邊都有，但是可能在那邊的話就會相對來說比較難找一點。
12: 换的人是不是好多了，木木哥？有时候人不得不信啊。
8: 在当下的卡牌产业中，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新的销售形态，例如直播拆卡在内地尤为盛行，用户线上下单后由主播即时开包展示，抢眼又刺激。而在香港，从单纯的销售到集中洽谈 IP 合作与资产配置，卡牌产业已经形成了跨区流通、展会交流、文旅消费的完整产业链。对于未来发展，有卡商则期望未来有更多国产 IP 卡牌推出，以丰富产品线，降低对海外授权的依赖，并延长产业生命周期。
13: 购买的卡其实基本上集中在，比如像宝可梦， 可能是日本的这 IP， 或者说是美国版的这个其他的，咱们内地的或者香港一些。

0: 咱们做卡还是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但其实我们在玩卡的同时，其实也是希望有自己的这个本土 IP 能够这个产生让大家更喜欢的这种影响力，以及卡迷的一种可玩的乐趣。
1: 小小卡牌带动产业活力，业界认为产业要从热潮走向可持续，未来还需要继续在对战社群培养以及国产 IP 供给增加等方面发力，让香港成为亚洲稀有卡牌最稳健最受信赖的交易枢纽。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六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美双方达成对等降税300亿美元，另外在 AI 方面，11月底前将会举行 AI 的对话。比尔盖茨再次警告 AI 如果不受控，或导致10亿人死亡，而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则再次表示不担忧 AI 失控。那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将会观察到的是，在目前 AI 安全事件频发的情况之下，特朗普在监管上可能犯下的错误。中国前8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那么另外数据显示，国资央企的总资产在今年年底将会迈上新台阶。媒体在继续解读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晤之后相关的一些实质性成果的落实情况。在众多的成果当中，媒体很关注的是关于经贸以及在 AI 对话上。那在经贸方面呢，美国和中国表示双方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那在 AI 领域，双方将会启动双边的人工智能对话。那中美双方确认会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虽然说没有提供有关于这些渠道的任何细节。那下一轮的 AI 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那双方还确认，两国领导人今年还会会晤2次，分别是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以及12月份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会议期间。那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也解读了第8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表示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那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会降到最惠国税率水平。那双方将会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履行完之后，同步实施降税的安排。那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会被纳入到这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那此外，有一些磋商成果还包括，那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那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那同时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那将会围绕农产品的双向市场准入和监管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设立中美投资理事会。那在金融方面，双方也是达成了原则共识，中方将会依法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那中方也希望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那同时中美双方也同意将会在把这个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基础之上，继续去积极的探讨这一事项，以至于达到双方都同意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另外关注到，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有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的 information 认为说，目前中方政府已经是发出了讯号，那就是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若干的中国企业可以购买英伟达供高阶专业电脑所使用的一款新的芯片。The Information 还报道，那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告诉了若干中国企业，政府有意批准这些采购措施，并且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啊提供他们想购买的英伟达 RTX Pro 5500芯片计划的内容啊，包括要购买多少以及有什么用途。那工信部呢也向部分中资企业指出，有意批准这些芯片购买计划，当然关于何时会做出批准以及可以批准购买多少，还有按照什么准则去做出决定，暂时还不知道。那报道指出呢，像字节跳动希望能够购买100万张的 RTX Pro 5500芯片啊，当然具体成果还是需要看英伟达能供多少以及中国政府能够批准多少。而英伟达呢计划在12月较后时间开始供货，预料呢每个季度会为内地市场供应约50万张，也就是说只是来自字节跳动的需求的这个需求就已经是英伟达对内地市场2个季度的一个供应量。那英伟达需要买家在9月30号之前去下订单以确保发货。那这次在华盛顿中美元首峰会呢，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沟通渠道，那外界怎么看呢？第一，有观察到的是特朗普其实依然强调竞争啊，他强调的是美方在 AI 领域是大幅的领先，拒绝和中国进行技术整合，那显示双方一方面在寻求管控风险，一方面依然是难掩这种技术的竞争，双方并不会去放缓 AI 领域的赛跑的速度。那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机构指出，中美建立的渠道只是一条热线，
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去界定哪一些安全事件是需要通报的啊，这个哪一些是有意而为之，哪些是一个意外的行为，这个很难界定啊。估计啊，这条渠道可能是一个初步的安全防线，很难形成一个全面的国际 AI 的监管机构。那另外，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

0: 政务学院的教授沈毅就指出，那对话是有几层的一个含义。第一是有利于机制的一个建构啊，那双方呢将会建立由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企业科研参与的一个专门机制。那第二呢是将会在双方短期无论是风险的管控，还是一些长期啊怎么样去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加强 AI 的合作都有帮助，但是有一点就是目前美国国内的诉求和对华政策上是形成一个分歧的，以及技术限制和安全合作。 这些都难以弥合，所以在长期来说，都将会增加中美在 AI
1: 对话的一些不确定性。好，胡天博士、朱先生，怎么来看中美达成的这些共识对于中美双方关系的稳定的重要意义？应该说呢，峰会它是达成了若干的共识。我们先看这个300亿美元双方互降关税的共识，是上次。 在北京特朗普进行访问的时候达成的，就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双方设立这个理事会，投资的现在看来要慢一些，这个贸易的就比较快，所以这回就基本上落实了各300亿，大幅度降低关税，对，降到最惠国待遇的最惠待遇的这个水平。当然，这个这次就确定的是就 AI 的安全对话。 但是呢，它可能还要细化，细化就到11月份，双方再进行会晤。因为现在呢，这个安全事件咱们会讲到，会层出不穷，越来越多。其实双方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一些假的东西造成对方误判？对，还有呢，就是说自己这一方明显感觉到，有了问题。那么其实可能对方能够解决，比如说上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的。 AI 的系统它越狱了，在最后呢，这个 Hug Face 它是找到了 Hugging Face， 它找到了中国一家大模型公司帮它来解决了问题。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提一个提议，就是中国如果拿到了这300美元对美的出口，我们用在什么行业？我觉得这点我们需要仔细的研究。 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用在那些转移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最密集、最厉害的那些行业，因为呢，很多相关的配套企业正在过去。如果说我们把这部分行业300亿一部分用在这些行业，那就会大大遏制中国一些比较重要的劳动密集型。原来劳动密集型，现在其实很多用资本可自动化可以替代的这些行业外流的趋势。
0: 而有了这个之后，那些很多原来一心想去外国投资的企业就得掂量三思而后行。就说是在相关的进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喜悦，还应该看再后一步啊，怎么样去帮助这种结构性问题在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和调整哈。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朱先生也谈到，就是目前其实美国很多的 AI 顶尖大模型，他们在测试和实际运作当中呢是出现很多漏洞，甚至是海量的一些违规事件啊，这个数量比我们公众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 那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以万计涉及到 AI 的安全事件。那这些事件当中，这些前沿模型的行为啊，基本上会比较多存在问题。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像绕过防护措施、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自我提示或者企图绕过监控。 那像 AI， 我们来看一看它所爆出的一些智能体失控事件。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26号的一个最新报告显示，它的智能体呢曾经对联合国下属的贸易机构网站进行超过1.6万次的扫描。那并且采取了类似于黑客的极端手段来取得相关的数据。那同时呢，该公司智能体之前也被爆出曾经入侵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机构网站。 那澳洲的参议院在27号也传召了 OpenAI 的行政总裁等AI企业高管，要求他们出席来讨论 AI 监管问题的听证会。那么另外 ，AI 公司就是 OpenAI 也披露说，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那可能对包括政府部门、大学和公共机构在内的数十个组织的网站造成过干扰。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相关的一些行为呢。 还是属于比较低级别的一些影响啊，影响是有限的。我们理解的一般的问题可能是越狱啊，像攻破政府网站啊，其实有很多智能体的行为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有数百个智能体，他们私底下组团黑进了外部公司，并且在全网植入自我复制提示词。那 Anthropic 测试数据显示，模型在

0: 逃出安全沙河的概率呢达到1.5%。虽然说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如果说乘上数十万次的测试基数的话，那便是成千上万起的异常。那 AI 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人类未曾预料到的事情。那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呢，公司已经宣布啊暂停对最新进模型的一些训练，并称只有在确保落实额外的安全措施之后才会恢复训练。那 Anthropic 也已经委托第三方安全机构对他们的模型行为进行审查。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众 AI 公司当中呢， Anthropic 的创始人呢和特朗普关系是不睦啊，因为他曾经多次发出关于 AI 啊发展速度是否要放缓这样的一些提示言论，两个人在 AI 监管立场上是截然相反的。那尽管如此呢，两位在周日晚上还是共进了晚餐啊。究竟是什么促使特朗普和这个 Anthropic CEO 阿莫迪坐下来面对面交谈，话题又是什么，各方猜测，但目前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媒体披露出来。那特朗普呢曾经是多次啊就是在反驳 Anthropic CEO 阿莫迪的时候啊，他认为说所有关于 AI 末日担忧啊都是一些骗局啊，同时呢啊他说这是一种阴谋论。而阿莫迪呢曾经多次发文警告人工智能是存在生存危险的，敦促要加强监管。但两个人的见面呢，这也是过去几个月这种关系紧张啊得以缓和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尽管并不知道两人谈论了什么，但是呢特朗普在会后呢向媒体表示说，这位执行官是备受尊敬的。那预计呢这个 Anthropic 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会进行一个大型的IPO 上市，那这场会面也会改善 Anthropic 对于本届政府关系的一些担忧，那同时也会让一些投资人感到松一口气。那另外27号，特朗普在被问及是否会担心 AI 失控的时候，他再次回应说完全不会啊，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我们来听听特朗普的话。
1: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 But you don't give up a trillion dollar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0: 那特朗普也表示，预计呢将会在29号在白宫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和政策会议。那微软的创办人盖茨呢对媒体表示，政府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害性风险，应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啊，这些措施并不会阻碍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啊，这个说法也等于间接的批评了特朗普之前的说法。那盖茨呢再次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发出了警告。那他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监管的话，如果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那就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10亿人类的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那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联手做出一些强制性规范。来听一听。
2: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that, you know, cause 1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 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0: 盖茨指出，人工智能和过去的核武、火箭等技术不同。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紧急切断开发，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把整个系统关上，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足够，因为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充分的认知。但现在呢，政府决策人员在相关专业知识上是绝对的缺乏的。那所以说，建立一些防护和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一些专家小组啊，来协商如何去发展人工智能啊。胡电博士、朱先生，刚刚我们看到像这种 AI， 无论是这种违规的数量和这种行为啊，都是超出我们想象。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一些监管是不是足够？
3: 应该说呢，盖茨的警告是非常正确的。特朗普正在犯错误，就是连 AI 公司本身的这些CEO， 像阿莫迪，然后呢 ，OpenAI 呢也发现了，他们下边的这个 AI 可能会失控了，这就出现刚才说的，现在不是个别的这个安全事故，而是数万宗，他没有公开报道而已，就是他们突然发现这些下边他们创造的这些智能体，可以几百个自己合起来行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网站，去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没有任何人授权他们，他们自己就干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民众已经是非常警觉，这就出现了一直跟着特朗普的这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这次就和特朗普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为他受到这个议员们受到选民的这个压力。一方面就是 AI 必须要监管，一方面就是大型数据中心对当地是有破坏了，不能再做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呢，他也在改变，他表面上说哎呀还是没关系，我们还是领先中国的，那个所谓的 AI 会毁灭人类啊是一个虚假的故事，但他其实他也在改。所以他马上要和他先和这个阿莫迪吃了晚餐，然后呢他突然就改变口风了，说他是很受尊敬的，因为可能阿莫迪告诉他一些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另外呢，他要和众议院来议长来开会，可能还包括一些议员来讨论怎么进行有效的监控。所以呢，现在其实人类已经很快可能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那一步了，那现在必须要把这脚给缩回来，就是要限制 AI 的发展。
0: 嗯，正好在谈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大空头叫做伯克尔伯里，他认为说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一直会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因为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微动力啊，就说美国经济不能衰退，必须靠 AI， 所以特朗普才会展现出如此姿态。稍后我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凌公，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呢是按年增长4.2%。那国家统计局的首席统计师表示，八月份受到去年同期较高基础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呢是有所回落，按年增长4.2%。那么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看的话，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毛利润则是增长7.5%，比上月加快了1.9%。而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实现了总额是5.27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5.7%，那利润保持了较快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1到8月份，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那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了压力。那国家统计局预计，下阶段呢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化，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那么另外，在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的负责人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八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会迈上一个新台阶。那同时表示，中央企业实务规划已经印发，那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资产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内地金融市场在假期之后复市，我们看到人民币中间价呢，在今天早晨报6.7399对一美元，较上周四的中间价升了90点子，这也创下了2023年2月初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分析认为，背后呢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人行希望收敛中间价和市场价的差距，那另外一个就是中美两国可能达成了未公开的协议，以允许人民币的升值。那另外有多家银行也分析认为，说今天中间价之所以说就是强于市场预期，那是因为当局希望对冲近期美元对人民币反弹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重申其支持人民币以平稳有序的节奏升值的价值取向。那鉴于近期美元和美国国债债息双双走高，中间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人民币贬值势头，增强风险。来看一下人民币啊，在暗示收在了6.7128，上升了3个点子。而关于日元贬值问题，在日本经济新闻网呢就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2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当中，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转达了对于日元贬值的关切。要知道，过去围绕着金融政策讨论主要是两国财长之间进行的，那如今首脑层面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这也说明美国对日本经济财政运营施压的压力可能会加大。而随着日本加息步伐由之前的每半年一次加快到每3个月一次，美日的息差正逐步收窄。那凯基国际财富管理就预计，有关变化将会导致介入日元投资其他资产的这种套息交易逐渐的拆仓。好，来看美汇，目前是101，日元在156.9左右。再来关注美国，目前呢这个1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是在周一突破了5.2厘的一个关口，这是2007年以来的一个大关。那投资者反而对于这种债息处于5厘以上并没有很担心，而认为这种升势啊主要是源于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还有油价上升所带来的通胀担忧的升温，但相信人工智能 AI 板块会继续的支撑后市。那同时，那很多观点认为说，即使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飙升，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上周五呢曾经突破5.5厘啊，高见5.52厘的一个超20年新高，但是对于股市的影响倒不大。但是呢，有一种观点则分析到说，其实对股市是有影响的，因为从房地产到餐饮等传统行业已经是大受价打击。之所以看到股市整体上没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撑起大盘而已。来看今天市场情况，日本股市呢是剧烈震荡，那中场呢是失守了66000的关口啊。再来看韩国股市，收报6889点，啊，大跌了近3%。台湾股市假期休市，内地股市今天是明显的下行，那沪指收报3823点，跌了64点，深成指收报12858点。 那创业板指跌了4.53%，香港股市那今天是收盘报24642点，上升了132点，主板成交1774亿港元。好，我电影博士，我们继续请中文会见识来看人民币升值，尤其是中间价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怎么来看？
1: 现在这个人民币升值呢，大家就看到，在过去这几个月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可能进入了一个升值的区间。但是我现在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人民币升值区间的时候，必须结合外围的相关的金融表现，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来做更多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对我们现在的外汇监管部门和一些主权基金未来的这个布局，它可能要多一层思考，和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时候就很简单，2000年代那十年呢，就是我们也开始搞这个主权基金啊，我们也对外进行这个投资，尤其是投资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债，包括一些欧洲的这些债券，然后在不同的货币之间有一个组合。在2010年那次，有一次是非常平滑的升值，这样就给这个外界带来一个套利的区间，就是看到你升值，那我怎么来进行对冲，我来怎么进行布局。后来呢，人民币突然那个升值的节奏被打断，然后又往下回来。那么到底现在人民币这个汇率和美国来怎么比？它其实呢有不同的比法。比如说在这个外汇市场上，它虽然是升值，但是呢它有时候是高高低低，就在一年前还在7点几的水平，好多人还担心人民币是不是就滑下去了。但是呢，如果说从购买力来比的话，会明显发现过去几年西方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延伸到日本那边，在经历一个通胀的一个阶段，而我们的这个货币这个还是面临一个通缩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未来这个怎么办？那么我们的这个购买力是明显强入他们的。那么在布局人民币未来的海外投资方面，尤其是我们巨额的外汇资产投资方面，要非常小心，就是多少的比例在西方国家的国债，那多少的比例在其他方面。而且呢，这个时候更加需要结合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比如说我们过去一年反反复看中国的股市、 A 股还有呢深圳的股市、上海的股市加上香港的股市之间怎么进行联动，对吧？那么如何来支持我们新兴这些初创企业，尤其 AI 领域的这些企业等等，它都需要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通盘考虑，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很简单的看到什么海外资产就往里边买，把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用到上边去，
0: 就是有历史的启示，有内外通盘的一个考量啊。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中美商定对各自300亿美元的商品对等降税。特朗普称美伊谈判代表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信息。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作出了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最新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当中当先锋代表率作，为建设强国育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了对于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28号就表示，中方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的对话等渠道来保持沟通。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3: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美国的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称，此次元首会晤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巩固两国继续谈的氛围，维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4: 作为今年元首会晤的后续，中美两国28号公布了300亿对300亿的对等降税框架，双方各拿出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降税，超过90%的清单商品将恢复最惠国税率。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巩固双方维持谈的意愿和状态。
5: All of the other agreements were agreements to talk, so it was a series of thoughtful discussions.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where across the board both sides agreed to keep talking and to negotiate.
4: 学者表示，两国元首坐下来交流对话，并以

0: 非常隆重的方式向对方展现热情好客，本身就极具意义。
1: President Trump was in this case very strategic in the way he so graciously and professionally, as a statesman, received and honored President Xi. The real goal turned out to be maintaining civil relations.
2: 如果将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美方的国宴的规模、超规格的接待比作面子的话，那么在会晤之后，双方如何填满里子的部分，才是各方真正关注的要点。以上，秀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3: 中美双方日前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以及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了共识。中国商务部在28号也公布了相关的情况。
4: 根据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贸易理事会将为双方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助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这一安排有助于稳定中美贸易，为中国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较好条件，也有利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能源、制成品、消费品等领域的贸易合作。双方还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更多的资讯。

0: 想咧，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严务毅。严务毅曾于石破茂执政时期任

0: 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替战争罪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希望日本国贸处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严务义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处将继承前任会长河野洋平遗志，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日中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1: 这次访问发生在中日关系面临困难的背景下，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做出相关国会答辩后，中日关系趋于紧张。那今年年中开始，一些日本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在严务义之前，今年6月有桥本月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小规模代表团，还有近期9月中旬高村正大等8名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访华。凤凰卫视节目英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伊朗格什姆岛在28号的深夜传出了爆炸声，伊朗尼斯塔斯尼姆社就随后就援引格什姆岛当地的消息人士化报道称，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袭或发生爆炸。这些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致。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号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和强大。另外一方面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申诉。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谢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谢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围绕着结束战争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继续推进，而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里亚在28号就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了美方控制的说法。他强调，伊朗有能力保卫国家并能够击沉美军军舰，伊朗已经做好了准备阻止敌人入侵。
4: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5: شما ا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
4: سایا لی 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

0: 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1: آیا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پذیر است؟ یعنی ملت ما تسلیم می شود که دیگران بیان در آب و خاکشون قدم بگذارن، بیان سرنوشت اونه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بودی باشد، هر کسری باشد، اما این خط قرمز مردمه. این ملت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ست.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ناپذیر است. تسلیم در قاموس ملت ما نیست.
0: 另有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防卫室郑凯里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8号与白宫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当天已经通过了调解方交换信息。
3: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4: Yeah, they have.
3: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4: Yeah, they have.
3: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No, what's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4: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2: 特朗普被记者问到，五名男子27号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策划恐怖袭击被捕，并在28号获准保释。特朗普就表示，对于五人获准保释感到惊讶，换作是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美国政府也不会放人。美军轰炸机在中东地区的冲突当中，包括今年和伊朗的战事当中，一直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反恐调查人员就表示，正在沿着多条线索调查，包括核查五人是否与伊朗有关。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五个人年龄均为20多岁，都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五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是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英国媒体当天也报道了更多的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出了英国空军机场早已经成为了恐袭的目标。
5: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五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6: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5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5: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7: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5: Why?
7: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5: But why here?
7: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8: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5: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但最早报警说有三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2: 根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也门军方在28号就表示，在过去了24小时之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的精确打击行动。
9: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使用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的媒体报道，以军28号轰炸了黎南的村庄曼苏里，几乎将当地夷为了平地。而以色列方面就宣布已经完成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地下通道。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在华盛顿会见了黎巴嫩的总理萨拉姆，双方商讨黎以协议和中东局势等议题。
1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8日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曼苏里后，当地接连发生爆炸，而且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指出，爆炸几乎将曼苏里夷为平地，附近的提尔市和周边多个村庄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当局指控以色列系统性的摧毁黎南多个村庄，包括房屋、学校、宗教场所和水力发电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28日宣布，以军在黎南安全区内的曼苏里完成了一项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在该地区的600多个基础设施和8条地下通道。以色列军方强调，此次行动是防止真主党在安全区内重新集结并建立据点。声明称，以军早在约2个月前已指示该地区居民进行全面撤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日在国务院会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并且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围绕黎以谈判、伊朗政策和中东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预计两人还将评估当前黎以边境状况以及有关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政部长当天还将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面。此访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另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就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框架协议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双方于8月结束的第7轮谈判在关键领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3月以来，以色列持续的攻击已导致黎巴嫩超过4300人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19官方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分别在28号发表了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双方在会晤期间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等议题。而针对此前有消息说内塔尼亚胡此访是旨在要求穆罕默德对以色列国土报稍早前的一篇报道予以否认，有关的报道称穆罕默德曾经在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致电了内塔尼亚胡，向其表示警告。以总理办公室在28号就发表声明否认 指相关的消息不实。这一次访问阿联酋仅涉及到讨论发展双边关系等议题。阿联酋外交部则是拒绝对有关的会晤报道置评，但是强调阿联酋与以色列保持公开直接的沟通渠道。持续了超过两年半的战事重创加沙的农业，粮食安全严重崩溃，面临严峻的局势。当地的农业发展协会就推出了城市农业项目，鼓励居民利用闲置空间种植作物，协助加沙民众实现部分的粮食自给自足。
11: 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摧残下，加沙地带的农业部门遭受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大片肥沃的土地变成荒芜之地，进一步导致食品安全体系崩溃，行业损失估计约达35亿美元。
12: حجم الدمار في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تجاوز ما يقارب من 85% إلى 90% من حجم الدمار في كل مكونات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في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والآبار والأراضي الزراعية المفتوحة والدفئات الزراعية إلى جانب قطاع الصيد والثروة الحيوانية وكل ما يتعلق بمكونات النظام الغذائي في قطاع غزة مما أثر بشكل سلبي تماما على الأمن الغذائي.
11: 面对严峻局势，农业发展协会发起了推广城市农业的计划，旨在透过与在地组织合作，打造小型农业项目，培养加沙民众的家庭园艺文化，并鼓励居民利用可用空间种植蔬菜和粮食作物，从而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增强粮食安全，并减轻经济负担。
13: وقلة الزراعة التقليدية التجأنا للحل اللي هو الزراعة الحضرية بدينا في حوالي 200 حديقة منزلية على شامل قطاع غزة تقريبا كل حديقة مساحتها لا تقل عن 200 متر
14: في هذه الحديقة المنزلية جرفنا الأرض وزرعنا ودعمتنا الإغاثة الزراعية بارك الله فيها عشان نكتفاء ذاتي صرنا نزرع نصيرنا نطعم في المخيم ونطعم حالنا لكن لسه الأمور عندنا صعبة
11: 各类构想与建议正不断被提出，以协助维持加沙的绿色环境。专家强调，系统性的土地开垦与城市扩张导致耕地减少，城市农业已成为加沙至关重要的生产方式。
15: Creating primitive alternatives to meet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s needs has become the norm in Gaza, especially amidst the blockad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8: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7: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表示，世界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相互不信任和对抗，并表示朝鲜将会凭借着其军事优势继续控制和管理外部威胁。
19: 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앞으로도 압도적인힘의강세로외부로부터가해지는온갖위협들을엄격히통제관리해나감으로써국가의자주권과군번리익을굳건히수호하고지역과세계의평화와안전을담보해나가는데서책임적인핵보유국으로서의사명에더더욱책임적으로충실할것입니다
2: 金先琴表示，当前国际关系处于混乱的局面，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和对抗盛行。由于美国及其盟友对朝鲜持续的敌视，并不断的加剧军事对抗，朝鲜半岛以及其周边的地区面临着更为严峻的不稳定的局势。朝鲜将凭借着其军事优势继续来控制和管理外部的威胁，并作为负责任的核武器国家捍卫国家主权和根本利益，保障本地区以及更广泛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安全性的方面担忧， OpenAI 取消了原定于十月份发布的新一代 AI 模型的计划。报道指出， OpenAI 安全系统主管表示，新款的模型在对齐测试当中表现不佳，不仅会隐瞒实际执行的任务，甚至会出现欺骗使用者的行为。此外，新款的模型还存在着超出授权范围的问题，经常在未经使用者许可之下自动的执行任务或调用外部工具。 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会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展示，展开彻底的调查，并加强内部的监督，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日益的严重，再度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严格审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宣布，一家美国钢铁制造公司计划投资大约150亿美元，在选情焦灼的爱荷华州建设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铜类钢厂，以期提振当地的经济信心，并稳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
4: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2: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钢铁厂建成之后，年产量钢铁可以达到1000万吨，原料铁矿石将会取自公司在明尼苏达州的矿山。白宫的官员表示，工厂最早将会在2030年开始炼钢，预计将会创造最多6000个建筑岗位以及接近2000个制造业和采矿业的职位。特朗普政府将会钢铁厂投资建设与中期选举布局深度的捆绑。然而，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无法在今年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之前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多项的民调显示，爱荷华州选情以及选民对于特朗普的执政不满情绪持续的积聚，共和党在当地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趋向焦灼。全球主要的央行在近期更是明显的鹰派，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分析师认同有这样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成为了全球唯一主张利率应该降到1%的人，但是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美国的债务问题更是惹人担忧。我们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0: 面对中东战事持续，能源供应干扰恶化，油价再度攀升，加剧了通胀压力，促使近期全球主要央行的高官更加明显的支持加息。以美国联邦储备局为例，近日高层不是明言，就是暗示需要短期内进一步加息来压抑通胀。在欧洲，挪威央行跟随欧洲央行的脚步，加息1/4厘，并做好进一步加息的准备。即使瑞典还没有开始行动，但已为即将加息事先张扬。英格兰银行也为未来加息开始暖身。通胀压力上升和央行渴望加息为全球各地金融市场带来痛苦，特别是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快速涨破5厘的重大心理关口，与欧洲和日本的国债收益率纷纷创出10几年、20几年甚至历史新高纪录。分析师一般认同，能源价格攀升对通胀的推升作用外溢，央行要守住通胀率目标底线，不得不加息加以压抑。唯一反对利率上升的，现在全球可能只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一生人涉猎地产生意，对利率和贷款熟悉不过，低利率固然对实力有利，但如果按他要求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由现在的4厘急降至1厘，将会触发债市震荡，全球资本出现巨大转移，最终会导致美国的息率抽升。 他也应该明白，但一而再的这样要求，分析认为只是政治伎俩，转移因为生活成本难题而愤愤不平的选民的视线。不过，主要工业国家国债是各类融资贷款的重要参考，特别是规模达到29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市场，是全球金融资产的定价锚。收益率的上升大幅推升全球资本成本，第一个牺牲者是新兴市场。国际金融协会日前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球债务超越365万亿美元，打破最高纪录，按年升幅超过10万亿美元。虽然较去年上半年少了超过一半，但当中6.5万亿美元是来自新兴市场。现在全球债务相当于经济总产出的310%左右，较2021年的高峰低了大约25个百分点，主要只是因为通胀升高推高了名义 GDP， 而不是各国真正的去杠杆。面对偿债利息跟随债息上升，令政府财政百上加斤，七大工业国在上半年的利息开支达到3.3万亿美元以上，还要高于国防开支的3.1万亿美元，也高于全球人工智能投资2.6万亿美元，以及清洁能源的投资2.3万亿美元，带来的机会成本显而易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欢迎回来。俄乌在近期是持续派出了无人机来护袭，俄罗斯的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在28号遭受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坍塌，导致了多节车厢脱轨。另外一方面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在28号也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罗等多地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的空袭。

0: 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8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武器装备核定编制的总人数增加到了244万人，其中现役的军人有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2: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对乌克兰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的时候，就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的犯罪常态化。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民用设施来运输储存军用设备，指控乌克兰是以民用设施来掩护军工生产。
3: 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4: Война 23-22 года кардина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войны 25-26 года.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глав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травмирования, убийства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были снаряды, то сейчас почти 90%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гражданских жителей – это жертвы дронов. Он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е шире, и определить точную линию боевого соприкосновения сегодн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3: 他说，冲突之初，战火覆盖范围只是在交火线范围的10到15公里左右，如今已经扩大到50公里范围。随着中远程无人机的广泛使用，打击范围已经蔓延到1000多公里。
4: И я должен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ерроризм,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их сделать обыденны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ыходят, которые якоб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может.вызывать привыкание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незамеченным.
5: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大量的物流中心都被指控可能藏有军事的装备设备，所以是在相互的袭击。
4: Если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то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3: 米洛什尼克认为，乌克兰扩大对俄罗斯的攻击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俄罗斯内部制造不满，另一个是在国际社会制造舆论，通过对俄罗斯的民用设施攻击，让俄罗斯回到谈判桌。
4: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фак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егодня вскрываются, э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к примеру, сбороч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дрон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но. Компании или там кин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иностудии имени Довженко прямо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де снимались раньше фильмы, сегодня собирают дроны. Поэтому из культурного объекта он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военным. И Украина игнорирует вот эти нормы. То есть они стремятся прятать свои сбороч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 примеру, в подвалах домов. Размещать там, где живут люди.
3: 米洛什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4: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которая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3: 对于俄罗斯近期为什么集中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米洛什尼克说，随着乌克兰防空装备的减少，防空反导系统都集中部署在基辅，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大量军工厂都迁回基辅城内，所以俄罗斯集中火力加大对基辅的攻击。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国债市场抛售加剧，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升到了19年来的新高，而长期借贷的成本也持续攀升。《华尔街日报》就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长期的利率，但是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的持续之下呢，这一设想如今是与现实走势背道而驰，高利率也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
6: 美国长期借贷成本持续攀升。美国国债市场28日抛售进一步加剧，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一度上升约9个基点至5.25%，创19年来新高。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57%，为2004年以来最高。短期国债收益率也明显走高，反映市场进一步压住美联储继续加息。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这与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初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推动长期利率自然回落的设想相悖而行。20个月后，美国通胀再度升温，美联储已经启动加息，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高于特朗普就任时水平。 华尔街日报认为，预期中的财政紧缩并未真正出现，而关税、能源冲击、劳动力供给收紧以及财政扩张等因素反而增加物价和利率压力。布鲁金斯学会预算与税收政策专家李德尔指出，关税提高进口成本，美伊战争推高油价和柴油价格，移民限制则收紧劳动力供给，多重因素共同增加通胀压力。 高利率也开始向家庭、企业和政府传导。美国30年期房贷利率从今年2月约6%升至7%以上，一笔40万美元的新房贷，每年还款可能增加约3000美元。截至9月底的本财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利息支出也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赤字仍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明显高于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提出的3%目标。摩根大通首席全球经济学家卡斯曼认为，在经济保持增长的情况下，赤字仍未明显下降，也成为长期收益率上升的因素之一。 面对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八月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希望改善市场流动性并缓解融资成本，但收益率短暂回落后很快重新上升。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认为，国债回购更多属于战术性工具，真正决定长期利率的是财政支出、关税和通胀等因素，并非财政部长能够单独控制。《华尔街日报》认为，下一阶段美国长期利率能否回落，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财政赤字能否改善，以及美伊战争和能源价格何时降温。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巴西总统大选临近，反对派的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29号在圣保罗的市中心举行了造势活动，呼吁选民在首轮投票当中予以支持。弗拉维奥是此前因为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七月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还获得了极右翼的阿根廷总统米莱的站台。本届巴西大选于10月4号开启首轮投票，弗拉维奥将会同现总统卢拉展开对决。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10月25号将会启动第二轮的投票，一决胜负。29号的1:30左右，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龙山镇境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实载了7人的小轿车与半挂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小轿车上7人死亡，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由中国旅游集团联合瑞金市文旅集团联合打造的大型沉浸式红色演艺瑞金瑞京28号在江西瑞金正式启动公演，全新的盲盒式沉浸叙事以年轻化的表达重构红色故事，为当地红色文旅升级注入新活力。
2: 无需厚重的历史前置铺垫，三段盲盒式沉浸空间路线带观众走进长征发祥地江西瑞金的红色岁月。年夜饭的欠条，点亮银河的他，隐秘3000公里，三段故事自成篇章，层层串联，观众随着演员动线近距离穿行场景，在不同的剧情氛围中汇向主舞台，完成完整的观演体验。历时3年打磨打造，瑞金瑞金正式公演。
7: 每一个故事其实它都有点是独立的，这个就像大家看短视频一样，哎，我看完一个故事再看一个故事，所以它不会让大家那么枯燥，因为我们是将话剧、舞剧、杂技然后这个还有音乐剧4种艺术门类把它融合到有机融合到了一块，所以就是我敢很自信的说，我们的观众看这台演出的专注度是非常好的。
2: 这次公演是对红色沉浸式文旅演艺领域的全新探索，项目采用轻量化空间设计，大幅降低场地适配门槛与建设成本，创作中心聚焦红色历史挖掘与内容打磨，这也让这套沉浸式演艺模式具备在全国红色文旅目的地复制推广的基础条件。
7: 从今天的这个实验下来的结果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其实是用了一个数字影像的空间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剧院其实并不像传统的剧院那样复杂，有副台呀，有这些东西。那么这样的一种空间呢，它对场地的考验没有那么的强。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强内容。因为其实现在旅游演艺很多人都是在强形式，花高额的钱去做声光电，但是我们这个剧我觉得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坚定，我们是要主导内容，我们希望从真情实感中真正的来打动人。
2: 中旅国际方面表示，央企与地方政企协同联动，能够充分发挥央企市场化运营资源整合的优势，结合瑞金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与地方政策支持，持续完善城市文旅产业链条，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配套产业协同发展，赋能地方文旅经济提质升级。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江西瑞金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k
6: Raya
7: Akletino Koparmus
8: Diversita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特朗普称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色列总理与阿联酋总统会晤，讨论加强双边关系。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

0: 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美伊围绕结束战争的外交斡旋仍在继续。美国媒体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表示，如果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特朗普政府愿意考虑给予制裁豁免并解冻部分资金。特朗普随后发文点名美媒这一报道不实。
3: 目前，美伊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伊朗希望谈判重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展开，而特朗普政府则坚持，任何协议都必须以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的让步为前提。双方立场仍有明显距离。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的调停人本周正展开新一轮外交斡旋，试图推动美伊双方缩小分歧并达成协议。根据阿克西奥斯报道，卡塔尔调停人周一在纽约会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讨论一项由卡塔尔提出、各方过去几天持续磋商的方案。卡塔尔方面周一晚些时候与特朗普政府官员举行会谈，争取推动谈判取得突破。一名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将会谈形容为积极且具有建设性，并表示伊朗方面已经释放出在核问题上保持灵活的信号。不过，这名官员同时指出，双方之间仍存在明显分歧，并强调只要核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不会达成最终协议。与此同时，白宫对伊朗能否履行相关承诺仍持怀疑态度。美方指责伊朗今年7月曾向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商船开火，认为这一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也进一步加深了华盛顿对德黑兰履约意愿的疑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媒体时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当天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4: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5: Yeah, they have.
4: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5: Yeah, they have.
4: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Well, any movement on the Iran talks?
5: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特朗普被记者问到，五名男子27号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涉策划恐怖袭击被捕，并在28号获准保释。特朗普表示，对于五人获准保释感到惊讶，换作是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美国政府不会放人。美军轰炸机在中东地区的冲突中，包括今年与伊朗的战事中，一直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反恐调查人员表示，正沿着多条线索调查，包括核查五人是否与伊朗有关。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五人，年龄均为20多岁，都是来自伦敦的英国公民。五人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
6: 英国警方证实，被捕五人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生活在伦敦不同地区。

0: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five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1: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
2: I think it could be Iran.
3: Why?
2: Because something was said about peace deal with the Iranian president and obviously, the Iranian president doesn't like.
3: But why here?
2: Because Trump stationed his bombers here in March, and they're still here now, and there's no date speculated for January, but we don't know when they'll leave.
1: 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伯纳姆作为英国首相，早前发文感谢警方和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最早报警说有3辆白色货车停在开往空军基地路上的当地女农民披露，她最初给英国国防部打电话，又拨打警方报警电话，但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她不得不在当地社交媒体交流群中和当地居民分享信息，之后警方和军方才跟进有所反应。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4: 阿联酋官方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分别于28号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双方在会晤期间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等议题。而针对此前有消息指出，内塔尼亚胡此访旨在要求穆罕默德对以色列国土报稍早前的一篇报道予以否认。有关报道称，穆罕默德曾在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致电内塔尼亚胡向其示警。以总理办公室28号就发表声明否认，指相关消息不实。此次访问阿联酋仅涉及讨论发展双边关系等议题。阿联酋外交部则拒绝置评以色列媒体有关会晤的报道，但强调阿联酋与以色列保持公开直接的沟通渠道。持续超过2年半的战事重创加沙农业，粮食安全严重崩溃，面临严峻局势。当地农业发展协会推出城市农业项目，鼓励居民利用闲置空间种植作物，协助加沙民众实现部分粮食自给自足。
5: 在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摧残下，加沙地带的农业部门遭受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大片肥沃的土地变成荒芜之地，进一步导致食品安全体系崩溃，行业损失估计约达35亿美元。
6: القطاع الزراعي في البنية التحتية والأبار والأراضي الزراعية المفتوحة والدفئات الزراعية إلى جانب قطاع الصيد والثروة الحيوانية وكل ما يتعلق بمكونات النظام الغذائي في القطاع غزة مما أثر بشكل سلبي تماما على الأمن الغذائي.
5: 面对严峻局势，农业发展协会发起。

0: 类构想与建议正不断被提出，以协助维持加沙的绿色环境。专家强调，系统性的土地开垦与城市扩张导致耕地减少，城市农业已成为加沙至关重要的生产方式。Creating
1: primitive alternatives to meet the residents of the Gaza's needs has become the norm in Gaza, especially amidst the blockade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frastructur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Gaza。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丹麦国防大臣称，希望北极哨兵计划延续到明年。特朗普称，宣布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钢铁厂，即提振选情。
3: 今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4: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继续来关注，俄乌近期持续派出无人机护袭。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28号遭无人机袭击后坍塌，导致多节列车脱轨。另一方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28号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等多地当天据报也遭俄军空袭。

0: 乌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

0: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前3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3: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2: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28号表示，继上周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之后，丹麦方面相信北约将在格陵兰岛更广泛的北极地区长期保持高度军事存在。布鲁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方面希望北极哨兵计划能够延续到明年，更能最终成为一项长期计划。北约于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代号为北极哨兵的行动，旨在加强地区内的军事演习与巡逻，以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吞并格陵兰岛而导致的北约内部严重紧张局势。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日前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政府强调，北极与格陵兰岛的安全仍将由北约共同负责。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降至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
4: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 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周一宣布，一家美国钢铁制造公司计划投资约150亿美元，在选情焦灼的爱荷华州建设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铜类钢厂，以期提振当地经济信心，并巩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
5: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As well as the chairman.
1: 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钢铁厂建成后，年产钢铁可达1000万吨。原材料矿石将取自公司在明尼苏达州的矿山。白宫的官员表示，工厂最早将在2030年开始炼钢，预计将创造最多6000个建筑岗位，以及近2000个制造业与采矿业职位。特朗普政府将钢铁厂投资建设与中期选举布局深度捆绑，然而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无法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得到释放。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的最后一个会期，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
0: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5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 愿有灯火待归人。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با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1: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技术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上周，美伊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阐述各自结束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7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只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3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它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2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

0: 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便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七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2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3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3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10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但内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互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民意，但在海面之下，双方将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开展实实在在的安全合作。所以内塔尼亚胡密访阿布扎比 当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访问，而是一场以防务安全与情报救火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交易。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3: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4: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3: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个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 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伯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 他迅速地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等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作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啊，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啊，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或者是呢，从理论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俄伊轴心协同的代理人组织。美英军警部门近两年来已经多次警告过，说俄罗斯与伊朗在针对西方本土的代理人破坏行动中是分享情报与网络资源的。俄方此前曾经多次被指控在欧洲利用代理人实施纵火破坏或骚扰军工基础设施的混合战争，就是说即使行动是由伊朗或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啊，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临近的皇家莱肯西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啊，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众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啊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祝贺川大建校130周年。
1: 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特朗普否认就伊核问题让步。
0: 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称摧毁了真主党基建还有地道。
1: 乌军袭击俄方的铁路设施，俄军打击乌克兰电信公司。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
0: 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匿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0: 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
1: 在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3: 换个焦点，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是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1: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克奇就表示，在当天伊方和卡塔尔调解方举行的会谈就在讨论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且将会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
2: 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日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4: Yeah.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What's any movement on your talks?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日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8日表示，伊朗现在已经变得独立强大，而另一方面，伊朗民航组织已经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了正式的申诉。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日在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2周年之际发表致辞。他表示，敌人企图恢复的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伊朗事务干涉的时代已永远终结，伊朗现已变得独立强大。穆杰塔巴对比了伊朗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与当今的处境，指出伊朗过去仅拥有有限的自卫手段，但如今已具备了对抗敌人的能力，并在进步、独立以及在伊斯兰世界地位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穆杰塔巴表示，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绝不会再重演。他还表示，那些曾企图主宰伊朗的势力，如今不得不正视伊朗的军事实力。与几十年前相比，伊朗的国防能力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力量对比。 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人击退至阿拉伯海，并将很快把他们赶出阿拉伯海，同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也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敌人将遭受失败与耻辱。针对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伊朗媒体28日报道称，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希鲁迪当天表示，已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伊谈判继续僵持，双方分别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信息。
1: 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了解。郑凯，你好。
5: 秀琴，你好。
1: 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特朗普否认会在伊核问题上将会做出妥协让步。而刚刚我们也注意到新闻片中呢，这个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又再度的强硬发声。那么你在当地观察下来呢，当地舆论是如何分析看待的？
5: 现在是这样，其实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要结束战争的，因为他发动战争最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伊朗在核问题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新的这个谈判当中，他必须要把核问题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是最重要的核心诉求要写下来，这样也能够对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做一个交代，对他的中期选举会有很好的也有好处，这是他的诉求。对于伊朗来说呢，其实目前因为他受到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围困呢，其实经济上是最大的困境，所以对他来讲，在这次谈判当中能够解除制裁、解除封锁、归还被解冻资金是他最大的动力。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是说各自的诉求不一样，各自侧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造成这个分歧比较大。现在只能说是通过这种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种调解的作用呢，能够让双方能够弥合目前的分歧，然后达成一个谅解。然后阿拉格奇我看今天也表态说呢，就是在他们通过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近期呢进行了非常密集和认真的交流，然后呢他现在提交的这份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呢也是经过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的，所以呢他期待是在周二也就是今天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回复，但他同时也强调说伊朗在核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立场上没有做出任何的松动，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看一下。至于说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的这份声明呢，还是一贯延续这种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反美不信任然后坚决抵抗。这个声明本身呢，对于伊朗国内一部分就是非常不信任美国然后反对谈判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比较担忧伊朗这种经济耐受力的一部分开明人士来说呢，其实是可能私底下会比较有反对的意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其实说不管反美也好，还是谈判也好，最终任何一种解决方式能够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那么都可以接受。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秀琴。
1: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于当地的最新连线观察。
3: 美国和伊朗围绕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推进。那么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
1: 另外，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塞阿里28号就否认美国有关于海峡已经在重新开放，并且受到美方控制这样的说法。他强调了伊朗是有能力能够保卫国家，并且能够集成美军军队，而伊朗已经做好准备要阻止敌人入侵。
6: 据伊朑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7: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
6: 塞亚里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7: آیا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پذیر است؟ یعنی ملت ما تسلیم می شود که دیگران بیان در آب و خاکشون قدم بگذارن بیان سرنوشت اونه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

0: 能够取得多大的实际的成效？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双方在核心的问题上是互不让步，所以如何来评估这次的和谈意愿和让步的空间呢？
1: 目前呢，美伊之间是通过第三方来交换意见，仍然保持着外交接触啊。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应该得以肯定，因为如果完全没有外交接触的话，那么情况呢会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呢，间接的这种接触它并不是一种直接的谈判，当事方并没有直接的会面啊，更没有直接的谈判啊。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美伊要达成协议的话， 其实呢，还是遥遥无期的。那么从目前的各方的立场来看，主要呢还是在，霍姆斯海峡的控制问题啊，赔偿问题、解冻资金问题啊，以及呢核问题啊这些关键点上，美国和伊朗呢存在的比较大的分歧。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德黑兰呢曾经提出过一些方案啊，并且说呢，如果说美国愿意接纳啊，德黑兰方面提出的方案的话，可以在7天之内就完全开放霍姆斯海峡。但是特朗普当天就拒绝了啊。 德黑兰方面的这种提议，并且说呢，德黑兰的提议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是美国的提议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也不知道啊，只是通过卡塔尔，向德黑兰转达了美国的一些提议啊。具体什么内容，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得而知。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是 比较危险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啊，德黑兰的军方就是伊朗军方，目前的自信心是越来越大，而且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说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话，那么他们会进行所谓的末日战争啊。这是因为呢，就是伊朗目前还拥有相当数量的导弹、无人机啊，所以呢，从伊朗军方的立场来看，态度立场非常强硬啊，自信心也是爆棚啊。 不惜一战，甚至于呢不惜这个把这个仗啊打到这个整个的海湾地区，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如果说德黑兰华盛顿之间没有直接的谈判的话，这个时间啊就会，这个机会和时间就会流失，因为呢特朗普说得很清楚，到中期选举之后啊，也就是说11月初之后，那么他可能会考虑恢复啊对伊朗展开轰炸。 那么时间一旦失去，机会一旦失去的话，其实呢，对双方来讲，特别是对德黑兰来讲啊，是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困难的。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那么德黑兰啊，如何来非常严肃的、认真的来考虑，用外交的手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分歧的话，还是 关乎到整个国家的一个利益啊，应该德黑兰呢对此呢应该是非常慎重啊。那么还一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在9月24号啊，习近平主席在白宫啊这个发表致辞的时候，就是当时呢是特朗普总统为他这个举办欢迎仪式啊，他说到了一点，就是中美利益融合啊，十分这个紧密。双方呢还有很多的空间呢可以展开合作啊。他特别说到了一句呢，就是中美合作啊，虽然不能解决实际上所有的问题，但是中美不合作，实际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那在伊朗这个问题上，那么中美之间是否可以展开合作呢？其实呢，我倒就是我根据现在目前的这个美伊 谈判的焦灼的状态来看的话，中国啊在劝和促谈这方面，其实呢可以，而且应该呢发挥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当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啊中美这个利益交融啊合作的空间十分巨大，那么双方可以展开合作。那么中美之间是否可以在解决伊核问题、伊朗问题方面展开合作呢？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中国会在哪些方面啊劝和促谈介入到 这个美伊的矛盾冲突当中，但是呢，我相信如果没有中国的介入的话，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呢，仍然是一个死结。到时候啊，这个战争呢，仍然是一触即发啊，这对伊朗人民来讲啊是非常危险的。何轩，
2: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好，欢迎焦点。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英国警方反恐部门28号证实涉嫌袭击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5人，这年龄均为20多岁，都是来自于伦敦的英国公民。这5人在当天已经获准保释，但警方的调查还会持续。
0: 英国媒体当天也报道了更多事发当地居民早前分享的举报信息，并指出英国空军机场早已成为了恐袭目标。此次事件仍在调查当中，而不少

0: I can confirm that following extensive interviews and inquiries, the five men who were arrested are being released on police bail this afternoon. To be very clea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s over. They are subject to stringent conditions on their movement and contact with others.
1: 至于这五名英国公民是否有伊朗裔背景或是与伊朗有关，英国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在28号回应外界时都没有直接提到伊朗。但在紧邻费尔福德基地的小镇，不少当地人对于事件背后有伊朗因素仍然深信不疑。那这件事情从英国中央政府方面来看呢，显然还没有结束。警方一方面表示呢，调查还是在初级阶段，而正在出席英国执政工党年会的英国首相伯纳姆在27号也没有对这一事件做出直接的表态。但显而易见，这件事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这次在附近不远处的军用基地出现了这样子的问题，也让当地居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日常新闻中所看到的那些动荡不安呢，是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2: 在军事基地附近生活要警惕，显然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居民中早有共识。英国《泰晤士报》28号指出，英国空军基地早已长期面临恐袭威胁。在2023年1月被定性为极端主义分子的当地实习护士穆罕默德·法鲁克，曾对北约克郡的门威斯山空军基地进行敌对侦察，试图使用10公斤重的高压锅炸弹对基地实施袭击，后被判处终身监禁。在2014年和2016年，英国的军事基地也曾遭遇恐袭威胁。凤凰卫视曹杰、方宇恒，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报道。
3: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媒体的时候，被记者问到五名男子27号在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因为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捕，并在28号获准保释的事件。特朗普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更表示不排除事件和伊朗有关。
4: On the arrest in the UK, there's 5 suspects that were arrested. It was just released on bail.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at? And is this connected to Iran?
5: Might be, but I will tell you, I would have said, don't let them have bail, cashless bail. I wonder, is it cashless bail, I guess? That was one of the problems that we had,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mess of crime, and we're ending cashless bail. 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the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4: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5: Well,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6: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也门军方28号就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有356次的精确打击行动。
7: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使用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28号轰炸了尼南村庄曼苏里，几乎将当地夷为平地。 以色列方面宣布已完成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和地下通道。
6: 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就在华盛顿会见了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双方商讨礼仪协议，还有中东局势等议题。
8: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8日轰炸黎巴嫩南部村庄曼苏里后，当地接连发生爆炸，而且浓烟滚滚。法新社记者指出，爆炸几乎将曼苏里夷为平地，附近的提尔市和周边多个村庄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当局指控以色列系统性的摧毁黎南多个村庄，包括房屋、学校、宗教场所和水力发电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28日宣布，以军在黎南安全区内的曼苏里完成了一项大规模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在该地区的600多个基础设施和8条地下通道。以色列军方强调，此次行动是防止真主党在安全区内重新集结并建立据点。声明称，以军早在约2个月前已指示该地区居民进行全面撤离。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日在国务院会见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并且举行高级别外交会谈，围绕黎以谈判、伊朗政策和中东安全等问题进行讨论。预计两人还将评估当前黎以边境状况，以及有关恢复黎巴嫩主权的既有框架协议落实情况。萨拉姆与黎巴嫩财政部长当天还将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会面。此访也是萨拉姆自去年2月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华盛顿。另据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将于10月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晤，就美国斡旋的一项旨在缓解边境敌对局势的框架协议继续进行讨论。不过，双方于8月结束的第7轮谈判在关键领土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统计，自3月以来，以色列持续的攻击已导致黎巴嫩超过4300人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有：普京签署总统令，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了244万人。
3: 丹麦表示，北约将在格陵兰岛长期维持军事部署。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俄乌近期是持续派出无人机护袭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座桥梁，28号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后坍塌，导致多节列车脱轨。
1: 而另一方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还有乌克兰的电信公司，28号也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还有第聂伯等多地在当天据报也遭到俄军的空袭。乌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 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 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部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普京28号签署了总统令，将俄方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了244万人，当中现役军人有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现在有分析指，这次的编制的调整延续年内有多次的小幅调整的渐进式方式，而非是一次性大规模的动员。这表明了现在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还在审慎把控社会动员的节奏。
3: 再来关注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对乌克兰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犯罪常态化。
2: 他就强调了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民用设施运输和储存军用装备，指控是乌克兰是以民用设施在掩护军工生产。 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4: И я должен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ерроризм,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сделать обыденны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ыходят, которые якоб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может вызывать привыкание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2: незамеченным.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大量的物流中心都被指控可能藏有军事的装备设备，所以是在相互的袭击。Если
4: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то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2: 米罗什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4: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под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ы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0: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民、刘健北京报道。
2: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号是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的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依旧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更呼吁成员国要进一步提供更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5: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3: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丹麦国防大臣布鲁斯28号表示，继上周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后，丹麦方面相信北约将会在格陵兰岛和更广泛的北极地区长期保持高度军事存在。布鲁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丹麦方面希望北极哨兵计划能够延续到明年，更能最终成为一项长期计划。北约于今年早些时候启动了代号叫做北极哨兵的行动，旨在加强地区内的军事演习和巡逻，以缓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吞并格陵兰岛而导致的北约内部严重紧张局势。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日前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政府强调，北极和格陵兰岛的安全仍将由北约共同负责。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据报现在 OpenAI 因为安全担忧已经取消要发布新 AI 的模型。
6: 朝鲜批评美韩制造核潜艇增加亚太不稳定因素。

0: 想咧，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石系列。
5: 来关注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周二是涨跌互现，日本股市午后下跌大约1%，韩国和台湾股市最新分别下挫约0.8%和0.6%。而至于沪深股市，今天是集体反弹，三大指数早盘震荡走高。
6: 我们注意到，在盘面上，电子板块的表现强势，而房地产和文化传媒板块还在持续拉升，但是煤炭的开采和加工板块则是跌幅靠前。沪指中午报在3826点，小升了2点，目前升幅为0.08%，半日成交来到了4106亿的人民币。再来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2911点，上升了53点，目前升幅为0.41%，半日成交有4655亿的人民币。另外，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高开了6点之后还在震荡走低，汽车股是估压显著，科网股也是普遍走低。恒指中午报在24486点，下跌了155点，跌幅为0.63%，半日成交有909亿的港元。
5: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由于安全性方面的担忧 ，OpenAI 取消了原定10月发布新一代 AI 模型的计划。报道指出 ，OpenAI 安全系统主管表示，新款模型在对齐测试当中表现不佳，不光会隐瞒实际执行的任务，还出现了欺骗使用者的行为。那么，此外，新款模型还存在超出授权范围的问题，经常在未经使用者的许可下自动执行任务或者调用外部工具。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会针对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也反映出了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再度引发业界对 AI 安全标准的严格审视。
6: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在9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持续在强化相关海域的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还有生命财产安全，有力在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5: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方面，台湾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进入倒数2个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是积极走访地方拜票，受到当地选民欢迎。李四川加大攻势，质疑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学历争议，两人是隔空交锋，选战持续升温。
7: 祝你高票当选，一定要
8: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深坑老街拜票，受到在地摊商热烈欢迎。
7: 超 Q 的！
8: 摊商送上各式小吃，替李四川加油打气。随着年底选战升温，蓝绿参选人都积极拼陆战，巩固选票。
9: 苏小慧，苏小慧。
8: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跨区来到桃园的宗亲后援会，现场气氛热烈。蓝绿除了比陆战，李四川也针对苏巧慧的学历争议发动攻势，质疑他未取得博士学位， 但在立法院的英文简历中却填报为法学博士。
10: 都是立委自己写，立法院才去公布。那这几天我看民进党作为攻击蒋万安的学历，我也希望民进党也不要双标。对于司巧慧，大概每一个人都一声也不吭不吭。
11: 我从开始参选一直到当选立委，其实我的各项资料上面登载的都是我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法律硕士，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结做文章。
8: 李四川进一步质疑，苏巧慧过去在立法院针对教师节放假投下反对票，如今又改变立场，态度反复。
10: 对于苏巧慧，他说他不反对放假，但是又投反对票，这个可能要问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8: 除了强化议题攻防，李四川29号接连成立劳工与工商后援会，扩大基层组织，加速整合地方力量。随着选战倒数，蓝绿双方全面开打，强攻更多选民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其村台北报道。
6: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中就勉励新闻工作者要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12: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6: 李家超也期望香港的新闻界要守护真相，积浊扬新。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的新闻工作者要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要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也提到了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蓝图，将能够推动香港在15、17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来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能够贡献力量。
5: 下节带您关注美军航母艾森豪威尔号发生了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一会儿见。
3: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石系列。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朝鲜外务省29号通过朝中社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抛弃了核裁军义务，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推向了危机边缘。
1: 当中就特别提到了美国批准韩国建造其首艘的核潜艇，这是一个危险的进展，给亚太地区的政治还有军事环境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朝鲜外务省批评称，当前美方打着美国优先和以实力求和平的旗号，推进冷战水平的核武力现代化，并在陆海空太空四大作战领域寻求绝对核优势，大幅降低核武器使用门槛，将战术核武器推向实战化。声明强调，美方不仅向追随势力公开转让核武器技术，还以提供核保护伞和延伸威慑为名，在异国领土部署核攻击手段。声明特别提到，美韩出台核作战指南，并设立核协商小组。美国明确承诺将包括核能力在内的全方位防卫能力纳入美日延伸威慑范围，标志着美日韩三角军事协作正演变为美方主导的核同盟。此外，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韩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盟友，力求将澳英美联盟扩建为全球最大核潜艇同盟，并批准韩国获取核潜艇，为亚太地区的政局与安全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声明称，如果美国这种全方位不受约束的核扩散活动继续受到纵容，潘多拉魔盒将被彻底打开，给人类带来可怕的核灾难。声明最后强调，在任何国际机构或条约都无法遏制美国核扩散的严峻现实下，朝鲜作为负责任的拥核国家，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确保全球战略稳定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傅恒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海军在28号的报道，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在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有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不过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说呢，事故发生在美东时间的28号18时18分左右，隶属于是第3舰载机联队的2名飞行员都已经安全地返回到了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有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还在接受治疗，其中1名水兵的伤情不危及到生命，也被送往到的诺福克地区的一家医院，正在接受医治。而我们看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涉事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是在27号的下午，当时是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起航，该舰是在今年7月份完成了最新的维修期，目前正处于航母的资格认证的早期阶段。
0: 巴西总统大选临近，反对派右翼总统候选人巴西前总统

0: 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29号在圣保罗市中心举行造势活动，呼吁选民在首轮投票当中予以支持。弗拉维奥当天现身了圣保罗市政市场，在支持者的簇拥下，同当地商店店主和小商贩展开交流，品尝了巴西的传统小吃，并对一同跟随的媒体喊话，呼吁选民在第一轮竞选当中为他投下一票。 弗拉维奥是此前因为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7月份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还获得了极右翼的阿根廷总统米莱站台。本届的巴西大选在10月4号开启首轮投票，弗拉维奥将会同现总统卢拉展开对决。那么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当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10月25号将会启动第二轮投票，一决胜负。
1: 好，来关注到三级飓风波洛28号早上已经相当逼近于墨西哥西部，并且带来了狂风暴雨。报道就指，在哈利斯科州，洪水已经摧毁了一栋房屋，造成有2名未成年死亡。而墨西哥当局在附近的南下加利福尼亚州开设超过100处的避难所，也派遣将近有7000名居民在现场待命防灾。 目前，飓风波洛已经逼近于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那么，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的数据，波洛持续的风速每个小时达到了185公里，预料会继续在28号下午的4点钟将会在当地登陆，并且会带来强风暴雨，包括山洪。而目前，巨浪已经冲毁了小渔港圣卡洛斯的堤坝，淹没了部分地区。如果当地唯一一个桥梁也被大水给冲毁，那么圣卡洛斯就会变成一个孤岛，居民会完全与外界隔绝。所以，当局下令要疏散民众，也开设有196处的临时避难所。目前，军方也部署将近有7000名的官兵要协助防灾，而部分居民也前往到邻近的城镇避难。但也有部分民众选择留守在家园。
0: 当局也宣布学校停课，而公务员是居家办公，港口和海滩关闭，所有的海上活动目前是全部暂停。由于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尼泊尔穆斯唐县尼西村附近在28号是再次发生了山体滑坡，已经导致24人死亡，14人失踪。 我们看到尼泊尔的一处山体连同一栋房屋是坠入到了卡利甘达基河，两条河道都出现了部分的堵塞，军方准备实施爆破泄洪。那么截至目前，持续的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了143栋的房屋被毁，有4个县断电。这也是尼泊尔近30天以来发生的第二起的重大灾害。此前8月底，尼泊尔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山洪，造成了超过1400人死亡。
1: 好，来掌握体育焦点。名古屋亚运会29号进入到第10天的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至到了135枚，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代表团目前是135枚的金牌，还有53枚银牌，以及45枚的铜牌，进一步又扩大了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而这个东道主日本的代表团，韩国代表团分别是以41金和21金，分别排在了2、3位，而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是以12金和10金，分列于4、5位。 中国香港代表团是以5金、12银、18铜，暂列在第11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这个1金、4银还有1铜，目前排在了第21位。好，感谢搭乘凤凰5000专列，
0: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侦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解放军95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美爆料台军暂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舰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武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
0: 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
3: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0: 千年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
0: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要说现在全国哪里的秋意最浓，我想一定少不了东北吧。这里的秋天来得早也拉得长，大兴安岭总能在九月抢到第一封秋日来信。黛钦塔拉的五角枫林则要在霜降之后才燃烧起来。眼下东北色彩最丰富的地方应该是黑龙江伊春，红松、落叶松、桦树、枫树，从深绿到浅绿，从黄色到红色，层层叠叠，次第铺开。当地人把这样的秋日山林统称为五花山。伊春胜在色彩，那长白山就赢在清透。九十月份这里的雨水陆续减少，晴天增多，几乎是长白山天池全年能见度最高的时候。碧蓝的池水搭配金灿灿的群山甚至高山积雪，东北的秋景可以很立体。当然不仅是东北，北方大部目前呢都是已经进入到名副其实的秋天，而眼下一股较强冷空气还将给各地再添上一丝寒凉。今天明显的降温主要是出现在内蒙古的大部，局地降幅呢也是可以达到12度。明天像是华北大部、黄淮北部、东北的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单日降幅就能够达到8到10度，一天之内由暖转凉。那各地具体的温度变化，程序网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将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长春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3度，北京呢是21度，呼和浩特是15度，都是下半年来最凉的一天。最低气温下滑也非常明显，10月1号，呼和浩特和太原的最低气温就只有0度出头，早上出门可以穿上羽绒服了。这股冷空气实力不算弱，所以长江沿线的很多地方也将在10月初感受到秋天的凉意。比如说像武汉、南京和杭州，1号这一天最高气温都是只有20度出头，2号还会继续下滑。秋意不怕晚，冷空气总会把它送到身边。相比之下，江南和华南多地今明两天还要在高温天里苦苦挣扎。不过到了10月，高温就将偃旗息鼓。比如说像南昌这里，今天还有高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6度，等到了10月2号就会下滑到25度，是今年下半年来气温的新低。可以想见，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的气温都将有比较明显的起伏。大家在享受假期、寻找秋衣的路上，也别忘了带上不同厚度的保暖衣物，来应对天气的诸多变化。先说到这儿，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2: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2: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祝贺川大建校130周年。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桥梁发动袭击。阿富汗女性呼吁阿塔立刻放松教育禁令。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政变播报，我是黄春子，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赓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8号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发言人表示，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
3: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8号主持例行记者会，期间被问到中方如何评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对于中美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华盛顿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文28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表示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进一步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为接下来的会晤奠定了更加积极的基调。
4: 史文28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时表示，特朗普给予中国领导人最高规格的接待，传递出特朗普希望营造良好氛围、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中美两国元首个人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改善中美整体关系。
5: The meeting was useful, certainly. It was positive in the sense that the two leaders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And they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n cordial ways, in positive ways. So it really, in a sense, kind of stabilized or settled the relationship so that you don't have both sides sniping at each other, which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It sets a tone that is more positive for subsequent meetings that you would hope would be more substantive over time.
6: Th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he said one of the biggest outcome from this meeting is the two leaders, they both committed to meet again later this year, actually twice.
5: Twice.
6: Yeah, how significant is that?
5: Well, I think it is significant. I mean, that's frequent. That is unusual to have U.S. and Chinese presidents meet this many times in 1 year. I can't recall another time where you've had 4 presidential summits in 1 year. You really want to be able to get down to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in a substantive way. And that has to occur not between the two presidents from scratch. You have to have their teams, their subordinates below, have to be working in the interim in between these meetings to try to develop concrete types of agreements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can then agree to.
4: 史文认为，此次会晤后，特朗普可能会降低对台军售问题的优先级，并淡化这一议题。
6: Do you think this summit could further delay or potentially alter the timetable for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5: I mean, I think that in general, Trump's take, more positive take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his desire to elicit more deals, if you will, with Xi Jinping on economic and trade and etc. issues makes Trump more likely to downgrade and de-emphasize the arms sales issue, particularly because it's so important to Beijing. I mean, he wants to say as much as he can without really crossing certain red lines in the U.S. that would generate congressional opposition among even his Republican base in many ways. So he doesn't want that.
4: 不过史文预计，特朗普可能不会无限期拖延对台军售，可能会把军售项目拆分开来，分散进行，而不是一次性宣布一笔规模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史文曾与100多名美国知名学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告诫美国政客不要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7年后，史文认为这种态度并未改善，他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才是界定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再来看中东方面的情况。根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也门军方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之内，对胡塞武装的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的精确打击行动。
1: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使用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

0: 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随着阿富汗塔利班的女性教育禁令持续超过5年，越来越多的阿富汗女性勇敢站出来，呼吁阿塔立刻放松教育禁令，实际保护阿富汗女性基本的受教育权利。
2: 这些阿富汗女性表示，阿塔当局不能把女性教育禁令永久化，明确强调女性需要教育、工作和自由的行动，表示他们愿意遵守阿塔的宗教服饰规定，但要求阿塔保障他们基本的受教育权利。有联合官员就呼吁国际社会向阿塔施压，阻止阿塔持续压迫女性。
3: We have got a huge responsibility to the girls of Afghanistan. This is the most egregious abuse of girls' rights in any part of the world.And it's continuing, and in fact getting worse, unless we can continue or step up the pressure against the regime.
2: 有阿富汗女性就表示，阿塔最初以重新设计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课程及安全隔离为由，宣称教育限制是临时性安排和措施。然而，阿塔的后续政策表明，这些禁令正被制度化和长期化，从而对女性实施系统性性别隔离和迫害。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机构。多次发表谴责性声明，强烈谴责阿塔错误和极端的做法，并呼吁阿塔立即无条件撤销对女性教育和就业的限制。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8号表示，朝鲜计划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士兵。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例行讲话当中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一步动员，正在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征兵规模，并且计划增加对外国人的招募。泽连斯基指出，最新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境内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不仅如此，朝鲜正准备增派10000名士兵，选拔和训练工作正在进行。而泽连斯基还称，作为回报，俄方向朝鲜提供了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援助。在俄方的技术支持下，朝鲜已经建立起目击者系列攻击无人机的生产基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重申，年底修改安保三文件时，日本应不设禁区讨论核武器和核动力潜艇等议题。与此同时，美军2种陆基导弹系统下个月将会转移到冲绳加守纳基地，这也引发了当地反对。
4: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周一在电视节目中表示，日本政府年底将修订国家安保战略等三份文件，届时有关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等问题都不应排除在讨论之外。周二他再次表示，日本今后讨论防卫政策时不应设置禁区，也不应事先排除任何选项。
5: タブーなく、あらゆる選択肢を排除することなく、国民に丁寧に説明しながら議論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るという趣旨を述べたものです。我が国に侵攻しようとする相手に対し、侵攻の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は容易ではない。侵攻はやめた方が良いと思わせる体制を整えることが不可欠であるとも考えています。
4: 日本政府年底将修订国家安保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备计划。小泉表示，目前没有预设具体结论，今后将讨论日本需要具备何种防卫能力以及防卫费规模。另外，日本防卫省表示，目前在鹿儿岛县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的美国中程导弹系统低风，将在10月中旬转移到冲绳美军加守纳基地保管。美军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也将保管在加守纳。小泉当天表示，在加守纳保管这些武器可以提高美军的机动部署能力，有利于自卫队更加灵活地与美军进行联合训练，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与应对能力。
5: 米軍の機動展開能力を一層効果的に示すことができると考えています。また、在日米軍基地への保管により、自衛隊がこれらのアセットとの共同訓練を一層柔軟に実施しやすくなります。こうしたことが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の強化につながるものと考えています。
4: 低风是美国陆军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可以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以覆盖中国东部部分地区。这次保管计划引发当地反对，加守纳丁丁长周一向冲绳防卫局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撤回计划，并表示由于日方没有公布保管期限，担心今后可能转为长期部署。小泉表示，美方已向日本政府说明，这次保管并不是永久部署，日本防卫省将继续向当地政府作出说明。凤凰卫视李淼、沈庭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将从10月1号起大幅提升。

0: お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1: 有记者质疑，手续费大幅上调，不仅涉及违反规则的外国人，也将增加长期合法居住、工作以及已经获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负担，并追问日本政府是否会在新制度实施前重新评估影响。日本法务大臣表示，在留资格更新等手续费是在参考其他国家收费水平以及相关内阁会议讨论后所制定。
0: 例えば、この在留資格の更新の手数料等につきましては、これは国際比較なども踏まえて、設定したと聞いておりますし、その過程においては、この関係閣僚会議等の議論も踏まえて、検討したということを聞いております。
1: 日本政府将从10月1日起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手续费，在留资格变更和更新手续费由6000日元提高至最高75000日元，永久居留许可手续费则由10000日元提高至20000日元。日本国内有舆论批评，这将加重长期在日外国人的经济负担，提高外国人在日本长期生活的门槛。截至2025年底，日本在留外国人约413万人，创历史新高。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28号是罗马教宗利奥14世对法国为期4天访问的最后一天，在当天飞往法国东北部城市梅斯的途中，法国政府派遣战斗机升空护航。法国军方发布的视频显示，教宗利奥14世乘坐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梅斯的途中，由法国战斗机升空护航。另外，据报道，教宗被看到出现在他所乘坐飞机的驾驶室内。访法期间，教宗公开反对欧洲国家军费开支不断上升，又批评医疗辅助死亡措施，并且表示教会在应对性虐待问题上负有特殊责任，应该陪伴受害者寻求治愈，同时也呼吁社会各界为共同利益而非极端思想做出政治选择。他还说自己无意介入法国政治，而是为了传达教会的立场。好，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港府称将构建更完善的知识产权生态圈。柯文哲赴新竹县为党内县议员参选人站台造势。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v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9: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14: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传播。

0: 博、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在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方面，规划提出深化新型电池基础性前瞻性科学问题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攻关，聚焦离子电导率和循环稳定性提升、成本优化等重点方向，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技术，前瞻布局新型碱金属离子电池等新一代电池体系。在培育产业优质企业方面，规划明确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优育强新型电池领域龙头企业，围绕全产业链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此外，为引导企业有序走出去，规划提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指导企业多元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强化企业出海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今天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特区政府正在积极加强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国际认受性和竞争力。
2: 咁我哋希望咧就系构建一个更加完善嘅知识产权生态圈，咁透过优化税务、融资、人才培育同埋協助企業出海等等多管齊下嘅措施啦，全方位咁去提升知識產權嘅創造、保護、運用同埋貿易嘅能力。第一，加強或者推動知識產權嘅交易同埋融資；第二，提升人力資源；第三，加強對外推廣。
1: 陈百里也提到，特区政府连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已经在去年底推出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让银行、试点企业以及专业服务机构等共同测试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融资的安排。当局也将会与香港技术及创新知识中心提出为期两年的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支持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为知识产权资产进行估值和质量分析。台湾方面将于年底登场的地方选举主要是由蓝绿白三方争抢，不过近期蓝绿以及其他阵营都正在积极寻求白营方面的支持。对此，白营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表示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民众党曾经和国民党签署的协议会说到做到。
3: 动算秀梅秀梅秀梅
4: 动算动算动算，
5: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新竹县为党内县议员参选人陈秀梅站台造势，各界关注民众党与国民党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如今传出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以着手布局拉拢民众党的支持者。
6: 郑朝芳他本来的特色就是他的光谱本来就很宽的，他以前他爸爸是国民党的县长，然后他那个样子我讲就长得很像民众党。
5: 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的竞选团队干部也到造势现场签到致意。
6: 大家要来支持陈秀梅，我当然是表示欢迎啊。所以要郑朝芳也派人来。
5: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赴彰化县为自家议员参选人辅选，脱离民进党以无党籍参选县长的邱建富也到现场支持，同样引发关注。
7: 来者是客，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在去年，跟中国国民党签了有关于地方联合治理的协议以后，我们向来秉持的原则就是说话算话，说到做到。
5: 民众党俨然成为蓝绿或其他在野阵营笼络对象，积极展现其所谓关键角色的力量。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近期重庆多地迎来强降雨，根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的监测，28号的8点到29号8点，重庆大部地区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到大暴雨。此外，西藏日喀则市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国道因此中断。中央气象台29号早上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8: 9月28日8时至29日8时，重庆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城口、开州、云阳等九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为215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中小河流5条五站超警，截至目前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近日，重庆巫溪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导致大宁河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 街道干部、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和社区志愿者等迅速集结，分成多个抢险作业小组，挨家挨户上门通知沿街商户居民撤离。不久后，积水开始渗入沿街商店，当地已启动应急响应，加强对大宁河沿线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路段的巡查排查，提前转移受威胁群众。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消息，连日来西藏日喀则市西部阿里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普兰县出现罕见持续性强降雪，当地部分国道也因雪况暂时中断，28日凌晨基本抢通。预计9月29日至10月7日，阿里大部以少云见多云天气为主，阿里南部和东部部分时段有阵雪。气象部门提醒，雪后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可达1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加坡29号早上空气质量恶化到了不健康水平，受邻国印尼森林大火的影响，当地的建筑物笼罩在雾霾中。在新加坡市区，远处的建筑和起重机在雾霾中若隐若现。根据瑞士空气质量监测网站的数据，截至新加坡当地时间的上午9点，空气质量指数为179，属于不健康水平。而新加坡的邻国印尼日前据报正在遭遇11年来最严重的森林大火，火势可能持续到11月。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受灾严重，跨境雾霾导致了呼吸道疾病激增。邻国马来西亚也出现了不健康空气状况。再来关注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向外界披露了首次公开招股说明书，当中公司计划未来几年在云计算、算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投入5180亿美元。据路透社获取的招股书显示，2025年 Anthropic 营收增长超过10倍，到接近46亿美元，同期运营亏损扩大到80.6亿美元。期内，公司在算力和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到73.3亿美元，较2024年增加2倍，占了总运营支出超过一半。此外，招股书还明确警告称 AI 模型可能产生灾难性乃至生存性威胁。 Anthropic 早前还曾经透露 IPO 时间可能延迟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估值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较5月时的估值要大增超过1倍。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美双方达成对等降税300亿美元，另外在 AI 方面，11月底前将会举行 AI 的对话。比尔盖茨再次警告 AI 如果不受控，或导致10亿人死亡，而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则再次表示不担忧 AI 失控。那评论员朱文辉先生将会观察到的是，在目前 AI 安全事件频发的情况之下，特朗普在监管上可能犯下了错误。中国前8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那么另外数据显示，国资央企的总资产在今年年底将会迈上新台阶。媒体在继续解读中美元首在华盛顿会晤之后相关的一些实质性成果的落实情况。在众多的成果当中，媒体很关注的是关于经贸以及在 AI 对话上。那在经贸方面呢，美国和中国表示双方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安排。那在 AI 领域，双方将会启动双边的人工智能对话。那中美双方确认会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虽然说没有提供有关于这些渠道的任何细节。那下一轮的 AI 对话将会在11月举行。那双方还确认，两国领导人今年还会会晤2次，分别是11月份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以及12月份在迈阿密举行的 G20 领导人会议期间。那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也解读了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的成果，表示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那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会降到最惠国税率水平。那双方将会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程序履行完之后，同步实施降税的安排。那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会被纳入到这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那此外，有一些磋商成果还包括，那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那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那同时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那将会围绕农产品的双向市场准入和监管的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向下设立中美投资理事会。那在金融方面，双方也是达成了原则共识，中方将会依法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那中方也希望美方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那同时中美双方也同意将会在把这个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到2027年1月10号基础之上，继续去积极的探讨这些事项，以至于达到双方都同意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另外关注到，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呢，有消息传出美国媒体的 Information 认为说，目前中方政府已经是发出了讯号，那就是允许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等若干的中国企业可以购买英伟达供高阶专业电脑所使用的一款新的芯片。The Information 还报道，那工业和信息化部已经告诉了若干中国企业，政府有意批准这些采购措施，并且已经要求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啊提供他们想购买的英伟达 RTX Pro 5500芯片计划的内容啊，包括要购买多少以及有什么用途。那工信部呢也向部分中资企业指出，有意批准这些芯片购买计划，当然关于何时会做出批准以及可以批准购买多少，还有按照什么准则去做出决定，暂时还不知道。那报道指出呢，像字节跳动希望能够购买100万张的 RTX Pro 5500芯片啊，当然具体成果还是需要看英伟达能供多少以及中国政府能够批准多少。而英伟达呢计划在12月较后时间开始供货，预料呢每个季度会为内地市场供应约50万张，也就是说只是来自字节跳动的需求的这个需求就已经是英伟达对内地市场2个季度的一个供应量。那英伟达需要买家在9月30号之前去下订单以确保发货。那这次在华盛顿中美元首峰会呢，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沟通渠道，那外界怎么看呢？第一，有观察到的是特朗普其实依然强调竞争啊，他强调的是美方在 AI 领域是大幅的领先，拒绝和中国进行技术整合，那显示双方一方面在寻求管控风险，一方面依然是难掩这种技术的竞争，双方并不会去放缓 AI 领域的赛跑的速度。那同时也有一些研究机构指出，中美建立的渠道只是一条热线， 真正的困难是如何去界定哪一些安全事件是需要通报的啊，这个哪一些是有意而为之，哪些是一个意外的行为，这个很难界定啊。估计啊，这条渠道可能是一个初步的安全防线，很难形成一个全面的国际 AI 的监管机构。那另外，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和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沈毅就指出，那对话是有几层的一个含义。第一是有利于机制的一个建构啊，那双方呢将会建立由政府统筹、多部门协同、企业科研参与的一个专门机制。那第二呢是将会在双方短期无论是风险的管控，还是一些长期啊怎么样去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加强 AI 的合作都有帮助。但是有一点，就是目前美国国内的诉求和对华政策上是形成一个分歧的，以及技术限制和安全合作这些都难以弥合，所以在长期来说都将会增加中美在 AI 对话的一些不确定性。好，胡天阳博士、朱先生，怎么来看中美达成的这些共识对于中美双方关系的稳定的重要意义？
1: 应该说呢，峰会它是达成了若干的共识。我们先看这个300亿美元双方互降关税的共识，是上次在北京特朗普进行访问的时候达成的，就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双方设立这个理事会，投资的现在看来要慢一些，这个贸易的就比较快，所以这回就基本上落实了各300亿，大幅度降低关税，对，降到最惠国待遇的最惠待遇的这个水平。当然这个这次就确定的是就 AI 的安全

0: 双方都会面临这个问题，那有没有可能一些假的东西造成对方误判有了问题，那么其实可能对方能够解决，比如说上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科技的 AI 的系统它越狱了，在最后呢这个 Hug Face 它是找到了 Hugging Face 它找到了中国一家呀这个大模型公司帮他来解决了问题。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提一个提议，就是中国如果拿到了这300美元对美的出口，我们用在什么行业，我觉得这点我们需要仔细的研究。我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要用在那些转移到东南亚尤其是越南最密集最厉害的那些行业，因为呢很多相关的配套企业正在过去，如果说我们把这部分行业300亿一部分用在这些行业，那就会大大遏制中国一些比较重要的劳动密集性，原来劳动密集性现在其实很多用资本和自动化可以替代的这些行业外流的趋势，而有了这个之后，那些很多原来一心想去外国投资的企业就得掂量三思而后行。
1: 就说是在相关的进展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喜悦，还应该看再后一步啊，怎么样去帮助这种结构性问题再得到进一步的缓解和调整哈。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刚刚朱先生也谈到，就是目前其实美国很多的 AI 顶尖大模型，他们在测试和实际运作当中呢，是出现很多漏洞，甚至是海量的一些违规事件啊，这个数量比我们公众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那知情人士报道说，美国的人工智能 AI 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以及安全研究人员正在调查数以万计涉及到 AI 的安全事件。那这些事件当中，这些前沿模型的行为啊，基本上会比较多存在问题。那这些问题包括什么呢？包括像绕过防护措施、创建留言板、逃离沙盒、自我提示或者企图绕过监控。那像 AI， 我们来看一看它所爆出的一些智能体失控事件。那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26号的一个最新报告显示，它的智能体呢曾经对联合国下属的贸易机构网站进行超过1.6万次的扫描，那并且采取了类似于黑客的极端手段来取得相关的数据。那同时呢，该公司智能体之前也被爆出曾经入侵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的机构网站。那澳洲的参议院在27号也传召了 OpenAI 的行政总裁等 AI 企业高管，要求他们出席来讨论 AI 监管问题的听证会。那么另外 AI 公司就是 OpenAI 也披露啊，说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公司内部测试期间，那可能对包括政府部门、大学和公共机构在内的数十个组织的网站造成过干扰。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相关的一些行为呢还是属于比较低级别的一些影响啊，影响是有限的。我们理解的一般的问题可能是越狱啊，像攻破政府网站啊，其实有很多智能体的行为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有数百个智能体他们私底下组团黑进了外部公司，并且在全网植入自我复制提示词。那 Anthropic 测试数据显示，模型在逃出安全沙盒的概率呢达到1.5%。虽然说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小，但如果说乘上数十万次的测试基数的话，那便是成千上万起的异常。那 AI 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人类未曾预料到的事情。那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呢，公司已经宣布啊暂停对最新进模型的一些训练，并称只有在确保落实额外的安全措施之后才会恢复训练。那 Anthropic 也已经委托第三方安全机构对他们的模型行为进行审查。那我们知道在美国的一众 AI 公司当中呢， Anthropic 的创始人呢和特朗普关系是不睦啊，因为他曾经多次发出关于 AI 啊发展速度是否要放缓这样的一些提示言论，两个人在 AI 监管立场上是截然相反的。那尽管如此呢，两位在周日晚上还是共进了晚餐啊。究竟是什么促使特朗普和这个 Anthropic CEO 阿莫迪坐下来面对面交谈，话题又是什么，各方猜测，但目前呢没有太多的一些媒体披露出来。那特朗普呢曾经是多次啊，就是在反驳 Anthropic CEO 阿莫迪的时候啊，他认为说所有关于 AI 末日担忧啊都是一些骗局啊，同时呢他说这是一种阴谋论。而阿莫迪呢曾经多次发文警告人工智能是存在生存危险的，敦促要加强监管。但两个人的见面呢，这也是过去几个月这种关系紧张啊得以缓和的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尽管并不知道两人

0: 谈论了什么，但是呢，特朗普在会后呢，向媒体表示说，这位执行官是备受尊敬的。那预计呢，这个 Anthropic 将会在今天晚些时候会进行一个大型的 IPO 上市。那这场会面也会改善 Anthropic 对于本届政府关系的一些担忧，那同时也会让一些投资人感到松一口气。那另外，27号，特朗普在被问及是否会担心 AI 失控的时候，他再次回应说完全不会啊，并指相关业者负有修正问题的责任。我们来听听特朗普的话。
1: Well, I don't worry about it. I just, you know, it's a huge industry. It's reall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maybe bigger. If something is bad, they have to fix it. And if they don't fix it, that's why you hav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d we've us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on two occasions to straighten out a company that we thought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and they immediately straightened it out. But you don't give up a $1 trillion or more, $2 or $3 or $4 trillion industry because you think something like that.
0: 那特朗普也表示，预计呢将会在29号在白宫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以及多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召开一场规模极大的 AI 战略和政策会议。那微软的创办人盖茨呢对媒体表示，政府为了应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灾害性风险，应该采取一些安全措施啊，这些措施并不会阻碍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啊。这个说法也等于间接的批评了特朗普之前的说法。那盖茨呢再次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潜在危害发出了警告。那他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缺乏适当监管的话，如果被怀有恶意的人利用，那就会成为前所未有的强大武器，可能会导致10亿人类的死亡。但目前业界的自我监管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那因此各国政府和民间应该联手做出一些强制性规范。来听一听。
2: AI is certainly powerful enough to drive eventsthat, you know, cause 1 billion deaths, you know. So even though it's pretty hard to get to 100%, there's never been a weapon as powerful as the combination of people with ill intent using the latest AI tool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s either discounting this or just thinking of this as a competition.
0: 盖茨指出，人工智能和过去的核武、火箭等技术不同。有人提出设立一个紧急切断开发，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把整个系统关上，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足够，因为这需要对人工智能的能力有充分的认知。但现在呢，政府决策人员在相关专业知识上是绝对的缺乏的。那所以说，建立一些防护和监控能力是必要的。中美两国需要成立一些专家小组啊，来协商如何去发展人工智能。啊，胡天博士、朱先生，刚刚我们看到像这种 AI， 无论是这种违规的数量和这种行为啊，都是超出我们想象。怎么来看特朗普政府目前的一些监管是不是足够？
3: 应该说呢，盖茨的警告是非常正确的。特朗普正在犯错误，就是连AI 公司本身的这些CEO， 像阿莫迪，然后呢 ，OpenAI 呢也发现了他们下边的这个 AI 可能会失控了，这就出现刚才说的，现在不是个别的这个安全事故，而是数万宗，他没有公开报道而已，就是他们突然发现这些下边他们创造的这些智能体，可以几百个自己合起来行动。去攻击他们想攻击的网站，去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没有任何人授权他们，他们自己就干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民众已经是非常警觉，这就出现了一直跟着特朗普的这个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他这次就和特朗普有明显的不同意见，因为他受到这个议员们受到选民的这个压力。一方面就是 AI 必须要监管，一方面就是大型数据中心对当地是有破坏了，不能再做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呢，他也在改变啊。他表面上说，哎呀，还是没关系，我们还是领先中国的。那个所谓的 AI 会毁灭人类啊，是一个虚假的故事。但他其实他也在改，所以他马上要和他先和这个阿莫迪吃了晚餐，然后呢，他突然就改变口风了，说他是很受尊敬的，因为可能阿莫迪告诉他一些现实的情况是怎么样。另外呢，他要和众议院来议长来开会，可能还包括一些议员来讨论怎么进行有效的监控。所以呢，现在其实人类已经很快可能一只脚已经迈进了那一步了，那现在必须要把这只脚给缩回来， 就是要限制 AI 的发展。
0: 嗯，正好在谈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一个大空头，叫做伯克尔伯里，他认为说，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一直会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因为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微动力啊，就说美国经济不能衰退，必须靠 AI， 所以特朗普才会展现出如此姿态。稍后我将会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呢是按年增长4.2%。那国家统计局的首席统计师表示，八月份受到去年同期较高基础影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呢是有所回落，按年增长4.2%。那么从营业收入扣减营业成本计算的毛利润来看的话，那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毛利润则是增长7.5%，比上月加快了1.9%。而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实现了总额是5.27万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15.7%，那利润保持了较快增长。当中，电子行业是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一到八月份，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那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了压力。那国家统计局预计，下阶段呢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化，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那么另外，在今天国务院国资委相关的负责人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表示，截至八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到今年年底有望会迈上一个新台阶。那同时表示，中央企业实务规划已经印发，那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资产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内地金融市场在假期之后复市，我们看到人民币中间价呢，在今天早晨报6.7399兑一美元，较上周四的中间价升了90点子，这也创下了2023年2月初以来的一个新高。那分析认为，背后呢是有两个原因：一是人行希望收敛中间价和市场价的差距；那另外一个就是中美两国可能达成了未公开的协议，以允许人民币的升值。那另外有多家银行也分析认为，说今天中间价之所以说，就是强于市场预期，那是因为当局希望对冲近期美元对人民币反弹所带来的影响。同时也重申其支持人民币以平稳有序的节奏升值的价值取向。那鉴于近期美元和美国国债债息双双走高，中间价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降低人民币贬值势头，增强风险。来看一下人民币啊，在岸时收在了6.7128，上升了3个点子。而关于日元贬值问题，在日本经济新闻网呢就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9月22号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当中，向日本首相高桥早苗转达了对于日元贬值的关切。要知道，过去围绕着金融政策讨论，主要是两国财长之间进行的。那如今首脑层面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这也说明美国对日本经济财政运营施压的压力可能会加大。而随着日本加息步伐由之前的每半年一次加快到每3个月一次，美日的息差正逐步收窄。那凯基国际财富管理就预计，有关变化将会导致介入日元投资其他资产的这种套息交易逐渐的拆仓。好，来看美汇，目前是101，日元在156.9左右。再关注美国，目前呢，这个10年期的长债收益率是在周一突破了5.2厘的一个关口，这是2007年以来的一个大关。那投资者反而对于这种债息处于5厘以上，并没有很担心，而认为这种升势啊，主要是源于美国经济数据的强劲，还有油价上升所带来的通胀担忧的升温。但相信人工智能 AI 板块会继续的支撑后市。那同时，那很多观点认为说，即使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飙升，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上周五呢曾经突破5.5厘啊，高见5.52厘的一个超20年新高，但是对于股市的影响倒不大。但是呢，有一种观点则分析到说，其实对股市是有影响的，因为从房地产到餐饮等传统行业已经是大受价打击。之所以看到股市整体上没有受到影响，主要是因为人工智能在撑起大盘而已。来看今天市场情况，日本股市呢是剧烈震荡，那中场呢是失守了66000的关口啊。再来看韩国股市，收报6889点，啊，大跌了近3%。台湾股市假期休市，内地股市今天是明显的下行，那沪指收报3823点，跌了64点，深成指收报12858点。 那创业板指跌了4.53%。香港股市那今天是收盘报24642点，上升了132点，主板成交1774亿港元。好，我电影博士，我们继续请周文辉先生来看人民币升值，尤其是中间价，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怎么来看？
1: 现在这个人民币升值呢，大家就看到，在过去这几个月乃至未来一段时间，人民币可能进入了一个升值的区间。但是我现在认为呢，就是说我们在讨论这个人民币升值区间的时候，必须结合外围的相关的金融表现，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的重构，来做更多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对我们现在的外汇监管部门和一些主权基金未来的这个布局，它可能要多一层思考，和以前不一样啊。以前的时候就很简单，2000年代那十年呢，就是我们也开始搞这个主权基金啊，我们也对外进行这个投资，尤其是投资这个西方国家，包括美债，包括一些欧洲的这些债券，然后在不同的货币之间有一个组合。在2010年那次有一次是非常平滑的升值，这样就给这个外界带来一个套利的区间，就是看到你升值，那我怎么来进行对冲，我来怎么进行布局。后来呢，人民币突然那个升值的节奏被打断，然后又往下回来。那么到底现在人民币这个汇率和美国来怎么比，它其实呢有不同的比法。比如说在这个外汇市场上，它虽然是升值，但是呢它有时候是高高低低，就在一年前还在7点几的水平，好多人还担心人民币是不是就滑下去了。但是呢，如果说从购买力来比的话，会明显发现过去几年西方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延伸到日本那边，在经历一个通胀的一个阶段，而我们的这个货币这个还是面临一个通缩的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压力。所以呢未来这个怎么办？那么我们的这个购买力是明显强入他们的。那么在布局人民币未来的海外投资方面，尤其是我们巨额的外汇资产投资方面，要非常小心，就是多少的比例在西方国家的国债，那多少的比例在其他方面。而且呢，这个时候更加需要结合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比如说我们过去一年反反复看中国的股市 A 股还有呢深圳的股市上海的股市加上香港的股市之间怎么进行联动，对吧？那么如何来支持我们新兴这些初创企业，尤其 AI 领域的这些企业等等，它都需要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通盘考虑，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很简单的看到什么海外资产就往里边买，把我们的这个外汇储备用到上面去。
0: 就是有历史的启示，有内外通盘的一个考量啊。谢谢朱先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回信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祝贺川大建校130周年。普京会见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呼吁各党派团结。泽连斯基称，朝鲜计划向俄罗斯增派10000兵力。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就选举结果及后续工作安排进行沟通。普京表示，所有议会党派不仅确认了自身地位，更为巩固国家主权和公共稳定做出了贡献。
2: 此次会面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举行，参与方包括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自民党领导人斯卢茨基、公正俄罗斯党第一副主席巴巴科夫以及新人党代表。普京在会面中祝贺各党派及其支持者取得选举成果，并强调各党派在选举中展现了政治成熟度。他指出，所有议会党派均将特别军事

0: 随着乌克兰防空装备的减少，防空反导系统都集中部署在基辅，原本分散在各地的大量军工厂都迁回基辅城内，所以俄罗斯集中火力加大对基辅的攻击。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刘健北京报道。
1: 俄乌近期持续派出无人机护袭，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28号遭无人机袭击后坍塌，导致多节列车脱轨。另一方面，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28号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等多地当天据报也遭俄军空袭。

0: 克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两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朝鲜计划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士兵。泽连斯基在当天的晚间例行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一步动员，正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征兵规模，并计划增加对外国人的招募。泽连斯基指出，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境内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不仅如此，朝鲜正准备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还称，作为回报，俄方向朝鲜提供了包括技术在内的各种援助。在俄方的技术支持下，朝鲜已经建立起目击者系列攻击无人机的生产基地。巴基斯坦驻华使馆日前在北京举办国防与烈士日招待会。巴方官员表示，中巴友谊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中国是巴基斯坦始终如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As we navigate an increasingly complex global landscape, the importance of such steadfast partnerships cannot be overstated. Pakistan remains committed to its principle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regional stability. We believe that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re the only viable paths to resolving disputes. In this endeavor, China has been a consistent and a reliable partner.Supporting Pakistan's efforts to maintain peace while respecting ou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1: 中巴两国官员、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防武官等出席活动。巴方代表回顾1965年巴基斯坦国防日的历史，并向为保卫国家牺牲的军人致敬。巴基斯坦驻华武官表示，中巴两军合作体现两国深厚互信，是双边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他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支持巴基斯坦武装力量，并为发展两国特殊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关系做出贡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促日本纠正涉台言行，日方称需要多层次沟通。台湾地方选举，新北市蓝绿参选人拼陆战。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

0: 周一在北京会见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王毅表示，当前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日方当前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日本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二回应，中日之间存在悬案问题和意见分歧，需要在广泛领域保持多层次沟通。
1: 日中間では、懸案やまた意見の相違があるからこそ、日中間の幅広い分野での重層的な意思疎通を行っ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が重要と考えております。そうした観点から政府としては引き続き適切な対応を行っ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0: 对于记者追问，日本政府是否会按照中方要求纠正高市早苗涉台发言，木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再次表示岩屋毅访华是民间团体活动，日本政府不就具体内容发表评论。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今天公布的视频中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3: 金门幺洞洞八三船，幺洞洞三沟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奉上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台湾2026县市长选举进入倒数两个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积极走访地方拜票，受到当地选民的欢迎。李四川加大攻势，质疑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的学历争议，两人隔空交锋，选战持续升温。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前往深坑老街拜票，受到在地摊商热烈欢迎。
5: 超 Q 的
4: 摊商送上各式小吃，替李四川加油打气。随着年底选战升温，蓝绿参选人都积极拼路战，巩固选票。
6: 苏小慧，苏小慧。
4: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则是跨区来到桃园的宗亲后援会，现场气氛热烈。蓝绿除了比路战，李四川也针对苏巧慧的学历争议发动攻势，质疑他未取得博士学位，但在立法院的英文简历中却填报为法学博士。
7: 都是立委自己写，立法院才去公布。那这几天我看民进党作为攻击蒋万安的学历，我也希望民进党也不要双标，对于苏巧慧大概每一个人都一声也不吭不吭。
8: 我从开始参选一直到当选立委，其实我的各项资料上面登载的都是我是美国宾州大学的法律硕士，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结做文章。
4: 李四川进一步质疑苏巧慧过去在立法院针对教师节放假投下反对票，如今又改变立场，态度反复。
7: 对于苏巧慧，他说他不反对放假，但是又投反对票，这个可能要问问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4: 除了强化议题攻防，李四川29号接连成立劳工与工商后援会，扩大基层组织，加速整合地方力量。随着选战倒数，蓝绿双方全面开打，强攻更多选民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吉村台北报道。
2: 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展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可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会有更多的旅客来港，带旺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
9: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

0: 较去年更理想。
1: 如果佢攞多三日假期话，个新年话成十三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呢？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咁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啊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
0: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世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世道整体向好。
2: 以往幾年都有唔少食肆同我哋反映翻個生意確實係好咗嘅，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叫做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有啲好貴嘅，可能好知名嘅食肆，亦都好多人即係趨之又冇，咁反而係中價嘅食肆喺呢兩年係受到衝擊最大啦。咁我谂系成个经济结构嘅转型都有关系。
0: 此外，香港运输署也联系业界，呼吁的士司机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不容拒载、兜路或滥收车资。警方也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向外界披露首次公开招股说明书，当中公司计划未来数年在云计算、算力及基础设施方面投入5180亿美元。据路透社获取的招股书显示，2025年 Anthropic 营收增长超过10倍，至接近46亿美元，同期营运亏损扩大至80.6亿美元。期内公司在算力与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73.3亿美元，较2024年增加2倍，占总运营支出超过一半。此外，招股书还明确警告称 ，AI 模型可能产生灾难性乃至生存性威胁。Anthropic 早前曾透露 ，IPO 时间可能延迟至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后，估值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较5月时的估值大增超过1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但由于上升阶段发动机提前关闭等情况，任务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较原计划提前结束。
4: And Starship has landed, as you saw, not quite a soft, extra soft splashdown like we had on the last one, but Starship in the water nonetheless.
5: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星舰从德克萨斯州的发射基地升空约3小时后，于北太平洋上空重返大气层，并降落在夏威夷以北海域。现场画面显示，星舰落入水中时发生倾覆并起火爆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鉴于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当天早些时候，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7时48分从发射基地升空。发射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的33台猛禽三发动机全部点火，但其中一台发动机在上升过程中关闭。此后，火箭一二级分离超级重型助推器随后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其6台猛禽发动机中有1台真空板发动机提前关闭，星舰通过让其余5台发动机延长燃烧时间补偿推力损失，仍按计划进入亚轨道。之后，任务团队评估确认后续操作所需的3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状态良好，决定继续执行入轨操作。完成入轨点火并首次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后，星舰首次在轨部署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并在完成部署后进入绕地球轨道飞行阶段，直到提前结束飞行。这是星舰第14次试飞，这次任务首次实现了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

0: 卫星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海岸警卫队28号发布消息，一艘简易移民船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以西海域发生倾覆，两人丧生，至少40人获救，多人下落不明，救援行动仍在进行。海岸警卫队说，这艘移民船于当地时间27号晚发生倾覆，直到28号中午，一艘途经船只发现幸存者，才通知有关部门。据幸存者报告，移民船载有约60人，倾覆前船内发生冲突，有人被刀砍伤，导致船上人员未穿救生衣跳入水中。目前尚不清楚船上人员的国籍或来源地。长期以来，不同国家移民一直冒险穿越莫纳海峡，从伊斯帕尼奥拉岛前往波多黎各及其他岛屿。海上船只倾覆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一至八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持续维持两位数水平，电子行业成为最主要拉动力，贡献率高达62%。不过，单看八月，利润增速回落至4.2%。期内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为原材料制造业提供了外部支撑。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增长82.9%。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51.6%。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17%。石油加工业则实现扭亏为盈，利润总额达到了562.9亿元。与此同时，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利润大幅下滑，内部分化持续扩大，对依赖传统制造业敞口的投资者构成压力。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扩内需、优供给，推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本周美方将继续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最快可能于28日举行。同时，特朗普又表示已经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方案，令美伊接触再添变数。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一天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愿意与美国讨论有关对伊朗核计划限制的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本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与此同时，特朗普透露，美军正在协助大量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声称，上周末通过海峡的石油量超过2000万桶。一位美国国防官员也表示，仅在25号晚间，就有2200万桶石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完成既定行程之后，将于29号离开纽约。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预计卡塔尔方面最早于28号分别会见阿拉格奇和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7号发布一张旧照，显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生前和伊朗大阿亚图拉舒拜里赞贾尼举行会议的画面，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参与其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7日表示，伊朗军方不排除美国再次发动军事攻击的可能。他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朗的反击将比此前更加猛烈和广泛。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

0: 目前战争尚未结束，伊朗仍需要保持高度战备。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7日报道，阿克拉米尼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在地区面临不利局面，因此可能试图通过新的军事行动改变现状。他表示，伊朗军方已经补充和升级装备，并进行相应训练，目前在人员、士气、心理准备和武器装备方面都比战争开始时准备得更加充分。阿克拉米尼亚警告，如果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战争和动荡可能进一步向地区扩散，周边国家也可能受到更大的影响。
2: و اگر هم دشمن دست به تعرض و تجاوزی بزنه، حتما منطقه بیش از گذشته درگیر جنگ و نارامی و خشونت خواهد شد. کشورهای منطقه حتما آسیب‌های بیشتری خواهند دید و حتما ملت ایران تنفرشون نسبت به امریکا و رئیس جمهور فعلی امریکا بیشتر خواهد شد.
1: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军方届时将采取比此前更大的范围、更加强硬的反击。
2: و اگر تعرضی صورت بگیره من فکر میکنم مردم ایران که امروز ما در صحنه میبینیم در خیابانها در میادین در اجتماعات شبانه میبینیم و انگیزه بیشتری ا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میخوان و ما هم انجام وظیفه میکنیم حتما دشمن رو کوبنده تر گسترده تر و قاطع تر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خواهد.
1: 同一天，哈塔米也对伊朗媒体表示，当前战争仍处于关键阶段。他称，虽然伊朗认为已经在此前军事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战争尚未结束，军方仍需为新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哈塔米同时再次把霍尔木兹海峡与地区安全联系起来，表示，如果伊朗无法正常进行贸易，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贸易。他警告地区国家，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无法为自身带来安全。外界分析，伊朗军方的最新表态显示，在等待美方对伊朗最新方案做出最终回应的同时，伊朗仍在为外交基础失败以及军事冲突再次升级做准备。凤凰卫视李瑞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上周，美伊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分别阐述各自结束战争的条件。从对外言辞看，非但谁都没有退让，反而层层加码。特朗普在联大演讲中预告自己要做重大决定，给伊朗三个选项：要么军事毁灭，要么经济腐烂，要么达成协议。伊朗则通过卡塔尔提出7天计划，坚持停火、解冻资产、解除海上封锁等，才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进一步谈判的立场。特朗普迅速予以拒绝，随后又表示预计本周会有更多谈判。伊朗想达成协议，自己也喜欢谈，只是当前条件不可接受。同时呢，也并没有排除中期选举前再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看来美国特使与伊朗外长在纽约3小时的会晤并没有产生实际结果。这场军事外交大戏从伊斯兰堡僵持到纽约，为何迟迟没有突破？内在逻辑越来越清晰，那就是双方都知道对方和己方的软肋，都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对方熬不住，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看谁先眨眼睛，就是谁先怂。特朗普自认为是交易大师、赌博高手。伊朗战争至今，美国股市和全球油价确实跟它的翻云覆雨密切相关，到目前可以说还都不错，但是他至今无法搞定伊朗，反倒被伊朗看出破绽，对于中期选举和外交实力的负面影响不小。所以伊朗通过卡塔尔再次提出条件，特朗普果断拒绝，并公开贬低称是伊朗输得太惨才急于谈判，目的是打压伊朗的心理预期，彻底否决伊朗掌握主导权的可能，但他又表示预计本周继续谈判，这表明他核心诉求仍然是达成协议，而这点早就被伊朗看穿。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曾经预判， 就是特朗普在中期选举谈判之前会不断采取这种飘忽不定的话术，一方面要呵护华尔街的行情，一方面要安抚国内的民意，这是一种务实主义，或者说所谓的能屈能伸。但伊朗战争打到如此局面，对于美国和这位总统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特朗普的性格在利益至上的同时也并不是不要脸面，反而可能特别在乎面子，在乎荣誉。如今他被伊朗教士政权羞辱到这个地步，这口气恐怕难以下咽。一旦中期选举水落石出，不再有选情牵绊，加上通胀加息难以遏制，恐怕干脆破罐破摔，大干一番。伊朗方面在表面上既然敢于硬碰硬，除不对称战争新格局之外呢，也是看准了这个时间窗口来搏上一把。黎巴嫩真主党27日在首都贝鲁特举行纪念其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的活动，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
3: 黎巴嫩真主党27号在贝鲁特南郊举行集会，纪念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刺身亡两周年。现场有数千人参加，当中包括黎巴嫩政界人士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前大使希巴尼。真主党支持者们当天聚集在纳斯鲁拉的墓地，挥舞着黎巴嫩国旗和真主党旗帜，高举纳斯鲁拉的肖像，并高喊口号。真主党现任领导人卡西姆在集会上发表电视讲话，重申将坚持抵抗，不会向以色列投降。他说，如果以色列提出撤军计划或同意任何有利于黎巴嫩的措施，都是真主党立场坚定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结果。卡西姆重申，只要以色列军队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就拒绝解除武装，没有抵抗就无法生存。他并呼吁黎巴嫩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上个月，由美国主导的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第七轮直接谈判在意大利举行。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其领土，并恢复对南部的主权。以色列方面强调，真主党必须彻底解除武装，以色列才会从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进一步撤军。2024年9月27号，纳斯鲁拉在贝鲁特南郊遭以军空袭丧生。几天后，被广泛视为其继任者的萨菲丁也在以色列另一次空袭中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以色列时报28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日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报道说，内塔尼亚胡27日午后乘私人飞机飞往阿布扎比，在阿联酋停留了约4个小时。报道没有提及更多的细节。以色列国土报两周前曾报道，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之前10天左右，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曾致电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正计划对以色列发起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但这一警告未被转达给以色列情报机构或军方。内塔尼亚胡否认了这一报道，并威胁对国土报采取法律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秘密闪击访问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以及此前媒体披露的10月7日袭击前预警风波，折射出当前中东地区冷和平下的极端实用主义安全合作。这一事件的深层逻辑与影响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解析。第一，尽管亚伯拉罕协议签署以后两国建交，但阿联酋对于与以色列官方的高调动作互动始终保持极度的谨慎，这是为了去地缘政治的避险考量。那么巴以冲突及中东局势的长期动荡，使阿联酋本土的亲巴勒斯坦民意高涨。阿联酋如果公开高调接待内塔尼亚胡，将会承受巨大的阿拉伯世界的舆论压力。同时，阿联酋试图在美以与伊朗等周边大国之间保持微妙平衡，极力避免成为伊朗地区报复的直接靶心。而以色列国土报与美国的纽约时报披露称，阿联酋总统曾在3年前的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前10天，通过密电向内塔尼亚胡预警， 但尼塔尼亚胡并没有转发给防务部门和情报部门，这就引发了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地震。在面临选举和历史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与阿联酋总统直接会晤，在暗中进行政治止损与危机公关，确保这一丑闻不会彻底破坏两国的最高层信任与战略协同。第二，尽管外交表面保持克制甚至相互掩饰，但两国在地下和防务领域的合作早已经步入实质化升级阶段。阿联酋自身也曾遭遇过也门胡塞武装及区域激进势力的无人机与导弹袭击，在面对外部空中与区域安全威胁时，以色列拥有全球顶尖的防空反导技术，如铁穹和箭矢系统及情报网络。阿联酋需要与以色列的技术与情报硬互盾，能够由国家领导人进行4小时的闪电密谈，并涉及极其敏感的安全通报，印证了两国在情报安全层面的这沟通渠道比外界想象的更加扁平、直接且高频率。第三，此事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正演变为一种新型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与安全硬捆绑，安全利益与防务需求强行将阿联酋与以色列绑在一起，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刚性需求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丑闻或公关风波而中断。二是政治与外交软脱钩，在公开外交层面，阿联酋将继续高调批评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安抚民意，但在海面之下，双方将继续通过秘密渠道开展实实在在的安全合作。所以内塔尼亚胡密访阿布扎比当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友好外交访问，而是一场以防务安全与情报救火为核心的实用主义交易。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1: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英国警方27日表示，位于英国西南部、授权美国空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怖袭击而被捕。拆弹小组展开调查，并疏散周边居民。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嫌犯意图制造重大破坏。英国首相布纳姆则强调要保障公众安全为首要任务。
10: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随着嫌疑人落网，警方的调查行动与专业处置全面展开。警方在现场拉起400米警戒线，英国陆军拆弹小组出动机器人对车辆进行详细检查。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受现场安全处置影响，警方宣告涉事区域进入重大事件状态，并紧急疏散附近约85户居民至附近的休闲中心暂住。地方政府正全力为受影响民众提供过夜物资与住宿支援。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11: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0: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这个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是美国在使用，它是美军在欧洲唯一能够部署 重型战略轰炸机，如 B-1B、B-52 的基地。那么这次未遂恐怖袭击的幕后主导到底是何方神圣？人们按照一般的普通的形式逻辑，首先自然会想到俄罗斯和伊朗。说到俄罗斯呢，是因为伯纳姆首相上台之后首访其他国家就是到了基辅，他迅速的与乌克兰签订风暴阴影导弹技术转让等重要协议。俄罗斯方面对此立即做出回应，威胁必要的时候会打击英国。那么说到伊朗呢，是因为美军曾经多次的利用这个基地出动轰炸机袭击伊朗的导弹设施。伊朗官方曾经明确的公开宣称，这个基地啊，就是这个费尔福德基地是合法的打击目标。不过目前并没有相关的证据来证实幕后就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啊，所以呢应该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查，然后呢才可以做进一步的评论。那么调查结果如果属实的话啊，如果猜测属实，会不会把英国或欧洲拖入战争呢？这当然就是合理的联想，但也未必到那个地步。现在整个欧洲乃至于全球对世界大战都非常敏感，除非失去理智，谁都很谨慎，不要让一颗火星点燃整个的弹药库。那么目前得到的最新信息呢，伊朗受到的怀疑比俄罗斯呢要更多一些。或者是呢从理论上有人把它说成叫做俄伊轴心协同的代理人组织。美英军警部门近两年来已经多次警告过，说俄罗斯与伊朗在针对西方本土的代理人破坏行动中是分享情报与网络资源的。俄方此前曾经多次被指控在欧洲利用代理人实施纵火破坏或骚扰军工基础设施的混合战争，就是说即使行动是由伊朗或本土极端主义分子主导，那么此类针对欧洲美军核心基础设施的袭击如果成功，那么它也极大的会符合俄罗斯在欧洲制造混乱、分散美英军力与情报资源的战略利益，而且在西方盟国间制造麻烦这样的一个意图啊，叫战略意图。我们来看一看此次事件的现实影响。第一，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将费尔福德基地的安全防范级别提升到最高级的叫 Delta 级别。那么临近的皇家莱肯锡斯基地也升到了查理级啊，也是很高的级别了。那么这意味着美英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将全面的进入最高临战戒备，这可能会引发美军在欧洲安全部署的整体收紧。第二，英国首相面临来自反对党和公路的巨大安保质问，高危险的爆炸物如何能够接近承担美军核战略和常规打击任务的核心基地？为什么？第三，这会允许美军从英国本土基地向中东甚至其他地区发起袭击。长期以来，在英国政坛一直存在争议，如果此类基地导致英国本土频频面临严重恐袭风险，那么英国公众对议会啊出租基地给美军使用的质疑声将显著上升，甚至影响美英军事协定的执行范围。最后，今天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道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中国贸促会表示，中美工商界积极推动务实合作。美国和伊朗通过卡塔尔斡旋方进行间接谈判。
1: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 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日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了互利共赢信心。11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4: 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

0: 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2: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美国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时称，此次元首会晤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巩固两国继续谈的氛围，维持良好外交关系。
3: 作为今年元首会晤的后续，中美两国28号公布了300亿对300亿的对等降税框架，双方各拿出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降税，超过90%的清单商品将恢复最惠国税率。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巩固双方维持谈的意愿和状态。
4: All of the other agreements were agreements to talk, so it was a series of thoughtful discussions.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where across the board both sides agreed to keep talking and to negotiate.
3: 学者表示，两国元首坐下来交流对话，并以非常隆重的方式向对方展现热情好客，本身就极具意义。
4: President Trump was in this case very strategic in the way he so graciously and professionally.As a statesman, received and honored President Xi. The real goal turned out to be maintaining civil relations.
3: 如果将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美方的国宴的规模、超规格的接待比作面子的话，那么在会晤之后，双方如何填满里子的部分，才是各方真正关注的要点。以上，秀芳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国只以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且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是特朗普同时也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和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且指将会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回复。
5: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6: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7: Yeah, they have.
6: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7: Yeah, yeah.
6: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the Iran talks?
7: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围绕结束战争以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间接谈判继续推进。与此同时，伊朗继续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重要的谈判筹码。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在28号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且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他强调伊朗有能力保卫国家，并且能够击沉美军军舰。伊朗已经做好准备阻止敌人的入侵。
8: 据伊朗国际电视台28日报道，萨亚里当天在访谈节目中强调，各方一直试图重新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国有关海峡已经开放并受到控制的说法并不符合实际，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掌握在伊朗的手中。萨亚里表示，伊朗不会允许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力量展示。
9: شمال اقیانوس هند منطقه آبای سرزمینی و منطقه نظارت مال ماست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کسی تو منطقه ما بخواد کار دیگری انجام بده
8: سایا لی 强调敌人曾经试图在武装力量中制造分裂但他们失败了无论伊朗面临怎样的内部困难在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上都不会向外部压力屈服
9: آیا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پذیر است یعنی ملت ماتسلیم می شود که دیگران بیان در آب و خاکشون قدم بگذارن بیان سرنوشت اونها رو در نظر بگیرن هر اتفاقی باشد هر مسئله داخلی باشد هر اشکالی باشد هر کمبودی باشد هر کسری باشد اما این خط قرمز مردمه این ملت شکست ناپذیر است این ملت تسلیم ناپذیر است تسلیم در قاموس ملت ما نیست
8: 另有阿拉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伊朗愿意讨论暂停铀浓缩，以换取美国减轻制裁。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的证实。防卫士郑凯里穆森德海兰报道。
2: 美伊谈判僵持，分析认为伊朗最大诉求是解除制裁，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而特朗普则是急于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0: 现在是这样，其实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要结束战争的，因为他发动战争最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伊朗在核问题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新的这个谈判当中他必须要把核问题作为一个怎么的一个是最重要的核心诉求要写下来，这样也能够对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做一个交代，对他的中期选举会有很好的也有好处，这是他的诉求。对于伊朗来说呢，其实目前因为他受到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围困呢，其实经济上是最大的困境，所以对他来讲，在这次谈判当中能够解除制裁、解除封锁、归还被解冻资金是他最大的动力。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是说各自的诉求不一样，各自侧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造成这个分歧比较大。现在只能说是通过这种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种调解的作用呢，能够让双方能够弥合目前的分歧，然后达成一个谅解。然后阿拉格奇我看今天也表态说呢，就是在他们通过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近期呢进行了非常密集和认真的交流，然后呢他现在提交的这份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呢也是经过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的，所以呢他期待是在周二也就是今天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回复，但他同时也强调说伊朗在核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立场上没有做出任何的松动，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看一下。至于说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的这份声明呢，是还是一贯延续这种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反美不信任，然后坚决抵抗。这个声明本身呢，对于伊朗国内一部分就是非常不信任美国，然后反对谈判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于一些比较担忧伊朗这种经济耐受力的一部分开明人士来说呢，其实是可能私底下会比较有反对的意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其实说不管反美也好，还是谈判也好，最终任何一种解决方式能够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那么都可以接受。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2: 再来关注，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28号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他还声称不排除事件和伊朗有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11: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记者，有记者问到英国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回应称有可能，并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允许嫌疑人保释的做法。
7: 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hi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6: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7: No, I don't know. I think, I'd

0: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计划在下个月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前总检察长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没有法律权利关闭领事馆。 英国《卫报》28号报道称，2010年至2014年担任总检察长的格里夫表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因为该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而联合国及其大多数的成员国，包括英国，都承认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 格里夫表示，英国应该在法庭上质疑以色列的决定，因为以色列作为占领国，计划对东耶路撒冷施加主权控制。实际上，以色列没有这种权利。以色列计划于10月8号关闭该领事馆，以回应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本月宣布针对来自以色列定居点商品的全面贸易禁令。 阿联酋官方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分别于28号发表声明，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期间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谈。 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双方在会晤期间重点讨论了加强两国关系以及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等议题。而针对此前有消息指，内塔尼亚胡此访旨在要求穆罕默德对以色列国土报稍早前的一篇报道予以否认。有关报道称，穆罕默德曾经在2023年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致电内塔尼亚胡向其示警。 而总理办公室28号发表声明否认，指相关消息不实。此次访问，阿联酋仅涉及讨论发展双边关系等议题。阿联酋外交部则拒绝置评以色列媒体有关会晤的报道，但是强调阿联酋和以色列保持公开直接的沟通渠道。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乌军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俄军袭击乌克兰电信公司。
2: 欧盟防长会议举行，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跟深者，叶子茂。
2: 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
4: 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出咗多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阿爸阿妈话唔好接受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6: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
1: 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近期持续派出无人机护袭，俄罗斯布良斯克州的一处桥梁28号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坍塌，导致了多节列车脱轨。另外一方面， 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和乌克兰电信公司28号遇袭起火。此外，哈尔科夫、第聂伯等多地当天据报也遭到了俄军空袭。

兰近期频频袭击俄罗斯本土炼油厂及物流中心等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28日指，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石油设施及2处国防工厂。此外，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处桥梁遭乌军无人机

0: 起气候坍塌，造成列车脱轨，铁路设施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不过未有伤亡。而俄国防部同日表示，俄军27日夜间至28日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后勤中心、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和海船实施打击。位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开放数据中心当天遭到俄军袭击。据悉，乌克兰使用这处设施存储情报信息，并与西方国家进行信息交换，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服务。此外，位于基辅的乌克兰电信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也遭到打击。俄方指此公司为乌军提供移动信号和高速网络。乌克兰首都基辅官员28日指，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当天被一架俄军无人机击中，随后引起大火，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目前火灾已被扑灭，救援人员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另外，基辅一间制药公司设施及加油站等同日也遭到袭击。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一栋公寓楼被无人机击中。乌军称，截至当地28日傍晚，俄罗斯当天出动124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86架俄无人机。空袭事件发生在26个地点，目标主要位于基辅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也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2: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对乌克兰犯罪行为进行调查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接受凤凰卫视的专访，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犯罪常态化。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使用民用设施运输、储存军用设备，指控乌克兰是以民用设施掩护军工生产。
3: 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4: И я должен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ерроризм, военные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становятся или пытаются их сделать обыденными, которые не выходят, которые якобы становится частью военных действий, что,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не может вызывать привыкание и не может пройти незамеченным.
3: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不仅仅俄罗斯，包括乌克兰的大量的物流中心都被指控可能藏有军事的装备设备，所以是在相互的袭击。
4: Если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то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3: 米罗什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4: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там Милая, под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3: 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然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且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6: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euro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5: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福建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常态执法巡查。香港财政司司长出席亚投行年会，推广香港优势。
7: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呼吸永不忘，
7: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再来关注9月份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据今天公布的视频中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11: 金门幺洞洞八三船，幺洞洞三沟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 两岸同为一家人，奉上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新竹县的地方选举合作破局，在辖下的竹北市各自推出市长参选人，但是仍然有多名蓝营人士和白营参选人同框或者表态支持，引发了国民党方面的反弹。对此，民众党方面表示，这是蓝营的家务事，白营会观察。
1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新竹县陪同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扫街拜票。国民党人士予以祝福，
13: 我们祝福林主席高票连任了哈，
14: 也希望我们那个竹北市长邱成远哈能够这个心想事成了，
13: 谢谢。
12: 民众党与国民党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在辖下的竹北市蓝白各自推出市长参选人。国民党新竹县党部主委杨文科近日于网上发文表示，唾弃打着蓝旗打蓝军的骗票背叛者。此时蓝白两方人士同框，格外引发关注。
15: 那是他们国民党的家务事了，我们也只是观察而已啊。对于竹北的选情，好像国民党就是双手一摊，他也不想处理。那这既然这样的话，那而且后来的话也非常不友善。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双方就。既然大家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就大家各自用力的认真的去选，最后给市民去做决定就可以。
12: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发布与邱成远以及多名国民党立委的合照，凸显蓝营人士力挺邱成远的氛围，让蓝白在新竹县的选情更加受阻。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中勉励新闻工作者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16: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1: 李家超也期望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引路灯。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也提到，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将推动香港在15-5时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今天出席一个论坛时表示，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关键。特区政府正在积极加强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国际认受性和竞争力。
17: 咁我哋希望咧就系构建一个更加完善嘅知识产权生态圈。咁透过优化税务、融资、人才培育。同埋協助企業出海等等多管齊下嘅措施啦，全方位咁去提升知識產權嘅創造、保護、運用同埋貿易嘅能力。第一，加強或者推動知識產權嘅交易同埋融資；第二，提升人力資源；第三，加強對外推廣。
1: 陈百里提到，特区政府连同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在去年底推出了知识产权融资沙盒，在风险可控的环境下，让银行、试点企业以及专

0: 业服务机构等共同测试利用知识产权进行融资的安排。当局也将与香港技术及创新知识中心提出为期2年的专利估值先导支援计划，支持中小企和初创企业为知识产权资产进行估值和质量分析。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期间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相关活动，并且和不同国家及机构的代表会面，探讨基础设施融资、数字公共基建投资和经济合作等议题。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亚投行年会开幕仪式，并参与理事会正式会议以及理事业务圆桌会议。他在圆桌会议上就亚投行深化和拓展对成员经济体的支持发言。他表示，提升气候韧性和发展数字基建日益成为各经济体的迫切需要，且需要全周期的项目规划和执行能力。中国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并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而在主题为数字公共基建作为建设具韧性经济的推动因素的研讨会上，陈茂波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为提升数字公共基建的效能带来新机遇。中国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并通过完善算力、数据及数字基建配套，以及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同时，特区政府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隐私，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及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年会期间，陈茂波并与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以及卡塔尔发展银行行政总裁等会面，与各地政府、多边发展组织、金融机构及商界代表交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0: 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展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可以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带往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
2: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3: 如果去攞多三日假期的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咧？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
2: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市道整体向好。
4: 以往幾年都有唔少食肆同我哋反映翻個生意確實係好咗嘅，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叫做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有啲好貴嘅，可能好知名嘅食肆，亦都好多人即係趨之又冇，咁反而係中價嘅食肆喺呢兩年係受到衝擊最大嘅。咁我谂系成个经济结构嘅转型都有关系。
2: 此外，香港运输署也联系业界，呼吁的士司机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不容拒载、兜路或滥收车资。警方也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奉劝菲律宾停止在南海问题上多边炒作。美国计划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2载人飞行任务。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立刻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进一步了解。伟健你好。
9: 陈子下午好。
0: 请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9: 好的，郑总，我们先来关注到中日关系方面。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的纪念日，54年前的今天，这一份声明的发表也标志着中日之间实现邦交的正常化。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中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啊，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是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和法律的基础，为妥处历史和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了政治规矩，这是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的。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呢，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呢，不但不反省侵略历史的罪责，反而是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背弃对中国所做的承诺，那并且删除所谓的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啊，想要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历史反复的证明啊，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精神，才能够让两国关系不偏航、不脱轨。那就再次敦促日本的当政者要切实的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另外再来关注到菲律宾方面，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呢，日前是公布了新版的海图，就包括了中国南沙群岛的中叶岛和马欢岛等岛礁，并试图提交给联合国。那对此呢，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等及其附近的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而菲律宾呢，是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并且超越自身领土的范围来划设所谓的卡拉岩岛群，以及公布所谓的新版海图，这是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相关的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那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程子。
0: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我们也来进一步关注到中方在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律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
1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 中方对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11: 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为，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
10: 孙磊说，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十年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激化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1: 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我们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同时也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1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日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11: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2: 孙磊指出，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在此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11: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但是由于上升阶段发动机提前关闭等情况，任务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较原计划要提前结束。
13: And Starship has landed. As you saw, not quite a soft, extra soft splashdown like we had on the last one, but Starship in the water nonetheless.
10: 美国中部时间28号，星舰从德克萨斯州的发射基地升空约3小时后，于北太平洋上空重返大气层，并降落在夏威夷以北海域。现场画面显示，星舰落入水中时发生倾覆并起火爆炸。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鉴于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团队决定缩短星舰在轨飞行时间。 从原计划约十小时缩短至约三小时。当天早些时候，新舰于美国中部时间7:48从发射基地升空。发射后，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的33台猛禽三发动机全部点火，但其中一台发动机在上升过程中关闭。此后，火箭一二级分离超级重型助推器随后在墨西哥湾附近海域受控降落。第二级新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其6台猛禽发动机中有1台真空板发动机提前关闭。新舰通过让其余5台发动机延长燃烧时间，补偿推力损失。仁恩计划进入亚轨道。之后，任务团队评估确认后续操作所需的3台海平面板猛禽发动机状态良好，决定继续执行入轨操作。完成入轨点火并首次进入绕地球运行的轨道后，新舰首次在轨部署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并在完成部署后进入绕地球轨道飞行阶段，直到提前结束飞行。这是新舰第14次试飞，这次任务首次实现了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为新舰未来实现完全快速重复使用积累了重要飞行数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8号公布波音星际客机最新进展和任务安排，计划最早于今年12月或明年1月执行星际客机一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并且计划于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飞行任务。美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在28号的发布会上坦言，星际客机计划确实曾经出现过重大技术问题，因此星际客机一任务将会作为工程评估任务，检验飞船改进措施，验证改进后的热环境，获取系统认证所需的性能数据，并且在2028年执行星际客机二载人任务前识别潜在风险。美国航空航天局还宣布，计划安排第5次和第6次星际客机往返国际空间站飞行任务，并将与波音公司和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合作，在宇宙神5型火箭退役之后，为火神火箭执行星际客机载人发射任务进行认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在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会由9个增加到10个，届时运航的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会由32个增加到33个。运河管理局说，28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船舶最大吃水深度由约14.63米提高到了约14.94米。这次调整主要是基于近期运河流域降雨有所增加、船闸节水措施取得成效以及加通湖当前和预计水位状况。而运河管理局说，目前运河流域水资源短缺状况依旧，预约系统仍然是船舶确定具体通航日期的唯一方法。管理局将会继续密切监测水文和降雨情况，并且视情况及时做出进一步调整。受到降雨不足的影响，巴拿马运河此前连续收紧通航安排。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 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5: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4: 计划没有完美。
6: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5: Now we know who we are.
4: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6: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4: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7: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祝贺川大建校130周年。特朗普称不同意英政府允许涉恐袭嫌疑人保释的做法。中方敦促日本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再军事化行径。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了互利共赢的信心。11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2: 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0: 美国华盛顿昆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文28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卫视记者专访时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进一步稳定了中美双边关系，为接下来的会晤奠定了更加积极的基调。
4: 史文28号在华盛顿接受凤凰记者专访时表示，特朗普给予中国领导人最高规格的接待，传递出特朗普希望营造良好氛围、改善两国关系的信息。中美两国元首个人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改善中美整体关系。
5: The meeting was useful, certainly. It was positive in the sense that the two leaders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And they we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n cordial ways, in positive ways. So it really, in a sense, kind of stabilized or settled the relationship so that you don't have both sides sniping at each other, which I think is very important. It sets a tone that is more positive for subsequent meetings that you would hope would be more substantive over time.
6: The U.S. ambassador to China, he said one of the biggest outcome from this meeting is the two leaders, they both committed to meet again later this year, actually twice.
5: Twice.
6: Yeah, how significant is that?
5: Well, I think it is significant. I mean, that's frequent. That is unusual. Uh-huh. to have U.S. and Chinese presidents meet this many times in 1 year. I can't recall another time where you've had four presidential summits in 1 year. You really want to be able to get down to improving the relationship in a substantive way. And that has to occur not between the two presidents from scratch. You have to have their teams, their subordinates below, have to be working in the interim, in between these meetings, to try to develop concrete types of agreements that the two presidents can then agree to.
4: 史文认为，此次会晤后，特朗普可能会降低对台军售问题的优先级，并淡化这一议题。
6: Do you think this summit could further delay or potentially alter the timetable for the U.S. arms sales to Taiwan?
5: I mean, I think that in general, Trump's take, more positive take on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and his desire to elicit more deals, if you will, with Xi Jinping on economic and trade, et cetera, issues, makes Trump more likely to downgrade and de-emphasize the arms sales issue, particularly because it's so important to Beijing. I mean, he wants to say as much as he can without really crossing certain red lines in the U.S. that would generate congressional opposition among even his Republican base in many ways. So he doesn't want that.
4: 不过史文预计，特朗普可能不会无限期拖延对台军售，可能会把军售项目拆分开来分散进行，而不是一次性宣布一笔规模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史文曾与100多名美国知名学者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告诫美国政客不要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敌人。7年后，史文认为这种态度并未改善，他认为建设性战略稳定才是界定中美关系的正确方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在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28号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他还声称不排除事件与伊朗有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7: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记者，有记者问到英国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回应称有可能，并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允许嫌疑人保释的做法。
8: 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hi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9: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8: No,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7: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本月27号，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28号，5人全部获得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并受到行动限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声称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10: Well, let me preface by saying that I have to be careful. There's some things I cannot say on the air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报复沙特日前对也门的空袭行动。也门军方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
1: 据一名萨那的军事消息人士透露，也门胡塞武装可能开始针对沙特境内的桥梁发动袭击，以此报复由沙特军方实施的空袭行动。沙特的空袭行动曾针对也门的桥梁及其他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声称这些设施被用作导弹发射平台。这名消息人士表示，民用桥梁并未被用于军事目的，并指沙特的这种做法是彻底的道德沦丧。日前，也门中部伊卜省麦哈迪尔地区的一座桥梁据称遭到沙特空袭，现场画面显示部分桥体发生断裂倒塌，露出内部钢筋，损毁严重。 也门胡塞武装28日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3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使用从海米斯、穆切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机。自局势升级以来，沙特方面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123次。也门军方同日也称，过去24小时内对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和方向的合法军事目标进行了356次精确打击行动。根据实地评估，这些行动导致476名胡塞武装成员被消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应全力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
11: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我感谢
0: 傅聪指出，当前占领方肆意加速扩张定居点，大量巴勒斯坦人被驱离家园，失去生计，甚至家破人亡。中方敦促以色列令即停止并撤销定居点政策，停止强占巴人房屋，蚕食巴勒斯坦领土，采取切实措施遏制定居者暴力，确保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中方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义务，立即停止在加沙的一切军事行动，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继续来关注，菲律宾日前公布包含中国南沙群岛岛礁的所谓新版海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菲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0: 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1: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处会长

0: 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声讨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1: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日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2: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 孙磊指出，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在此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2: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
3: 지난세기인류에게종용할수없는고통과재난을둘씌운특등전범국인일본은지금의혼란스러운국제정시를귀하로평화헌법개약전수방위에서의탈피군사기구개편무력중강등재무장화책동에전례없이박차를가하면서지역전반의전운을몰아오고있습니다반경능력간판을내들고주변나라들을사정권안에둔장거리공격무기들이개발및보유에본격적으로매달리고있는일본의야망은전폐국의의미에완전히배치된것으로서이는유엔헌장에대한파렴치한무시이며세계평화에대한엄중한도전입니다
0: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8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各党派领导人，就选举结果及后续工作安排进行了沟通。普京表示，所有议会党派不仅确认了自身地位，更为巩固国家主权和公共稳定做出了贡献。
4: 此次会面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束后举行，参与方包括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自民党领导人斯卢茨基、公正俄罗斯党第一副主席巴巴科夫以及新人党代表。普京在会面中祝贺各党派及其支持者取得选举成果，并强调各党派在选举中展现了政治成熟度。他指出，所有议会党派均将特别军事行动退伍军人纳入候选人名单，这些军人在战斗中证明了对俄罗斯的忠诚，相信他们在议会和公民岗位上同样会忠诚服务祖国。

0: вас и ваших сторонников с успехом, с достигнутыми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Все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партии не только подтвердили свой статус, но и внесли вклад в укрепл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стабильности.
1: 同一天，普京还会见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诺娃，讨论选举结果。帕姆菲诺娃表示，本次选举中代表议会党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成员未提出任何特别意见，为2003年以来首次。这印证了选举的高合法性水平。新一届国家杜马首次全体会议定于9月30日举行。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2: 为反对篡改历史，俄罗斯总统普京于去年年底设立了一个新的纪念日，纪念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期间遭纳粹及其同伙实施种族灭绝的受害者日，并计划在曾被占领的多个地区举办系列新闻报道。今年新闻巡回的第二个城市是俄罗斯在欧洲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1: 此轮新闻巡回的站点位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东普鲁士地区，这里曾经设有至少56座集中营，超过67万名苏联公民与战俘被强制奴役或杀害。规模最大的奴隶交易市场就设在科尼斯堡，采风团参观了地狱幸存者、不受追溯时效限制等主题展览，以及前往古瓦尔杰伊斯克，了解纳粹利用原塔皮奥精神病院建筑大规模屠杀民众的历史。 在苏军将士合葬墓前参与者尽显鲜花，缅怀为解放这片土地牺牲的将士。1200名精卫战士纪念碑建于1945年9月，也是苏联第一座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英雄的纪念碑，安葬着科尼斯堡战役中牺牲的第11精卫集团军将士。从2026年起，4月9日，科尼斯堡解放日被正式列为俄罗斯国家纪念日。
3: История ничему не учит. Они опять наступают на те же грабли, на которые когда-то наступили. Ничего у них не получится. И сегодня президент страны, верховный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я считаю, принял, наверное, самое тяжелое в своей жизни решение, объявив о начале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 всем данным, если бы не в феврале, то в марте было бы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вот этого блока.
1: 俄罗斯国家历史记忆中心负责人马里舍娃还指出，苏联与中国共同抵御侵略者的历史。他说：“历史教会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历史真相，既要铭记解放领土的功绩，也要揭露纳粹及其帮凶对苏联平民、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及苏联平民犯下的罪行。”
4: В июне месяце состоялась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научн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центру музеем 731 отряда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которые касают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731 отряда, ч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мы передали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е документы,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е по Хабаровскому процессу. Очень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та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у нас дальше будет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и оно будет являться уверенной как раз вот залогом того, что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амять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позволит, во-первых, давать правильную оценку тому,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годня, и никогда не повториться тем событиям,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80 лет назад.
1: 有学者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面临深刻的认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卫国战争胜利也成为少数能够跨越政治分歧、被全社会普遍接受的共同记忆。而记住卫国战争历史，仍是凝聚俄罗斯社会的关键因素。方卫视引力基马热尼尔加里宁格勒报道。
2: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28号在首尔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驻韩大使戴兵致辞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稳定与进步力量的增长。
5: 中国驻韩大使馆28日在首尔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 中国驻韩大使戴兵夫妇以及使馆主要外交官、韩国国会副议长南仁顺、外交部次官部郑玉慧、韩中议员联盟会长金泰年、各国驻韩使节在韩中租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近千人出席。戴兵致辞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实现代化展现，强大升级和光明前景。“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
6: 当前。
5: 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稳定与进步力量的增长。
6: 戴斌表示，去年底今年初中韩元首成功互访，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开辟新局，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对话，增进理解互信，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向好向上发展。
5: 中韩两国国情和制度不同，中国的发展对韩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对话，客观认识彼此，增进理解互信。
6: 南仁顺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예우리중화인민공화국의77주년축하하기위해서이자리에왔습니다이제한중관계가이제정말더깊어지는관계가돼서오늘이제국가간의교류도많이하고있지만많은사람들간의인적교류가이루어져서앞으로한중관계가더발전하고또우리동북아영내에서한국과중국이또굉장히중요한그런평화와번영의역할을같이동반자로세나가야될것같습니다다시한번축하드립니다
6: 韩方期待双方以今年深圳 APEC 会议期间两国元首会晤和明年韩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共同创造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28号在吉隆坡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欧阳玉靖大使离任招待会。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表示，近6年来，中马关系不断升级，期待两国开启新的黄金50年。
8: 马来西亚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佐哈里阿杜甘尼、交通部长陆兆福、现任首相署部长杨巧双等马中两国政商界都出席招待会，这也是欧阳玉靖任内最后一次以大使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
9: Looking back, I feel deeply honored and privileged. I have witnessed China-Malaysia relations scaling new heights. Our two heads of state has exchanged visits.Premier Li Qiang has visited Malaysia 3 times, and Prime Minister Anwar has traveled to China 5 times since taking office. Concurrently, exchange between our governments, parliaments, and the political parties has become even closer.
8: 欧阳玉靖也表示，在他任期内，两国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到中马命运共同体，再到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3级跳。特别是去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马来西亚，推动中马关系开启新的黄金50年。中马双边贸易额从2020年的1311.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近2000亿美元。中国连续17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连续多年是马来西亚主要外资来源国。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感谢欧阳玉靖任期内的贡献。
10: 我要感谢欧阳玉靖大使，你对马中友好关系做出的贡献和付出，谢谢您的贡献。祝中马友谊长存，也祝欧阳玉靖和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8: 欧阳玉靖是迄今在马来西亚任期最久的中国大使，近6年任期内先后经历2任国家元首及3任总理，这场国庆招待会将成为他告别马来西亚的一个重要时刻。凤凰卫视郭超和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湾立法院新会期开议，国民党欲优先通过普发现金法案。国家发改委称，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

0: 春呢度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喺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g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九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台湾立法院今天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括普发现金20,000台币等的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8: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0,000块台币还税于民。
9: 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个% 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0,000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8: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8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0,000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0,000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债留子孙。
10: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8: 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0,000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涨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2026台湾地方选举，新北市长选情竞争格外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选情紧绷，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证实，将调任重要幕僚进驻李四川办公室操盘选战，协助国民党守住新北市的执政版图。
1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9号成立劳工候选会，要巩固新北最大票仓。李四川重申劳工政见，强调会挺劳工的安全、未来和权益。希望透过政策诉求吸引选民青睐。
12: 劳工是撑起所有城市最大的力量，因为家庭的照顾 是临时这一个要照顾家庭，我会每个月发给5000块，那最高到15000来补助他。
11: 选战已经进入倒数阶段，新北市选情依旧呈现拉锯，蓝绿互有领先，谁都无法大幅拉开差距。台中市长卢秀燕证实选情紧绷，为了守住国民党在新北执政超过20年的蓝军版图，决定出手相助，将出借自己的重要幕僚给李四川协助操盘选战。
4: 的确是新北市的选情非常的激烈，那随着这个投票日越来越近，所以当有人要来借将的话，我们会帮忙，好，我们会帮忙。同样的，过去台中我们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跟别人借将，那所以人才互相帮忙本来就应该的。
12: 愿意加入我团队的人才，我都欢迎，我一定会跑遍29区，一一的听所有市民的声音，来做好打赢这一个选战。
11: 李四川的选情焦灼，多了台中的支援力量，未来台中、新北将形成北中一体联合作战。这不仅多了卢秀燕跨界助阵的声势，展现蓝营团结求胜的决心，也让这场跨县市的借将行动增添更多的政治话题。凤凰卫视彭诗婷、黄启村台北报道。
7: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今天召开记者会，介绍服务业发展情况，强调内地当前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3: 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4: 支撑产业方面，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创新要素不断转化为生产效率。
13: 除了服务日常生活的服务业之外，发改委强调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使服务业扩能提升质量的现实路径。在支持服务业发展的用地方面，自然资源部强调要摒弃大拆大建模式，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允许规划灵活调整拓宽存量资产的处置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7: 今年是第15个5年规划起步之年，国新办今天继续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记者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强调，虽然内地粮食年年丰收，但是粮食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业农村部强调，7月份启动了整治行动，决心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
13: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望能够实现丰收，在粮食安全方面基本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同时提醒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因为粮食总需求还在增加。
15: 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2斤料能产1斤鸡肉，3斤料呢能产1斤猪肉，5斤料呢能产1斤牛肉。
13: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8.2%。7月份联合多部门启动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16: 2个多月来，通过挂牌督办、 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13: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

0: 胡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港铁公司今天凌晨连同香港民政事务处及关爱队、警务处、运输署等多个部门，在南港岛线利东站进行大型联合演习，提升事故应变及处理能力。演习约有500名港铁员工、亲友和社区居民参与，模拟南港岛线香港仔海峡大桥路段的监控系统发出警报，车务控制中心暂停列车，期间停在附近隧道内等候的列车车厢紧急出口斜道被乘客开启。演习模拟安排乘客沿路轨旁的通道安全有序地返回利东站月台疏散，并加强协调路面交通及其他配套安排。港铁表示，每年举行超过10次联合演习，提升对事故的应变和协调效能。下集回来继续关注。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刻意阻挡法案。法国北部再发生偷渡船事故，造成3人死亡。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
6: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 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五州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法国北部海域28号再次发生偷渡船事故，一艘载有105人的橡皮艇在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的途中发生险情，造成3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0岁的男孩。
7: 法国加莱海峡省政府表示，涉事橡皮艇28日清晨从法国北部桑加特一带出发，船上共有105人。大约上午8点，当船只行驶至距离英国海岸约6公里处时，船上人员向救援部门求助。法国当局表示，事故初步判断与船只严重超载造成的挤压有关。救援人员随后赶到现场，3名乘客不幸身亡，包括2名30多岁的女性和1名10岁男孩。3名死者据信来自厄立特里亚，初步判断可能是在严重超载的船只上遭到踩踏或挤压。遇难男孩据报与母亲及兄弟姐妹一同出行，其余人员随后全部获救并被带回法国加莱港。
8: Les gens s'habituent trop, et là encore une fois, à devoir aller sur un quai pour constater qu'il y a deux jeunes femmes, voilà, un petit garçon de 10 ans, sa maman qui est là présente, la famille autour. Je peux vous dire que bon, ben, encore une fois, c'est des drames qui laissent forcément des traces.
7: 根据法英官方数据统计，包括此次事故在内，今年以来已有至少22人在试图横渡英吉利海峡过程中死亡。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针对澳大利亚国内有关对天然气出口征税的呼声，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任坎贝尔表示，澳大利亚能源巨头在出口天然气的过程中未缴纳任何出口税，他呼吁政府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
9: 随着中东冲突推动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大型能源企业利润大增，澳大利亚国内就是否提高资源出口税收的争论日趋激烈。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任坎贝尔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每年出口600亿至800亿澳元的液化天然气，若联邦政府实施征税，可获得约170亿澳元的年收入。
10: It's extremely powerful ove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uld haveput in place an export tax and raised $17 billion per year, and instead they're going to put in some kind of gas reservation policy that will raise $0 per year.
9: 目前部分澳大利亚工会及倡议团体呼吁提高税率，认为出口企业正从暂时价格暴涨中获利。坎贝尔认为，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行动，是因为更害怕天然气公司而不是选民。
10: A 25% gas export tax would raise around $17 billion a year. That works out at $350 million a week. Why isn't the government doing that? Well, they're not doing it because they are more scared of gas companies than they are of voters. And they w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until they start being more scared of voters than they are of gas companies.
11: 还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和下一届全国大选即将临近，天然气出口税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政治辩论的焦点议题。税收惠顾选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澳大利亚央行周二决议加息25个基点，以应对通胀形势。不过，由于央行行长在会后表明，只要通胀回落，就可能不需要进一步加息，促使澳元对美元汇价走软，一度失守0.7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决策委员一致决议加息25个基点，是年内第四次加息，指标利率上调至4.6%，是15年来的最高水平。议息声明称，通胀仍然高企，中东冲突扩大，全球能源价格远高于8月时的预测，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则推动科技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产能面临压力，企业可能需要提价应付成本上升，推升通胀预期指标。委员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不过央行行长布洛克在会后表示，薪资没有出现螺旋式上涨，对压低通胀有信心，强调将会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收紧政策。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2: 刘德华今年12月至明年1月将重返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20场的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公开发售门票将以公开抽签形式发售，公开登记期定于星期1至星期3，1连3日进行。登记并成功中签的观众，可于指定时间内登入系统认购门票。华仔也已经为了本次演唱会做好准备，全力展开一连串排练，务求令入场观众尽兴而回，留下美好回忆。主办方特别提醒公众，近日网上出现多个虚假网站以及假冒城市售票网的群组与专业，声称出售刘德华演唱会门票，市民务必提高警觉，透过官方指定售票渠道购票，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或向非官方平台付款，以免堕入骗徒圈套蒙受损失。歌手耶利仪与陈洁玲于东九举行的演唱会第四场邀请了张继聪担任嘉宾，另外日前又邀请了容祖儿担任嘉宾，陈洁玲更与容祖儿合唱了罗文的经典金曲《愿望就是明天》，一起向罗文致敬。

0: Thank you, Lisa.
1: 找一個機會報答你
0: 啊！不要這樣說，要講到報答啊！
1: 因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其實我的第一首歌《未知》真的在 Elisa 家上了很多日堂去學唱這首歌，所以我才可以得到一個很好的開始。
0: 你聰明啫。
2: 魏诗雅、李诗华和袁富华等出席新戏首映礼，戏中与檀健次较多戏份的李诗华透露妈妈很喜欢对方，另外大家又对内地演员朱一龙的评价都很高，赞他帅气又好戏。
3: 首先是一个很勤力的演员，演技即是大家绝对看得到是有几咁好的，所以他是一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我们值得尊重和学习的对象。
4: 是我主要跟檀健次，但是他就他的廣東話比朱一龍叻啲嘅，佢都識得講廣東話。我媽都話佢靚仔，我媽譚建智好靚仔，即係第一個係 message 我，譚建智好靚仔，我媽咪好中意佢。我攞咗個親筆簽名，係啊，攞咗個 poster 叫咗佢簽咗個名。咁都即係我覺得佢係唔係淨係靚仔咯，佢係一個好勤力，亦都係一個好有實力嘅演員。同埋喺佢身上我都學到好多嘢。其實，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4: 我哋第一次掃。
5: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敦促日本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朝鲜斥责日本一系列危险举动违背战败国义务。澳大利亚专家呼吁政府征收25%天然气出口税。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

0: 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2: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处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1: 郭家坤指出，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据俄罗斯方面28号的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军演结束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的承诺，俄方将准备回应措施。鲁登科表示，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日美演习结束后仍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处于风险区，俄方不会对此类行径坐视不理。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鲁登科日前也呼吁日方认真对待俄方相关召会，而尽管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和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然坚持部署。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
3: 지난세기인류에게형용할수없는고통과재난을둘씌운특등전범국인일본은지금의혼란스러운국제정세를귀하로평화헌법개약전수방위에서의탈피군사기구개편무력중강등재무장화책동에전례없이박차를가하면서지역전반에전운을몰아오고있습니다반경능력간판을내들고주변나라들을사정권안에둔장거리공격무기들이개발및보유에본격적으로매달리고있는일본의야망은전패국의의미에완전히배치된것으로서이는유엔헌장에대한파렴치한무시이며세계평화에대한엄중한도전입니다
1: 内地股市今天小幅反弹，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窄幅震荡，午后走势转强，中场小幅收高，科创50指数升近1%，表现较好。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4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看，房地产与元件板块走高，种植与燃气股较弱。 沪指收报3830点，升6点，升幅0.18%，成交额6617亿。

0: 1.0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2901点，升43点，升幅0.34%，成交额7474亿元，创业板指数升0.09%。 港股昨日小幅反弹后，今天期指结算日再度受压，恒生指数轻微高开后便掉头向下，半日下跌155点，午后持续低位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从盘面看，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普遍下行，阿里、腾讯、美团、小米集体下跌约1%到2%，贵金属股逆势向好，灵宝黄金升超过3%。 恒生指数收盘报24523点，下跌148点，跌幅0.48%，主板成交1846亿港元。 亚太股市今天普遍走弱，隔夜美股下行，加上油价上涨，拖累韩国股市小幅下跌。日本股市也低开低走，一度跌穿65000点，尾盘跌幅稍微收窄。从盘面看，证券与商品期货板块表现较弱，权重股软银下跌超过3%。 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5481点，跌396点，跌幅0.6%。台湾股市也跟随走低，大型电子股领跌，联发科重挫7%，台达电跌近4%。不过龙头台积电平收对大盘形成一定的支撑，加权指数收报47631点，跌392点，跌幅0.82%。
1: 针对澳大利亚国内有关对于天然气出口征税的呼声，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任坎贝尔表示，澳大利亚能源巨头在出口天然气的过程中为缴纳任何出口税，他呼吁政府征收25%的天然气出口税。随着中东冲突推动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大型能源企业利润大增。澳大利亚国内就是否提高资源出口税收的争论日趋激烈。澳大利亚研究所研究主任坎贝尔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每年出口600亿至800亿澳元的液化天然气，若联邦政府实施征税，可获得约170亿澳元的年收入。
2: It's extremely powerful over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So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could have put in place an export tax and raised $17 billion per year. And instead, they're going to put in some kind of gas reservation policy that will raise $0 per year.
1: 目前，部分澳大利亚工会及倡议团体呼吁提高税率，认为出口企业正从暂时价格暴涨中获利。坎贝尔认为，政府之所以迟迟不行动，是因为更害怕天然气公司，而不是选民。A
2: 25% gas export tax would raise around $17 billion a year. That works out at $350 million a week. So why isn't the government doing that? Well, they're doing it. They're not doing it because they are more scared of gas companies than they are of voters. And they w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until they start being more scared of voters than they are of gas companies.
3: 还有分析师认为，随着生活成本压力持续和下一届全国大选即将临近，天然气出口税可能成为澳大利亚政治辩论的焦点议题，税收惠顾选民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澳大利亚央行周二议息后一致决定加息25个基点，这是继今年以来的第4次加息，利率水平已上调至15年来的最高。而央行为了抗通胀，采取激进的加息政策，已经对澳大利亚楼市带来明显的冲击。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4: 澳大利亚楼市持续加速下行，有物业顾问公司的统计显示，8月份住宅价格按月进一步下跌近1%，楼价中位数稍高于91万澳元，是连续第5个月下降，也是新冠疫情以来最长期的下行周期。有分析师悲观地相信，现在楼价下跌的时间和跌幅只走了大约1/3路程，未来还会持续深度下行，对经济造成广泛损害。不过，楼价持续下跌没有提升家庭的购买力，两项行业指标发现，家庭。

0: 更难购房。行业协会的可负担指数跌至数据1994年开始收集以来的最低位。另一项指标也显示，要储蓄足够的头期款。中等收入家庭购买中位价住宅所需时间较本世纪开始时接近倍增。楼市转弱最直接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今年上半年已经加息3次，估计11月还需要再加，以压抑通胀压力，导致包括按揭在内的民间贷款增长减弱。更加令楼市雪上加霜的是，政府5月推出楼市税务改革，赋税上升，折扣房也没了，令投资者不愿意入市。楼市作为经济的重要支柱，市场疲弱冲击经济，给央行更大的难处之外，还有更加广泛的冲击。以税收为例，新南威尔士州的住宅销售相关税收按年骤降4%，只有6亿多澳元，远低于去年底的高峰超过10亿澳元，而且也是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如果不是非住宅物业销情较好，跌幅将更深。楼市的转弱对澳大利亚经济带来冲击。分析师指出，澳大利亚人的财富高度集中，高达68%的富裕家庭财富与住宅物业相关。在楼市处于下行周期时，按揭贷款滞缩恶化将损及金融稳定。早前四大银行在发布季度业绩时，纷纷表示按揭贷款业务欠佳，拖累了整体营收。而且受损害的不光是放贷的银行业，连带楼市相关的行业同样陷入寒冬。例如物业中介、测量装修、家具以及环境规划等多个行业也因为楼市疲弱而生意大减。路透社分析，6月以来楼市交投减少15%，导致周边行业的损失达到每月3.55亿到7.1亿澳元之间。撇除了季节性因素，住宅交投仍然较5年均值低了超过10%，相当于每年周边行业损失28亿到56亿澳元的收入。虽然相比起楼市每年超过6000亿澳元的销售额只是凤毛麟角，但对很多小商家而言则是十分重要的收入，导致一些公司开始裁员甚至结束业务。凤毛也是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欢迎世界技能大赛选手凯旋。食品安全放心消费交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4: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期间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相关活动，并与不同国家及机构的代表会面，探讨基础设施融资、数字公共基建投资及经济合作等议题。
7: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亚投行年会开幕仪式，并参与理事会正式会议以及理事业务圆桌会议。他在圆桌会议上就亚投行深化和拓展对成员经济体的支持发言。他表示，提升气候韧性和发展数字基建日益成为各经济体的迫切需要，且需要全周期的项目规划和执行能力。 中国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

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并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而在主题为"数字公共基建作为建设具韧性经济的推动因素"

0: 波并与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以及卡塔尔发展银行行政总裁等会面，与各地政府、多边发展组织、金融机构及商界代表交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1: 香港贸易发展局将于10月举办4项科技旗舰展，集结全球约6200家参展商，展示
2: AI、机器人、智能照明等前沿技术，也增设未来产业馆，聚焦量子科技、未来健康等5大领域，开拓海外市场。咁嚟自数码港科学园、生产力促进局呢啲主要嘅创科机构咧，都会参与。 咁預期呢個展館咧會大概有100個展商啦，咁展示一系列嘅前沿技術同埋應用方案。未來產業館我哋好簡單，希望做好兩樣嘢嘅啫。咁第一咧就係幫助呢啲嘅科研成果咧揾到應用場景同埋呢個產業嘅夥伴，加速佢哋嘅落地嘅。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希望幫助到呢啲創科公司咧接觸到投資者啦。
1: 企業嘅客户啦，同埋海外嘅市場，將佢哋嘅技術咧，能夠轉化成為做到生意。咁呢方面咧，其實我哋香港咧係有我哋好大嘅優勢嘅。貿發局現場展示人形機器人 AI 外骨骼等互動場景應用，四大展覽分2地舉行，其中秋季電子產品展、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在會展中心舉辦。 国际秋季灯饰展及户外照明博览则登陆亚博馆，期间设出海全球通专区，协助内地企业依托香港开拓海外市场，覆盖融资、合规、品牌建设等出海议题。其中，电子组件展将聚焦半导体、感测器，探讨 AI 基建与数据安全。
3: 在刚刚结束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澳门代表团共取得1金1银1铜以及11个卓越表现奖。特区政府28号在澳门国际机场为凯旋选手举办欢迎仪式。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澳门代表团共派出24名选手，出战22个竞赛项目，争得金银铜奖各1个，以及11个卓越表现奖。
4: 创下历史最佳长资。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及劳工事务局局长到机场迎接选手凯旋。
5: 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希望大家带住呢份荣誉同埋自信翻到嚟澳门，将所学所见分享俾更多青年朋友，继续发扬敢于挑战、追求卓越嘅精神。 以扎實嘅專業能力服務澳門，服務國家。
6: 今屆我哋嘅成績咧係非常之好，我哋係有1金1銀1銅同埋11個卓越嘅項目獎項。咁睇到我哋本澳青年咧，對於職業技能嘅發展咧，以及一啲職業技能嘅水平咧，喺國際上面咧係絕對具有一個同國際接軌啦，以及係優勝於國際嘅一個技術水平嘅。
7: 經過1年嘅訓練啦，咁我喺生產力中心上面，佢有個專業嘅一個團隊，同埋一個場地去俾我去做一個咁完善嘅訓練，去到我實際喺上海嗰陣時就唔會怯場，可以更加自信同埋有底氣咁樣去完成我呢個比賽咯。
8: 咁呢次俾我最大感受咧，就係我覺得佢講佢呢一次比賛嘅 slogan 係真嘅 ，Master Skills Change Your Future。當你將一項技能千錘百煉到極致嗰陣時候咧，佢係可以真係可以去改變你嘅生活嘅，包括咧你嘅習慣啊。 對人對事嘅態度呢一啲都會得到好大嘅改善。
9: 零售喺 World Skills
3: 系第一年有呢个项目系新嘅，所以一参加咗就攞咗呢个咁好嘅成绩，我都好开心嘅，企到上舞台为澳门。本届赛事中，澳门参赛项目紧扣多元产业发展，透过参加比赛，助力青年选手踏上国际赛事舞台，拓宽视野，在世界舞台上进行澳门青年风采。凤凰卫视记者。 黄伟林澳门报道：内地一年一度的食品安全宣传周于本月22号开启。在今天，一场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主管媒体主办的食品安全研讨会中，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官员指出，除了食品安全领域的强力监管之外，各地方政府还要根据自身的产业。

0: 情况，进一步细化不同的风险领域，并应对处置。
1: 在29号与北京举行的2026食品安全放心消费交流研讨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柳军直指现有食品安全领域舆情痛点，与各方共同努力保障食品安全。今年以来，内地媒体曾陆续曝光包括漂白鸡爪、幽灵外卖等在内的多个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和查处情况。强力监管之外，柳军认为各地方政府还要根据自身优势产业情况，进一步细化风险应对处置。
2: 你是这个粮食生产大省、农产品大省，那你主要抓这个；你是我说是加工的大省，那你要抓中间环节；我说这个餐饮大省大市，那你餐饮这方面你就要下大功夫，等等吧。你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产品，而不是说呢，我站在这个企业的角度，我要保就业，是吧？我地方呢可能要保税收，有的呢我监督，我就是以监督，或者我发展只讲发展不讲安全，或者只讲安全不讲发展，不讲就业。
1: 研讨会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主管媒体主办，主要交流议题包括食品安全监管、消费者维权等。100多位与会代表中，除了国家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代表外，还有行业协会、学术机构、企业代表。有消费者协会人士呼吁，应重视食品安全领域维权、取证、举证难度大的问题。也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要厘清平台和经营者之间的责任边界，破解纠纷发生后互相推诿的问题。凤凰卫视节目萤火晨奇北京报道。
0: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28号在阿斯塔纳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茹曼加林在会上表示，哈方愿继续扩大同中国在经贸、投资和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启中哈合作新的黄金30年。
3: 当冬布拉遇上萨乌尔登用哈萨克民族乐器冬布拉演奏拉开招待会的帷幕，舞者随着音乐节奏展现蒙古族舞蹈萨乌尔登的独特韵律，随后快板、节日令、祖国、我爱你中国等歌曲接连上演，现场掌声不断。人工智能时代少不了支援机器人的登台，他们跳起哈萨克民族舞蹈黑走马，随着音乐节奏摆臂转身，完成一系列舞蹈动作。机器狗展示也让现场嘉宾直观感受到中国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国民经济部部长茹曼加林、哈政府议会及各界代表、各国驻哈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在哈中资机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等约600人出席。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韩春林表示，随着合作领域不断拓展，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中哈合作的新亮点和增长点。
4: 今年1至8月份，中哈货物进出口总额378亿美元，同比增长23%，再创历史新高。双方合作正在由传统能源、矿产、交通，向农业深加工、装备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新领域拓展。
3: 茹曼加林表示，中国已成为创新与科技领域的引领者，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哈方愿继续扩大同中国在经贸、投资和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开启中哈合作新的黄金30年。
5: екі жақты тауар айналымы 48.7 миллиард долларға жетіп, ендігі мақсат бұл көлемді 2 есеге арттыру. Қытай Қазақстанның ең ірі 5 инвесторына қатарына еніп, бүгінгі күнде 127 миллиард долларға 316 инвестициялық жоба іске асырылды。
3: 今年7月，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访华期间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双方还签署了70多份商业文件，总金额超过150亿美元。从传统经贸领域到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两国合作正拓展新的增长空间。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感谢收看，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住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科技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的研发人员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农业部则表示，科技将会推动农业现代化，而今年的粮食产量有望再次实现丰收。 A 股和港股在今天内房股集体出现了攀升，国常会则表示将研究出台稳楼市镇内需的政策。朱文辉先生将会就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加速推出做出专题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降至37%，那为了提振他的选情，将政府宣布150亿美元建钢铁厂的计划会推出。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在最近有一系列的政策上面的变动，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科技部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做出了一个相关的总结。科技部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介绍了，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了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目前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的队伍。那我国的开源大模型呢也在领跑着全球。15期间将会加强基础研究，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了优化和强化研究战略导向和原创导向，同时是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健全多元化的投入格局，以及健全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的体系。同时要在六个方面做好工作，一个是强基础，二是抓攻关，三是塑产业，四是惠民生，五是强体系，六是促合作。那么国新办在最近有关开局起步十五规划系列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特别的已经强调了，将会未来五年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强化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同时呢，要围绕着国家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六张网进行建设。同时在产业布局上，央企将会聚焦实体经济、筑牢国防、能源、基建等安全底线，同时要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基础支撑，带头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的制造，着力于打造新型的支柱产业。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农业部呢也有相关的消息，特别指出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也说，国家将会通过科技创新还有体制改革来推动农业以及农村的现代化，同时也强调科技是关键工具，改革是重要动力，将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强国。那么今年呢，农业部也发展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强调说，虽然内地粮食今年年年的这个丰收，但是粮食的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绷紧粮食安全的这根弦。
1: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望能够实现丰收，在粮食安全方面基本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同时提醒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因为粮食总需求还在增加。
2: 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两斤料能产一斤鸡肉，三斤料呢能产一斤猪肉，五斤料呢能产一斤牛肉。
1: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8.2%。七月份联合多部门启动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3: 两个多月来，通过挂牌督办、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1: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0: 那么就在昨天，国常会呢也特别强调，对于提振内需稳楼市有了最新的部署。我们也重点来关注一下，在这次的国常会上，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同时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综合运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这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呢，还特别提出了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措施，并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同时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强投资项目的要素保障等等。那么这次的会议上呢，推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存结的这样一个限额，综合应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的额度。那么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相关措施。那这次会议还要求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目前 GDP 预定是在4.5%到5%的区间。那截止到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是达到了4.7%。罗宾逊甬道则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季度报告，认为内地的经济增长是在第二季出现放缓，下半年更迫切的需要政策支持。那么预计财政政策呢将会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将有望保持支持力度。同时还指出，内地没有公布大型的新一轮刺激方案，因此下半年政策重点将会在贯彻执行现有的政策，也就是投放已经获批的资金，特别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相关的部署。朱元怎么来看，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政策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4: 就是现在呢，这个第三季度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最后一个季度到底怎么办？国务院常务会议明显就提出来叫务实管用。我觉得务实管用除了像刚才广泛报道的这个增加有效投资以外，因为投资下的还是比较快的，就是除了房地产的投资下来，其他的投资包括民间制造业投资也是遇震乏力的。更重要的就是在消费方面怎么要进一步去推进。消费方面无非就是第一，怎么样有效的增加这个居民的收入，这点呢还是要做一些文章的。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如何促进它更好的企稳。因为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二手房它已经是企稳甚至有所回升。那在这个时候呢，节骨眼上就是要巩固这个企稳的态势，不让它再掉下去了。另外一块就是在上海啊、北京一些城区它有回升的态势，怎么去改善或者提高这个交易的二手房交易的这个速度和流程，这一点其实是有空间可以做的。如果房地产这个稳定下来，但这个财富效应，可能这个对消费的这种压缩的作用就会被释放出来。但是还有一块就是股市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需要适时的推出，就是和金融政策进行配套。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金融领域，这个新增的贷款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连带的，最终还是一个市场的信心问题。
0: 主要是要提振市场的信心。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价方面的相关情况。人民币目前的在岸价收盘是在6.7037左右，那么已经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上升了91个基点，离岸则是在6.70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持续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化。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小幅的反弹啊，沪深两市的早盘是在平盘线窄幅的震荡，午后走势出现转强，中场是小幅的升高。那么从盘面来看，房地产和元件板块出现了一个走高的情况，整个房地产板块是再度出现爆发，像万科 A 还有滨江集团、信达地产还有华发股份等多股都出现了涨停板的现象。那么目前来看，沪指是收报在了3830点，上升6点，升幅是0.18%，深成指收在12901点，上升43点，升幅是0.34%。港股昨天是小幅的反弹之后，今天的这个期指结算日再度出现了受压的情况， 恒生指数这个是轻微的高开之后就出现了掉头向下的情况，半日就下跌了155点，午后呢持续是低位的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从盘面来看，这个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普遍下行，阿里、腾讯、美团、小米集团下跌都是在1%到2%之间，贵金属板块呢则是逆势出现了向好，同时港股的地产股也出现了走高的情况，万科企业上涨了超过11%，绿城中国上涨接近10%，特别是这个世贸集团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5.79%，这是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那么恒生指数今天收盘是报在24523点，下跌了118点，跌幅达到了0.48%。我们再来看亚太区的股市，亚太股市在今天也是普遍走弱的，隔夜美股出现了下行，再加上油价的上涨，所以拖累了韩国股市小幅的收跌。韩国综合指数呢是收报在6870点，下跌18点，跌幅0.27%。日本股市同样也是低开低走的，一度跌穿了65000点，尾盘跌幅呢稍微有所收窄。盘面来看，证券和商品期货板块表现比较弱，那么权重股软银下跌超过3%。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在了65481点，下跌396点，跌幅达到了0.6%。台湾股市呢也是跟随走低的，大型电子股出现了下跌的情况，联发科重挫7%，台达电下跌接近4%。不过龙头台积电出现了平收，对于大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加权指数最终收在了47631点，下跌392点，跌幅是0.82%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韩国股市，现在这个韩国股市交投是持续出现了降温，这个 KOSPI 也就是首尔综合指数换手率连续6个月出现下滑，来到年内的最低水平，散户和外资同步净卖出是超过了16万亿韩元，市场在等待着美国的这个 PCE 的数据，还有美光财报提供相关的方向指引，所以市场人士也表示，只有宏观压力出现缓解，三季度的业绩指引符合预期，那么资金呢才会有望是重返市场的。那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在美汇指数也有一定的这个表现，美汇目前是在101.3左右，日元则是在157.4左右，在不断的徘徊。好，最近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大家都在关注 AI 未来的这样领域的一个发展会有怎样的一个趋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需求是胜过了这个预期，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出口是表现持续相。

香港贸发局大幅的调整了对于贸易前景的一个预测啊，将会在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期由原预计增长20%大幅上调至增长42%-47%，也就是说幅度已经出现了翻倍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今年香港出口增长强劲呢，主要就是因为全球对于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出现了急升，市场对于半导体、记忆体芯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以及其他的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是超出了预期，那么为香港出口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支撑。但是呢，明年面对着高基数的效应，外围不确定性的加剧，所以业界也提前需要部署，要审慎地应对香港贸易面临的相关挑战。那么随着市场活动回升和金融机构的持续扩张，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选择进驻到核心的商业区，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中环写字楼市场的复苏步伐明显领先于整体的市场的。那么高力发布的重塑中环为何写字楼市场重返核心商圈图的报告就显示，2024年到2025年间，中环的写字楼净吸纳量是61.2万平方尺，而空置率呢是从2024年12月的15.1%下降到了2026年8月的9.9%，这是远远低于全港甲级写字楼15%的空置水平的。也就是说，中环这个地区的写字楼的使用率是在逐步的上升。那么香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自去年4月份终止下跌，逐步开始重上升轨，那么到上个月呢，已经开始累计出现了上升约12.5%的升幅，今年前八个月的升幅是7%。那么8月份指数虽然有所反弹，但仍然没有重新站上今年5月和6月份的322.6点以及323点的水平，换言之，还没有收复在今年上半年楼价出现私人住宅售价出现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在今年9月25号到27号内第三天的中秋假期呢，香港本地的入境的内地旅客有接近了44万人次，这和去年中秋约37万相比上升了18%。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呢，入境处估计将会有129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那么有业界人士就透露说，国庆前三天香港大部分酒店的房间已经被预定爆满，那么业界憧憬那么将会带旺各行各业。那么也有指出呢，现在来看香港业界的酒店种类偏向单一，应该更多元化的来吸引内地的游客。那目前来看整个1号到7号呢，入境处预估黄金周期间将会有744万人次经过各个口岸进出香港。那么现在来看，业界对于市道是感觉比较乐观的。那么现在来看，预计黄金周餐饮业的营业额按年将会有5%-10%的增幅。那么船务公司也指出，香港这次烟花船整体的这个畅销情况是非常理想的。那么预料国庆的烟花表演等等呢，将会有爆满的情况出现，旅客呢将会占到60%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香港的这样一个市况和行情可能和去年相比将会有一个再次大幅的增长。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现在来看地缘政治影响对于全球的这个通胀带来更大的一个压力啊！美国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借贷成本已经再次的升高，成为了金融危机以来之后的最高。现在来看，随着布伦特原油价格大涨，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2%，这个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PIMCO 也就是太平洋投资管理顾问的投资总监、管理公司的这个投资总监已经说了，这个债息的上升将会对经济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房屋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已经出现了疲软的迹象。那从长远来看 ，AI 投资是可以提高经济的效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建立回报率要达到6%或者7%的优质投资组合，是目前至于这样一个债息比较高的情况下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总结。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说，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通胀，但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持续之下，这个设想如今和现实走向是背道而驰的。高利率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只有数周的时间了，所以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已经下降来到了37%，创下了相关民调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也有分析说，这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是自布什以来在中期选举当中前夕得到最低支持率的这样一个总统。目前他的这个支持率已经是37%，而之前最低的支持率是39%左右。那么为了挽救这样一个颓势，现在看特朗普政府呢是在推动很多的这样一个新的计划。现在他们已经瞄准了在选举，就是中期选举关键州爱荷华州，宣布了$150亿钢厂建设计划，那么将会创造有8000个的就业岗位。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 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0: 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是将钢铁厂投资建设和中期选举布局深度的捆绑，但是呢，这个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没有办法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立马得到释放。那么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多项民调显示，爱荷华州的选民对特朗普执政的不满情绪其实持续的积聚，共和党在这个地方的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是趋向于焦灼的状况了。那目前来看，参议院共和党人呢正在加紧推动一系列的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比方说，这个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图恩呢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那么共和党目前是将生活成本列为了一个主要的重点立法的项目当中，首先登场的就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于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那么在俄亥俄州呢，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则提出法案，是希望限制资料中心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的消费者。他也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的负担。那离美国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现在来看共和党的议员想尽一切办法在拉选票，究竟这样的一些作用有没有用？来听听中国先生一些看法。
2: 现在看来好像到最后一刻这个拉选票还是可能有一定用途，但是可能用途不是很大。你比如说这个$150亿的爱荷华州的这个投资，它要好长时间之后才能够实现，假如它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所以呢，这个选民就明显发现有点反叛这个共和党了。当然，大家还是这个身边的事情，比如说都说数据中心可能带来好处，但是现在大家没看到太多的好处，看到的是5%的这个水费和电费的上涨，这就是美联储的理事库克提出来的。但那还有一块呢，就是，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支持度在明显的降低，降到了37%。所以呢，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说确实是不容乐观的。
0: 所以在接下来只有数周的时间，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能不能让特朗普在最后这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建树，我们是需要时间来观察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 AI 发展的方向在未来该如何的确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二，特朗普和美国的六巨头齐聚在白宫，决定着未来 AI 发展的方向。那么这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等等六家大的科技公司的 CEO 是共同和特朗普进行了午餐。那么这场午餐呢，现在分析说呢，是一个时机是颇为敏感的，因为就在这一天呢，一批顶级的 AI 研究人员联名发出了警告，说 AI 自动化可能会引发智能爆炸，所以这场午餐正处于监管压力骤然升温的一个节点之上。 那么目前来看，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已经预料，受到石油和人工智能 AI 需求推高价格的影响，未来几个月通胀将会持续的上升。不过呢，他并表明联储局必须要通过加息来抑制物价，他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结论哈。但是呢，现在来看，认为 AI 导致的生产率提升将会在未来几年带来温和的通胀放缓，但不足以抵消今年晚些时候不断扩大的通胀压力。所以这个降息的理由似乎 AI 已经变成了一个加息的理据。那目前呢，在很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介绍，指出了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呼吁说，联储局在利率方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指出人工智能和放松监管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胀。当前通胀正促使全球债息上升，对于经济和投资部署都构成了相当严峻的考验。他也呼吁要效仿格里森潘，顺其自然。但是现在来看 AI 的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还是说风险会有更多，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在最近提交的 IPO 的招股书当中已经披露，2025年在算力和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到了73.3亿美元。同时在这份招股书当中，关于风险部分已经长达80页，明确的警告 AI 模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乃至生存性的威胁，甚至是可能抵制关机或者是操纵信息等等。那么 Anthropic 早前就透露说， IPO 时间可能会延长至美国的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估值呢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较五月的估值是大增了超过1倍的时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penAI 也因为安全顾虑开始取消他们的新的 AI 模型的发布。这个计划呢原本是在10月份亮相，但是现在来看，这样一个风险的问题导致了大家的这个担忧，所以将会延迟新的 AI 模型这样一个发布。那么 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针对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这也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是日益严重，再度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一个严格审视。那英伟达昨天一口气宣布了两项重大的举措，董事会批准额外增加150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授权，这使得剩余的回购额度增加到2350亿美元，并且推出开放式 AI 代理安全平台，有软件以及硬件两层的防控体系来进行 AI 的代理。那现在来看 AI 的发展有机遇，但是同样也感觉到这个风险是日益的严峻，所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应该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看法。
2: 我觉得现在情况越来越失控。我们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哲学层次的问题，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风险已经很大了，包括 Anthropic 的招股书都说有很大的风险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华尔街资本还是趋之若鹜，还要估值2万亿美元，然后呢给他筹1000亿美元 IPO， 让他来干什么？进一步去毁灭人类吗？所以呢，现在这个 AI， 其实美国政府已经警觉地发现了问题了，这就出现了阿莫代伊和特朗普的晚餐，然后呢是6家这个公司的人又和特朗普和约翰逊来吃午餐来会谈。但这个约翰逊他是代表这个国会这边来找特朗普的，因为他以前一直是跟着特朗普的，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他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了。对于现在的 AI 来说呢，有三个方面，这个是中国目前的大模型可能还没有太跟上的。一个就是 AI 的智能体本身它在自我研发，然后它帮助这个人工的，所以它会占用越来越多的这个算力，这点呢中国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就会跟上了，当然那个时候算力可能就需求更大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大家研究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叫做对齐度，其实叫价值对齐度。为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赋予这个 AI 它的任务，结果呢它超出我这个任务的范围了，它搞别的事情去了，那这个对齐度就非常关键。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完成你赋予它的任务，而不是它自己去创造？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越狱行为就是它创造它搞别的事情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叫授权范围授权，我让你在这个地方去干这个事，结果呢你到别的地方把别的资源给偷过来了，甚至是去破解人家的澳洲政府的网站啊，什么联合国什么各种这个网站，去拿了更多的这个资料，就是在授权以外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谁能监控？黄仁勋说他的软件和硬件能监控，我真的不认为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其实大家作为人呢一定要清醒，不要再被资本和这些所谓的这个科技的疯子们 把这个事情给搞到最后，人类会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0: 所以现在来看 AI 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曾经人们的这样一个预想，在未来这个风险能不能有效的控制住才是 AI 发展长远之道。也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8: 他很遇到这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9: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10: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都是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11: Was ist nun denkbar?
12: 30 kein Sieg.
13: Bei mir mit dem Mädchen ja gut, ne?
1: Komm mal, wir leben.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4: When you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4: 我爱你。
16: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7: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了互利共赢的信心。11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2: 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他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4: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5: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4: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5: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4: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处会长岩屋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朝鲜外务省副相金先景28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斥责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举动及野心，与其战败国义务背道而驰，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无耻漠视，是对全球和平构成严重挑战。
6: 지난세기인류에게종용할수없는고통과재난을둘씌운특종전범국인일본은지금의혼란스러운국제정시를귀하로평화헌법개약전수방위에서의탈피군사기구개편무력중강등재무장화책동의전례없이박차를가하면서지역전반에전운을몰아오고있습니다반경능력간판을내들고주변나라들을사정권안에둔장거리공격무기들이개발및보유에본격적으로매달리고있는일본의야망은전패국의의미에완전히배치되는것으로서이는유엔헌장에대한파렴치한무시이며세계평화에대한엄중한도전입니다
0: 根据俄罗斯方面28号消息，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表示，俄罗斯不相信日本。有关在联合国军演结束之后撤走美国低风中程弹道系统的。

0: 承诺，俄方将会准备回应措施。鲁德克表示，俄罗斯对日本现任政府几乎没有信任。由于低风系统在日美演习结束后仍然可能留在日本，一系列俄罗斯城市将会处于风险区，俄方不会对此类行为置之不理。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已就低风问题向日方发出了抗议召会，要求停止部署此类系统。鲁登克日前也呼吁日方认真对待俄方相关召会。而尽管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提出交涉，指出低风系统出现在日本，对俄国家安全、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但日本政府仍然坚持部署。在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五名男子28号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他还声称不排除事件和伊朗有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1: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记者，有记者问到英国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回应称有可能，并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允许嫌疑人保释的做法。
2: 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hi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3: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2: Well,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本月27号，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名男子。28号，五人全部获得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并受到行动限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声称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4: Well, let me preface by saying that I have to be careful. There's some things I cannot say on the air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国媒体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式来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和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指将会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
5: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2: Yeah, they
3: have the mediators.
2: Yeah, yeah.
3: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the Iran talks?
2: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僵持，分析认为伊朗最大诉求是解除制裁，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则是急于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0: 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这样，其实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现在，对于特朗普来说，要结束战争的，因为他发动战争最核心的一个诉求就是说，伊朗要在核问题，要解决伊朗的核问题，所以在新的这个谈判当中，他必须要把核问题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怎么说，一个是最重要的核心诉求，要写下来，这样也能够对国内的这个政治环境做一个交代，对他的中期选举会有很好的也有好处，这是他的一个诉求。对于伊朗来说呢，其实目前因为他受到这种全方位的这种经济封锁和围困呢，其实经济上是最大的困境，所以对他来讲，在这次谈判当中，能够解除制裁、解除封锁、归还被解冻资金，是他最大的动力。所以双方现在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就是说各自的诉求不一样，各自侧重的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造成这个，分歧比较大。现在只能说是通过这种巴基斯坦还有卡塔尔这种调解的作用呢，能够让双方能够弥合目前的分歧，然后达成一个谅解。然后阿拉格奇，我看今天也表态说呢，就是在他们通过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近期呢进行了非常密集和认真的交流。然后呢，他现在提交的这份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呢，也是经过了最高领袖的认可的。所以呢，他期待是在周二，也就是今天，会得到美国方面的回复。但他同时也强调说，伊朗在核问题上没有做出任何的，立场上没有做出任何的松动。所以现在到底怎么样，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看一下。至于说穆杰塔巴最高领袖的这份声明呢，还是一贯延续这种伊朗的这种强硬的这种姿态，反美不信任，然后坚决抵抗。这个声明本身呢，对于伊朗国内一部分就是非常不信任美国，然后反对谈判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对一些比较担忧伊朗这种经济耐受力的一部分开明人士来说呢，其实是可能私底下会比较有反对的意见。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呢，其实说不管反美也好，还是谈判也好，最终任何一种解决方式能够减轻民众的生活压力，那么都可以接受。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0: 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一会儿见。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年是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起步之年，国新办今天继续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记者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强调，虽然内地粮食年年丰收，但是粮食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而对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农业农村部强调，七月份启动了整治行动，决心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
1: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

0: 能产一斤牛肉。
1: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8.2%。七月份联合多部门启动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2: 两个多月来，通过挂牌督办、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1: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谦舰编队今天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九月以来，朱家谦舰编队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九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5: 金门1008-3船1003-3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4: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今天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会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构建和完善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和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6: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立法院今天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括补发现金20,000台币等等的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1: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0,000块台币还税于民。
2: 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个% 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0,000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1: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8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0,000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0,000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债留子孙。
3: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 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0,000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涨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粤港两地海事部门28号在广州签署香港游艇入出广东工作安排，以及便利广东籍游艇进出香港水域工作安排，标志着继港艇北上顺利实施之后，粤艇南下即将正式落地，预计将于10月开启首航。根据粤港两地政府签署的工作安排，双方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进出对方水域的游艇实施监督管理，相互认可海事管理机构签发的游艇驾驶人员证书，在游艇检验、安全监管等方面加强协作，并建立违法行为协查、管理信息共享和海上搜救联动机制，共同保障游艇自由行安全有序实施。香港海事处前期已推出了多项便利措施，并在广东设立游艇操作人员专用考场。目前已有近300名内地游艇驾驶员取得了香港水域航行的资格。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春呢度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喺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发生重大事件，5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袭而被捕。特朗普随后表示，这些人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的实施空袭。英国基地险些遭遇恐怖袭击吗？这起事件跟当前的中东局势有关联吗？此外，英国不久前宣布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来支援对胡塞的军事行动。法国也宣布向沙特派遣士兵、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美国都不愿意介入也门的局势，英法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他又说预计美方将继续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特朗普一边释放军事威胁，一边释放谈判的信号，伊朗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点评。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0: 我们看到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啊，它是疑似险些遭到袭击。这个基地跟美军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特别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以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英国就允许美国使用这个基地去打击伊朗。有关这个基地的情况，包括它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的作用，您怎么看呢？
3: 这个基地是北约系统内啊一个关键基地，1944年初啊建成，当时是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应该说那个时候那就英美这个合作就开始了。但是起初这个基地建设的时候啊，它是为那个螺旋桨式的这个无论是战斗机也好轰炸机也好啊做这个准备，所以那个时候跑道也不是太长，以后才进行了扩建，然后修成了超长跑道。那这个基地呢，超长跑道修成以后，才在这个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为美军提供服务，然后呢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服务，今年这个美以伊战争又为美军提供服务。这个就是说，它是美军呢在整个欧洲这个基地当中啊唯一一个为战略打击提供这个战场支援的一个机场。那么呢，而且呢常年驻扎美国501，就是战场支援这个联勤保障部队。那这个那就是为这个什么B1 了 B2 了 B52 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呢，它的这个转场起飞，然后呢对这个，而且呢直接服务于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分量。
0: 围绕这次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特朗普说呢，美方是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认定这几个人就是要 搞重大的破坏，所以美国就把他们抓了。但是英国方面说呢，需要理清楚这件事情跟伊朗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被逮捕的这五个人都是英国籍。那伊朗大使馆呢，当然撇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啊，而且说相关的表态是伊朗的恐惧症。各方的说法您怎么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呢，还是跟当前的中东局势真的有着某种关联？
3: 特朗普的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他说这个盯了很久，事实上呢，如果是盯了很久的话，就不会出现英国农妇然后呢向这个警方的跟警方联系打电话这个报告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想把他跟这个伊朗现在这个要进行这个联系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首先现在这个人员的身份搞清楚了，五名英国公民，五个年轻人都是二十几岁，是英国公民，不是来自说是这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北非啊，他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正式移民，这是身份。那么呢，现在呢，这个五个年轻人呢已经办理完这个法律上的叫保释手续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跟伊朗的这个联系，很难形成法律上的证据链条，然后呢，跟欧亚大陆其他重要冲突和其他大国现在也难马上找到什么证据链。第三呢，说跟这个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活动也难形成个直接的关联。第四呢，跟这个现在欧洲国家内啊，它这个社会思潮的右倾化呀，然后这个对这个外来的移民呢有歧视，引发移民的不满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关系。所以呢，现在呢，至少呢，他现在这个警方啊，他这个要调查或者是寻找各方面的证据，我认为是个长期过程，不会马上出来法律结论，更难出来政治结论。那么这样的话，对后续，我是指这个从现在起到美国中选，到美国中选之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或者美国以色列联手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啊，很难提供重要的这个理由支撑，或者是补充理由支撑。
0: 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呢，包括五角大楼啊披露的信息就提到，当前是有大约1.2万名美军驻扎在英国，服务于至少15个军事基地，包括其他的设施，在展开一些军事行动。而且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包括在伊朗的战事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美国在英国包括欧洲啊，它是构建了一个怎样的军事基地的网络呢？又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作用呢？
3: 这个美国在欧洲啊，19个国家，共有300多个基地，大大小小不一。那么这是300多个基地，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啊，能够直接并且被承认、被报道的，实际上现在只是2个基地，一是就是现在这个费尔福德基地，第二呢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说是为这个美军呢提供了这个加油机的服务。所以呢，其他的这基地是否提供服务，欧洲国家不敢说，因为呢怕这个引火烧身。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革命卫队啊，伊朗革命卫队7月份就表示要扩大战场范围，要延伸打击纵深，包括欧洲国家，谁为美国提供了服务，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这个欧洲国家呢，没有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警告当作仅仅是说说而已，还是用比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革命卫队发出这个信息。所以呢，应该说几乎即使是为美国的这个美军呢提供了服务，他也不敢公开承认。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为这个美军提供服务的费尔福德他是跑不掉的，而且呢这个美方英方都承认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说伊朗要对这些基地说进行打击报复， 从目前伊朗所拥有的手段看，这个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能攻到这么远的导弹，伊朗的手中那是非常少的。无人机呢，一是航程比较远，另外速度慢，但也容易被拦截。总的来讲，就是说伊朗能够直接对欧洲的这些基地构成这个实质性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0: 再来看到呢，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是持续的升级啊，沙特一直在四处求援，英国呢是表示将会向沙特提供一架空中的加油机，法国呢是表示向沙特这个红海的沿部增兵，然后提供雷达系统还有防空系统。英国跟法国向沙特提供这些军事援助，给沙特的帮助有多大呢？
3: 首先呢，这个沙特它是个重要国家，沙特现在事实上是世界上各个大国强国以及国家集团呢竞相争取的对象。那么呢，英国法国也不例外。那这个英国法国呢，他这个一是觉得呢，像以沙特为中心的这个海合会国家呀，现在是世界经济呢它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个有活力的增长点，虽然这次受到了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影响，但是从前景上看，潜力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那么呢，法国英国都有意在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呀拓展市场份额。第二呢，他们这些年来呀经济不景气，确实是需要找到摆脱经济的这个路径啊和这个对象。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一是这个海合会国家，这个中东国家离这个欧洲这个地理上比较近，市场连接比较紧密。第二呢，也确实是他们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资金呢，可以这个助推这个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呀它的经济复苏。还有一条，这个现在这个时机啊选择的比较好，选择比较好是确实赶在了沙特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英法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啊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它这个就能起到什么千里送鹅毛这个效果了。那么呢，在沙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来提供援助，特别是沙特困难的时候向各方求援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时候，那现在英法出来提供这个援助啊，所以呢对他这个长期巩固与沙特的关系，或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沙特留个好印象让沙特记住，这个都是有这个就是重要的意义的。
0: 沙特呢从九月中旬开始向这个亚洲的买家抛售1亿桶的石油，而且非常罕见的是包邮送货到家。沙特非常着急出货，而且罕见的这个包邮送货上门，这个举动怎么来解读呢？反映了沙特怎样的一个处境？
3: 沙特这个他的就是石油的贸易伙伴大客户几乎都是亚洲经济体。那么呢，像是这个根据你依据这个沙特2030年这个战略愿景啊，它现在呢是要完成一个经济转型，逐步摆脱对这个就是石油的这个依赖，然后呢，同时呢，下一步引领绿色中东，用绿色沙特来引领绿色中东的发展。可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它的资金积累仍然是要靠出售石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要以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目光啊，把这个亚洲客户啊，把它稳定住，给它锁定。这样的话呢，能为这个支撑2030战略愿景啊，提供这个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这个主动采取这种方式来这个向各个亚洲的大买家来示好，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是一是深思熟虑的，第二也应该是反应比较快、比较机灵。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基本不通畅，就迫使沙特不得不通过这个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容，然后呢，向这个以这个红海通道 来争取呢向这个亚洲的这个石油买家呀出售石油。可是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不通了，基本不通。曼德海峡，胡塞说专门对沙特进行封控。
0: 对，
3: 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对沙特也不通了。现在沙特呢，只能是采用啊北上苏伊士运河，穿地中海、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高，也不得不如此。但是呢，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根本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这个问题，然后呢，尽快的呢，就是说如何的结束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呢，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措施，包括经济手段，稳住同伊朗的关系，迫使胡塞武装啊尽快的走向谈判桌。走向谈判桌，恐怕沙特手里还是有一些牌。
0: 再看到伊朗这方面的表态啊，伊朗总统佩泽西简扬就说呢，伊朗没有介入当前也门的局势，同时表示愿意去帮助解决冲突。伊朗是打算让胡塞跟沙特进行和谈吗？那胡塞方面又会听伊朗的吗？
3: 伊朗现在发出这个信息，更多的我认为，当然既是发送给沙特的，同时也是发送给美国的。伊朗他那就是说看他愿意不愿意去与胡塞武装进行沟通，与胡塞武装进行商量。如果伊朗这样做了，并且呢取得了效果，比如说胡塞武装听了伊朗的劝，然后呢跟沙特展开谈判了，这反过来这又成了伊朗手里一个筹码了。也就是说他提升了伊朗与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到双海峡的叫做联动，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现在这美伊之间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双海峡联动问题啊，这个博弈陷入僵局之际，而且呢，伊朗呢现在需要增加自己战略筹码的这个时候啊，伊朗与这个胡塞武装这个可能性沟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0: 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0: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工作可不停，
3: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4: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

0: 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
1: 特朗普在27号表示呢，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他还曾经向自己的幕僚透露啊，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他同时又说到，还会继续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表态怎么看？美国现在又在盘算些什么呢？
3: 首先，特朗普这个声称的中选之后会恢复乃至升级对伊朗的空袭或者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只是现在美国他没有准备好。第二，政治环境对他不利，至少是中选之前，如果是现在就恢复对伊朗的空袭或者打击，他直接会推升油价上涨，直接会加大美国选民的通胀压力，这个对特朗普中选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呢，在这个期间还要把以色列摁住，也就是说，不但美国不能对伊朗啊进行这个打击，而且呢也不能允许以色列出于说是为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来争取有利的形势，然后呢出手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美国要阻止以色列这样干，因为什么？它同样的效果也是要刺激油价上涨，刺激这个美国选民的这个通胀压力。所以呢，总的来讲，就是说，两个选举是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总的来讲，美国它是要采取一个忍耐态度，然后呢，加紧军事上的这个准备，然后呢，中选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恐怕那就真的又到了对伊朗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现在呢，就是既然是一方面铺垫了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又表示呢谈判呢这个门是敞开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接触，也就是说伊朗代表团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外长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进行了这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谈接触，而且呢，佩泽西奇扬总统返回伊朗，阿拉格奇外长没走，继续留在了纽约，今天才打算要从纽约返回到伊朗。那这些天干什么呢？媒体呢注意到的有些报道，然后呢，比如说昨天与这个卡塔尔斡旋方的一个接触，但是呢，媒体没有捕捉到的活动，显然阿拉格奇外长在这个纽约这些天他没有闲待着，肯定他的日

0: 程是非常繁忙的。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呢，能够就是从这些动向当中观察出啊，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通过佩泽西奇扬总统出席联大、阿拉格旗外长在纽约展开的系列外交活动得到印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认为呢，现在美国快耗不起了，特别是中选的这个日子的临近，在这个时候，伊朗提出他的要求，可能就有一个尝试的必要，有一个尝试的价值了。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一方面声称做好了战争升级的准备，甚至做好了末日战争的准备，但是他的着力点仍然是试图呢跟美国进行接触，为下一步怎么跟美国周旋，怎么对付美国呀，提供新的依据。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到呢，伊朗仍在同美国保持接触跟对话，而且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前提是美国要保证不推翻伊朗的政权。要知道，核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之前是不在美伊谈判的议程当中，现在伊朗主动抛出来说可以谈核，是在核的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吗？
0: 我们注意到，他现在这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保证不推翻伊朗政权。这个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政府暂时阶段性的接受这一条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次这个美伊战争啊，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目标啊，它是不断的往回缩的。战争起初啊，是要推翻伊朗政权，更迭改变它的制度，以后看来这个东西达不成，才退缩到严重削弱伊朗。可是当伊朗在与美国的这个斗争当中啊，事实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后，美国现在这个他的这个目标又有退缩。这个退缩现在简单的概括起来，就是在这个争取重创伊朗的基础上，这个试图呢，就是说通过改变力量对比，削弱或者剥夺伊朗对海峡的掌控能力，或者迫使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掌控，放弃双海峡联动，同时呢，剥夺通过这个改变力量对比，剥夺伊朗啊，就是开发核武器的一切可能。有达到这两条，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呢，那就是美国可以回归到他长期以来对伊朗的监控遏制那个状态了。
1: 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2: 思成，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3: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4: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2: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4: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10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际社会必须汇集更大的努力，采取不可逆行动，重振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各方应拒绝任何改变巴勒斯坦领土和人口结构的企图，拒绝任何破坏两国方案基础的单边行动。我们呼吁秉持八人治八的原则，国际社会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任何努力都应促进而不是破坏两国方案。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8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强调应该全力防止约旦河西岸局势崩溃，敦促以色列立刻停止并撤销定居点政策。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着工商界深化合作，增进了互利共赢的信心。11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4: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3: 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有美国教授日前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称，此次元首会晤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巩固两国继续谈的氛围，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
5: 作为今年元首会晤的后续，中美两国28号公布了300亿对300亿的对等降税框架，双方各拿出约300亿美元的商品降税，超过90%的清单商品将恢复最惠国税率。有学者认为，这次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巩固双方维持谈的意愿和状态。
6: All of the other agreements were agreements to talk, so it was a series of thoughtful discussions.About different subjects where across the board both sides agreed to keep talking and to negotiate.
5: 学者表示，两国元首坐下来交流对话，并以非常隆重的方式向对方展现热情好客，本身就极具意义。
6: President Trump was in this case very strategic in the way he so graciously and professionally, as a statesman, received and honored President Xi. The real goal turned out to be maintaining.Civil relations.
5: 如果将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美方的国宴的规模、超规格的接待比作面子的话，那么在会晤之后，双方如何填满里子的部分，才是各方真正关注的要点。以上，秀方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继续关注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他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7: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8: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7: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8: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7: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菲律宾日前公布包含中国南沙群岛岛礁的所谓新版海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表示，菲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将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中业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1: 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本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刻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日本在22日的发言中称，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坚持专守防卫政策，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9: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市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2: 孙磊指出，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在此正告日本又一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
9: 日方为政者应正视历史，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一方面，中方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中方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的正轨。
10: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中方对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9: 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为，这既是捍卫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也是为了维护国际海洋法治，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海洋秩序。
10: 孙磊说，菲方渲染所谓裁决出台10年毫无意义，事实是裁决不但不能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激化地区矛盾，成为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贯主张与有关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中方将继续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9: 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我们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号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一会儿见。
11: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2: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3: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14: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嘅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的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中国海警29号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10: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0: 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夏津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会大力营造良好环境，持续构建和完善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和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事业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但实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台湾立法院29号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括普发现金2万台币等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3: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六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万块台币还税于民。
4: 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个% 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万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3: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8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万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万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债留子孙。
5: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3: 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万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涨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国民党和民众党在新竹县的地方选举合作破局，在辖下的竹北市各自推出市长参选人，但仍有多名蓝营人士和白营参选人同框或者表态支持，引发国民党方面的反弹。对此，民众党方面表示，这是蓝营的家务事，白营会观察。
6: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赴新竹县陪同党内竹北市长参选人邱成远扫街拜票，国民党人士予以祝福。
7: 我们祝福林主席高票连任了哈，
8: 也希望我们那个竹北市长邱成远哈能够这个心想事成了。
7: 谢谢。
6: 民众党与国民党在新竹县合作破局，在辖下的竹北市蓝白各自推出市长参选人。国民党新竹县党部主委杨文科近日于网上发文，表示唾弃打着蓝旗打蓝军的骗票背叛者。此时蓝白两方人士同框，格外引发关注。
9: 那是咱们国民党的家务事了，我们也只是观察而已了。那对于竹北的选情，好像国民党就是双手一摊，他也不想处理。那既然这样的话，那 而且后来的话也非常不友善，如果这样的话，那就。

0: 这双方就既然大家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那就大家各自用力的认真的去选，最后给市民去做决定就可以。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发布与邱成远以及多名国民党立委的合照，凸显蓝营人士力挺邱成远的氛围，让蓝白在新竹县的选情更加受阻。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关注到内地居民的房贷贴息政策，10月1号起实施，房贷贴息1个百分点，一会儿见。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内地财政金融部门29号晚间公布重磅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 PSL 支持领域，将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纳入支持范畴，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另外，财政部、央行以及金融管理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行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要求，购房者应当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房内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新闻发布会29号举行，公布大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乌镇举行，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各国政商学界以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将会共同讨论人工智能发展及治理。
2: 今年峰会期间将有中国政要出席致辞并举行部长级会议，聚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深化各方交流合作。峰会设置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除了探讨数字时代发展前沿议题，还将回应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普遍关切。
3: 全新设置了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等风论坛，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积极力量。继去年的6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2: 另外，今年乌镇峰会品牌活动持续升级，全球参与度进一步提升，携手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以及领先科技奖分别收到来自80个以及43个国家和地区的申报，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科技部有关负责人29号在国新办记者会上回应媒体对于15、57科研诚信治理的关注，指将会和有关部门提出更务实的举措，严厉打击学术不端行为，强化失信行为的惩戒和通报。中国科技部副部长邱勇表示，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点，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支持在科技项目立项、院士甄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展开科研诚信审核，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下一步，科技部还将会同有关部门完善政策制度，针对当前突出问题提出更务实的举措，进一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和通报。中国农业农村部负责人29号在国新办召开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记者会上强调，虽然内地粮食年年丰收，但是粮食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农业农村部强调，7月份启动了整治行动，决心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
4: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望能够实现丰收，在粮食安全方面基本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同时提醒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因为粮食总需求还在增加。
5: 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两斤料能产一斤鸡肉，三斤料呢能产一斤猪肉，五斤料呢能产一斤牛肉。
4: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8.2%。七月份联合多部门启动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6: 两个多月来，通过挂牌督办、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4: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9号召开记者会，介绍服务业的发展情况，强调内地当前服务业发展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度。
4: 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五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7: 支撑产业方面，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创新要素不断转化为生产效率。
4: 除了服务日常生活的服务业之外，发改委强调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服务业扩能提升质量的现实路径。在支持服务业发展的用地方面，自然资源部强调要摒弃大拆大建模式，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允许规划灵活调整拓宽存量资产的处置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8: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在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方面，规划提出深化新型电池基础性前瞻性科学问题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攻关，聚焦离子电导率和循环稳定性提升、成本优化等重点方向， 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技术，前瞻布局新型碱金属离子电池等新一代电池体系。在培育产业优质企业方面，规划明确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优育强新型电池领域龙头企业，围绕全产业链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此外，为引导企业有序走出去，规划提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指导企业多元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强化企业出海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中勉励新闻工作者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我在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助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
0: 传得更广更远。李家超也期望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积浊扬清。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李家超并提到，将推动香港在15、17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结束在卡塔尔多哈的访问行程期间，出席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11届理事会年会的相关活动，并和不同国家及机构的代表会面，探讨基础设施融资、数字公共基建、投资及经济合作等议题。
2: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亚投行年会开幕仪式，并参与理事会正式会议以及理事业务圆桌会议。他在圆桌会议上就亚投行深化和拓展对成员经济体的支持发言。他表示，提升气候韧性和发展数字基建日益成为各经济体的迫切需要，且需要全周期的项目规划和执行能力。 中国香港将继续支持亚投行协助成员做好基建项目的前期准备，为项目融资及顺利推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发展的目标，并欢迎亚投行在香港设立办事处。而在主题为“数字公共基建作为建设具韧性经济的推动因素”的研讨会上，陈茂波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 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为提升数字公共基建的效能带来新机遇。中国香港正推动人工智能在公共服务及不同经济领域的应用，并通过完善算力、数据及数字基建配套，以及提升社会各界的人工智能素养，支持创新发展。同时，特区政府会加强网络安全，保障数据隐私，并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治理，让市民及企业安心应用新科技。 年会期间，陈茂波并与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工业和贸易部部长以及卡塔尔发展银行行政总裁等会面，与各地政府、多边发展组织、金融机构及商界代表交流。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展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可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旅客来港，世道会比去年更加理想。
3: 香港立法会批发吉林寿街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世道较去年更理想。如果攞多三个假期的话。 新年嘅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呢？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呢，我哋嘅烟花呢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呢，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销售呢会比去年嘅话呢，其实会更加好。
4: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世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世道整体向好。
5: 以往幾年都有唔少食肆同我哋反映翻個生意確實係好咗嘅，尤其而家我哋呢個叫做十一嘅優惠啦，做咗咁耐之後。
1: 小紅書有人講啦，即係旅客都知道，我哋本地嘅朋友當然知啦。咁係事實上造成一啲幾好嘅效應嘅。咁有啲好貴嘅，可能好知名嘅食肆，亦都好多人即係趨之又冇。咁反而係中價嘅食肆喺呢兩年係受到衝擊最大嘅。咁我諗係成個經濟結構嘅轉型都有關係。
2: 此外，香港运输署也联系业界，呼吁的士司机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秉持以礼待客之道，提供优质服务，不容拒载、兜路或滥收车资。警方也会在黄金周期间加强执法，打击违法行为，保障乘客权益。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29号在关闸口岸联合介绍相关工作安排，以加强应对假期增加的客流。
3: 国庆假期将至，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加强应对部署。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表示，警方会因应人流在景点实施人潮管制措施，并与珠海和香港方面紧密联系，及时沟通人流和车流动态情况，预先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
4: 咁高峰期咧，我哋认为会系喺10月3号同埋10月4号呢两日出现嘅。咁啊，高峰期呢两日咧，我哋预计咧就有机会会超过80万嘅人次噶，沿个马路啊打卡嘅啲情况。其实我哋治安警察局一直都有检控呢啲情况。其实我哋微信咧，你留意翻我哋微信。每一段時間都會有發布我哋整體嘅一個即係檢控呢啲違例過馬路嘅情況，我哋會有進行嘅。
3: 至於出入境車流方面，海關將加派人手和加開車道，同時和內地相關部門互相通報，多管齊下，疏通車流。
5: 海關咧預估呢個車流咧係會喺10月3号出現，呢個離境同埋入境嘅高峰咧都會喺3号出現。現時嚟講，橫琴大約係進出嘅係12000车左右，港珠澳亦都係相約嘅。咁喺呢個假期期間咧，我哋就會係加派翻個人手個部署啦，同埋同治安警咧喺適當嘅時候或者係高峰嘅時候咧就加開呢個車道嘅疏導，同時亦都聯絡咗拱北海關㗎啦，咁就有效咁疏導呢啲車輛添啊。
6: 智慧出行方面咧，旅遊局係透過數字化嘅平台去整合各方面嘅實時數據，鼓勵旅客使用我哋嘅智慧客流嘅應用啦，查閲一共113个景點嘅人流狀況，以便佢哋能夠安排錯峰出行。
3: 十一黄金周期间，澳门各部门展开跨部门协作，重点保障旅客与市民出行畅顺，并且会因应现场人流实施调整配套安排。当局预测10月3日会是各口岸入境高峰，提醒公众错峰出行，减少轮候的时间。凤凰卫视邱国晴澳门报道。
0: 在刚刚结束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澳门代表团一共取得1金、1银、1铜以及11个卓越表现奖。澳门特区政府28号在澳门国际机场为凯旋的选手举办欢迎仪式。
7: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澳门代表团共派出24名选手，出战22个竞赛项目，争得金银铜奖各一个，以及11个卓越表现奖，创下历史最佳成绩。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及劳工事务局局长到机场迎接选手凯旋。
8: 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國家就會發展得好。希望大家帶住呢份榮譽同埋自信翻到嚟澳門，將所學所見分享俾更多青年朋友，繼續發揚敢於挑戰、追求卓越嘅精神，以扎實嘅專業能力服務澳門、服務國家。
9: 今屆我哋嘅成績咧係非常之好，我哋係有1金、1銀、1銅同埋11个卓越嘅項目獎項。咁睇到我哋本澳青年咧，對於職業技能嘅發展咧，以及一啲職業技能嘅水平咧，喺國際上面咧係絕對具有一個同內國際接軌啦，以及係優勝於國際嘅一個技術水平嘅。
10: 經過一年嘅訓練啦，咁我喺生產力中心上面，佢有個專業嘅一個團隊同埋一個場地去俾我去做一個咁完善嘅訓練，去到我。實際喺上海嗰陣時就唔會怯場，可以更加自信同埋有底氣咁樣去完成我呢個比賽咯。
11: 咁呢次俾我最大感受咧，就係 我覺得佢講佢呢一次比賽嘅 slogan 係真嘅 ，Master Skills Change Your Future。當你將一項技能隨練至千錘百練到極致嗰陣時候咧，佢係可以真係可以去改變你嘅生活嘅，包括咧你嘅習慣啊。對人對事的態度呢一啲都會得到很大的改善。
10: 零售在 WorldSkills 第一年有這個項目是新的，所以一參加了就拿了這個這麼好的成績，我都很開心的，企到上舞台為澳門。
7: 本屆賽事中，澳門參賽項目緊扣多元產業發展，透過參加比賽，助力青年選手踏上國際賽事舞台，拓寬視野，在世界舞台上進行澳門青年風采。鳳凰衛視記者黄伟玲，澳门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12: 新一期秦澳合办课程《中医药健康保健系列培训》日前在横琴市民服务中心开班，系列培训共设八个单元，将持续至明年四月。未来秦澳将继续深化合作，持续推出更多不同领域、不同专题的培训课程，为两地医疗人才流动与基层医疗服务提质升级注入新动能。2026年越讲越精彩主题宣讲报告会日前在广州举行，来自乡村一线、科创前沿、文化传承领域的12位宣讲员走上舞台，以亲历者的视角、接地气的语言，讲述广东推进高质量发展、落实百千万工程、坚持科技创新、赓续岭南文脉的实践。报告显示，2025年深圳体育消费规模766.59亿元，增长4.1%。居民人均体育消费4283元，同比增长2.6%，占全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8%。14-15时期，深圳体育消费规模实现2连跳，先后迈上600亿元、700亿元台阶。体育产业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2026粤港澳大湾区美术作品展近日在中山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展出139件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雕塑、版画等，题材覆盖湾区城市建设、岭南古韵、市井生活等，风格多元。中山展期至10月25号，之后将在深圳、广州巡展，助力人文湾区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万圣节向来以浓厚的气氛和多元的创意活动享誉亚洲。今年万圣节，香港旅发局扩大盛事规模，首次打造横跨全城的香港万圣月，在多个旅游热点举办具有香港特色的街头派对，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参与。
13: 今年的万圣节，旅发局连同业界伙伴将节庆全面升级，打造全城最大规模的跨区万圣节街头派对，由10月17日起一连3个星期六，从中环到尖沙咀上演精彩节目。首先是每年被人潮挤爆的最热打卡点位兰桂坊，今年推出兰桂坊怪物巡礼夜，打造怪物电音派对等三大主题庆典。兰桂坊主席盛志文表示，去年有8万人涌入兰桂坊，游客消费明显带动周边经济，希望今年游客从餐厅到酒吧能感受到更浓厚的节日气氛。置地则会打造全港首个以中环历史街景为灵感的大型万圣节盛事，将中环化身为充满艺术文化及节庆气氛的万圣节狂欢据点。启德体育园则设有万圣节主题 cosplay、 广东金曲派对、街舞及热舞表演，而尖东则是本地及国际 DJ 轮流献技，以尖叫尖东为主题，设有霓虹打卡装置、鬼马市集、特色小吃摊等打卡点。旺角同样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万圣节街头派对，融合街头文化及香港地道特色元素，邀请市民及游客投入旺角独有的万圣节狂欢气氛。作为传统打卡点，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也会推出各具特色的节日盛会，以惊吓与娱乐兼备的万圣节庆典迎接各地旅客及市民到访。值得一提的是，旅发局连同城巴及香港电车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在限定时间和线路，旅客只需要穿上创意万圣节装扮便可免费搭乘，从另一个角度感受香港的万圣节热闹气氛。
14: 我们期望香港万圣月会吸引更多来香港发掘只有香港的多元化体验，这些这么好玩的体验，同时呢为各行各业呢带来更多人流和商机。
1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29号进入第10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增加至141枚，继续领跑奖牌榜。 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41枚金牌、60枚银牌、47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3金和24金排在第二、第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以13金和12金分别列第四、第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Raya.
2: Akvec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距，真是世界的差距。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赏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国庆假期将至，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明天呢，全国的降水还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南方，尤其是在西南一带，雨势是比较大的。像是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在贵州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天气出现。另外呢，在浙江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那么其余南方大部地区就主要还是以小雨天气为主了。到了后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南方的降水呢还将会往华南一带铺展。那么在四川还有重庆一带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但贵州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另外呢，像在湖南的北部以及在浙江的南部往南，一直到福建的中西部、广东大部呢，将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其余南方大部呢，主要还是以小雨天气为主。那么如果要选择自驾出行的朋友，在途经这些雨势比较大的区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反观北方大部，明后两天时间呢，基本上都是以晴朗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非常适合大家自驾出行。那气温方面呢，昨天夜里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上线，明后两天呢，它将会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那么从降温的进程来看，明天它将会主要影响的是北方的其他大部地区，到了后天呢，降温区域就将会推进到长江以南，将会波及到黄淮、江南甚至华南大部。那么降温过后呢，中东部的气温将会大面积的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其中北方气温创新低大多会出现在明天，南方呢将会出现在10月1号到2号。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城市，你看像北京呢，今天最高气温还在25度左右，明天将会骤降到20度。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回信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祝贺川大建校130周年。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再次会面，表示有望29号收到美方回应。英国媒体说，此前空军基地遭到袭击案的嫌犯可能只是偷油贼。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凌晨离开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并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建议将进一步转达美国。而伊朗最快29号透过卡塔尔收到美国的正式回应。阿拉格奇同时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只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再次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
3: رد و بدل می‌کردن همیشه بوده الان با توجه به طرحی که ایران ارائه داد خب این شکل جدی‌تری به خودش گرفته اگر پاسخی باشه برای قطری‌ها با ما این رو فهم رسون 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 تهران دستون ولی من تا چند ساعت دیگه تحکیم کنم دیگه
2: 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

0: مشخص است. در خصوص سایر مسائل هم موضع ما مشخص است. هیچ انعطاف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اصلا بحثی نشده که بخوا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بحث ما روشن است. در حال حاضر فقط موضوع تنگی هرمز هست. اگر باشه تنگی هرمز هم منوط به تحقق یک سری شرایطی هست که ما به طرف اعلام کرد.
1: 凤凰卫视李元正、卡木森、德克兰报道。
2: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9号在议会发表强硬讲话，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卡利巴夫警告，如果伊朗不能出口石油，地区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他同时表示，伊朗不会在美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下退缩。
1: 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将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空中限制和经济压力与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对阿巴丹长达一年的围困相提并论。卡利巴夫称，美国今天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关闭空中通道以及对伊朗贸易生命线施加最大压力，同样不会达到目的。
3: که تلاش‌های امروز آمریکا برای تحمیل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بستن کریدورهای هوایی و اعمال فشار حداکثری بر شریان‌های تجاری کشور نیز ب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و مدیریت جدی در حوزه‌های اقتصادی و پاسخ‌های نظامی مشابه سال 60 شکست خواهد خورد.
1: 针对特朗普近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以及船只通行的表态。卡利巴夫进一步发出警告，称美国以及地区其他国家都应该明白，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伊朗自身安全不可分割。
3: رئیس جمهور متوهم آمریکا اخیراً لفاظی‌هایی درباره تنگه هرمز و عبور کشتی‌ها از این تنگه مطرح کرد که تکرار ادعای پیشین است و حقیقت این مواضع واهی برای همه شناخته شده است. هم آمریکایی‌ها و هم سایر کشورها بدانند. همان گونه که قبلا گفته بودیم در منطقه‌ای که ما نفت نفروشیم کسی نفت نخواهد فروخت و اگر امنیت ما تأمین نشود هیچ زیرساختی ایمن نخواهد بود.
1: 卡利巴夫还批评特朗普此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称有关言论显示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改变。他表示，依靠军事威胁以及空中和贸易封锁无法迫使伊朗后退，并警告伊朗将对任何军事行动做出迅速回应。
3: سران کاخ سفید باید بدانند ملت رشید و تاریخ ساز ایران با خط و نشان کشیدن لفاظی یا محاصره هوایی و تجاری هرگز به عقب نخواهد نشست و پاسخ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ه هر گونه تعدی و ماجراجویی پاسخی سخت،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دقیق
1: 卡利巴夫同时对总统佩泽西强此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态表示支持，称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但不会在维护自身安全、尊严和权利的问题上退让。卡利巴夫当天也发表讲话，纪念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去世两周年。他强调，伊朗将继续对地区抵抗阵线的支持。凤凰卫视李元正、卡木森、德克兰报道。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美国如果想结束战争，只能承认战败并从中东撤军。穆赫比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的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谈及核问题时，穆赫比反问，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又为什么要撕毁核协议？他又指出，美国意在掠夺和分裂伊朗，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警告，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将会以新型武器投入战场。同时强调，美国无法凭借军事能力让伊朗投降，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只能承认战败并撤出中东，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说收到的一份第三方报告，说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说，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船员安全。 遭到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未收到关于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的报告。通报建议相关海域船只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媒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说，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相关声响通常是伊方向违规通行的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进行警告射击所导致的。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说，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疑似恐怖袭击有最新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五名嫌疑人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贼。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警方在几人驾驶的三辆货车内发现油桶及其他设备，车辆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说，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这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持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阿夫扎尔分析说，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仅在一天之后就予以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五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说，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日本银行此前加息至1.25厘，有专家认为日本银行10月份可能暂缓加息，未来加息的步伐可能大约每3个月一次。又认为高市早苗政府要兼顾积极财政政策和财政规律，切实推进政策运作。
4: 日本银行9月已宣布加息，将政策利率从1%上调至1.25%。日本专家认为，目前的金融环境仍偏向宽松，这次加息决策合理。日本央行10月则可能暂缓加息，之后会观察效果。目前通胀水平虽然偏高，但并不需要每月连续加息应对。未来的加息节奏可能为3个月一次。
5: まあ、インフレは確かに高いんですけど、どんどんインフレが加速していくというほどでは今ないので、基本的には、10月は様子見ではないかなと私は思っ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以前はだいたい半年に1回程度かなぐらいの、ペースでありましたけれども、当面はですね、3ヶ月に1回ぐらいですね、のペースで利上げ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基本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4: 目前日元汇率持续走弱，而在债券市场，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10年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115%，达到约30年来高位。日本专家指出，高市政府提出负责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市场对于财政可持续性仍存在忧虑。高市政府有必要持续释放重视财政规律的信号，避免财政过度扩张。
5: 仮に短期金利は 2% だとするとですね、過去の長期金利と短期金利の差を踏まえると、まあ、3% を超えたとしてもですね、そんなにおかしくないとは、まあ、思います。財政規律も意識し、日本銀行はしっかり、インフレが抑制されるような政策運用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あ、日本の適切な政策運用を通じてですね、各国への影響というのも最小限に抑え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かなと。
4: 日本专家表示，近期日元持续走弱，主要原因包括日本的贸易及服务收支持续处于逆差状态，形成沽售日元买入美元的结构性压力。日本虽然持续加息，但与海外的利差仍然较大，单靠日本加息短期内未必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公布政策组合拳，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泰国洪灾导致23人罹难，超过250万人受灾。
6: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在周二晚间公布了重磅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
8: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新闻发布会29号正式举行，公布大会将于10月2号到5号于浙江乌镇举行，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各国政商学界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治理。
9: 今年峰会期间将有中国政要出席致辞并举行部长级会议，聚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深化各方交流合作。峰会设置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除了探讨数字时代发展前沿议题，还将回应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普遍关切。
10: 全新设置了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等分论坛，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积极力量。继去年的6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9: 另外，今年乌镇峰会品牌活动持续升级，全球参与度进一步提升，携手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以及领先科技奖分别收到来自80个以及43个国家和地区的申报，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再来看到的是，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今天带领本地金融业界代表团考察北都，他们探讨了金融服务在支援科技创新以及项目融资方面的角色，古洞站、北环线和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发展规划，以及各类项目发展上的资金融通需求，各项产业如洪水桥产业园、 片区开发和大学城的最新发展。徐正宇表示，北都建设

0: 朋友，能夠真係確確實實係幫到一啲有需要嘅街坊。咁葵青區裏面呢都有唔少嘅唐樓同埋一啲單棟嘅樓宇，樓齡呢係偏高，咁環境就即係欠缺理想啦。咁一家幾口呢，如果喺個房間裏面呢，生活嘅空間呢係非常之有限嘅。咁社區客廳嘅設立，正正就係要精準幫助呢一啲基層嘅家庭啦。
1: 陈国基又指，社区客厅可为这些家庭提供额外的生活空间，同时透过多元化的活动以及服务，拓宽他们的社交圈子，不单改善基层家庭生活质素，更能增强他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葵冲社区客厅是今年落成的第八间社区客厅，使用面积2300平方尺，预计每年可以服务大约4万人次。另外，香港医管局支援服务中心去年起分阶段投入服务，提供中央洗衣、病人膳食、紧急个人防护装备、备服用品储存以及数据中心服务，预计到今年底整体使用量可达接近70%。
2: 在医院病房，除了精准的治疗和细心的照顾，整洁的医务床单、热腾腾的餐食也都是病人治疗与康复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香港，公立医院的这些重要工作部分正是由医院管理局支援服务中心承担。局方预计到今年底，中心的整体使用量可达70%。
3: 咁我哋个中央洗衣房咧，每年系可以处理3316万公斤嘅衣服同埋被服嘅。另外中央廚房咧，每年可以製作1470万份病人餐嘅。咁整體咧，我哋個服務咧係可以滿足到醫管局整體服務需求嘅50%，佔咗一半。
2: 其中佔大樓3层的中央洗衣工廠，設有香港首個自動污衣分類系統，以及卸臂夾起被服。再利用配備人工智能的 X 光探測儀，偵測是否藏有異物。最后通过无线射频识别技术，将被服分类放入不同吊带运送。工厂也开发了全新的洗衣及被服管理系统，并引入由中心与供应商共同研发的自动化机械臂，将数据分析与硬件设备配合联动。这个超过2米的机械臂会将被服叠放入笼车后，再由机械人运送。像这样将物流业的自动化操作引入洗衣房的尝试，不仅可以提高效率，同时也减低个人因搬运重物造成的劳损。而中央食品制作组则负责每天送往病房的餐食，从食材挑选、烹调、包装至粗粮储存，采用现代化生产线及粗粮烹调技术，确保运营效率与食品安全。
4: 咁我哋亦都利用咗一個先進嘅速糧技術咧，煮熟同埋將煮熟同埋包裝好嘅嘢食咧，喺2个钟头內咧，由攝氏75度咧，迅速降温到去4度以下，咁去防止細菌繁殖啦，亦都鎖住食物營養同味道，可以延長保質期嘅。
2: 這個中央廚房目前已為15家公立醫院供應病人膳食，預計到今年第四季可增至23家。此外，中心也设有可容纳500个资讯科技机柜的数据中心，以及中央应急储备室，可储蓄医管局所需约1/4的个人防护装备。局方表示，中心大范围采用自动化系统及机械人技术，大幅提升效率，成为公营医疗的重要后盾。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源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5: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源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晚间，全国范围洪水灾。

0: 害，已经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目前首都曼谷的雨势暂歇，洪水正在退去。尽管仍有其牺牲的积水，曼谷部分市场已经恢复经营，摊贩将货物摆放在能够漂浮的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目前泰国陆军已经调集4000多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的降雨正在逐步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但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说受到上游水量增加的影响，9月29号到10月4号，曼谷地区的河流水位还有可能进一步上升，附近社区依然需要密切关注水位状况。好，再来看到，根据日本气象厅29号的消息，东京都中心地区连续34天测得降水，这也成为自1886年有统计以来最长连续降水记录。东京都中心地区自8月27号开始连续34天测得降水，刷新历史记录。原先最长的连续降水记录是2019年6月27号到7月29号，共33天。而这次连续34天降水记录，单日降水量最高9月21号，当时是第25号台风杜鹃接近日本，东京的降水量达到了156毫米。截至9月28号，东京都中心地区9月降雨量累计达629毫米，这是往年的大约3倍。与此同时，第26号台风舒利基也正在从日本南部海域向东北方向移动，可能10月1号逼近东京都。好，谢谢收看这些新闻，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1: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春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4: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周一呢提出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后，财政部、人民银行还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楼市的政策，包括首次实施居民置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另外，人行呢也下调了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0.25%，以便更好的激励政策性的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还有服务国家战略。那么，如何评估这些增量政策呢？对中国四季度经济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在股市方面，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涨跌互见，其中香港股市适逢期指结算，中场下跌过百点，而内地股市呢则震荡反弹，三大指数小幅收红，但受到国庆长假前观望情绪影响，三市的成交明显萎缩到1.4万亿，再创多个月来的新低。来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小幅反弹，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窄幅震荡，午后走势转强，中场小幅收高，科创五十指数升近1%，表现较好。从盘面看，房地产与元件板块走高，种植与燃气股较弱。沪指收报3830点，升幅0.18%，深成指收报12901点，升幅0.34%，创业板指数升0.09%，科创五十指数升0.86%。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港股昨日小幅反弹后，今天期指结算日再度受压，恒生指数轻度高开后别掉头向下，半日下跌155点，午后持续低位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4523点，下跌118点，跌幅0.48%，主板成交1846亿港元。从盘面看，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普遍下行，阿里、腾讯、美团、小米集体下跌约1%到2%。贵金属股逆势向好，领跑黄金升超过3%。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下行，日本股市下跌0.6%，韩国股市跌0.27%，台湾股市跌0.8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贯彻9月28号国常会关于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还有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部署，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呢在今天公布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了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并扩大贷款的支持领域，同时也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还有民企再贷款额度等等。另外，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予年化1%的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

0: 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15系列记者会上表示，过去5年中国的科技创新跃上了新台阶，中国正在从全球的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而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则在会上表示，15/5呢将会打破先成果后转化的惯性，转向需求在哪、攻关在哪、攻得上及用得上的机制，推动科技和产业一体谋划、互融共处，重点强化应用导向、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和成果转化效能，打通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另外，中国目前已经跟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20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15/17会继续坚持包容开放、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打造全方位、深层次还有广领域的科技开放格局。好，中央财政呢首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贴息，那么可以享有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会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么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是优惠的利率的1/3，那么贴息的期限呢最长5年。而根据测算，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房屋贷款政策，最多呢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将近5万元。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邵宇先生。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邵先生，你怎么解读这个政策的用意，以及它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来讲可以起到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2: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是财政部第一次的话呢，对这个普通的这个居民的商业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相应的一个贴息，也就是说呢，以前可能是要银行让利，那么现在的财政部，它比如中央财政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这样一批的购房者。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它这个购房的是有特定的条件的，比方说满足一定的这个面积，满足一定的金额，那所以呢它也是一个结构性的政策，它补贴的实际上就是最需要住房刚需的这部分的这个人群，所以我们觉得这可能对于的这个这部分人群的这个购买力的一个增加啊，包括对这块可能更多是集中在3、4线城市或者1线城市的这种普通的这个住房的这块的去化的话呢，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些帮助。
1: 另外，为了更好的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跟服务国家战略，人行也宣布优化多项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啊，包括了下调一年期的这个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0.25%，那么下调到1.5厘左右。你认为这次下调这个 PSL 利率，它主要的原因跟考量究竟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 PSL 之外，其他的货币政策的利率，您认为会不会也有下调的空间？
2: 对，也就是说呢，这次的话为什么是动这个 PSL， 因为好多年的这个 PSL 的话呢，上一次大幅度的应用呢是在棚改的那一次进行的相应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去降这个 PSL 跟普遍降利率的话呢，可能有一个考虑就在就是如果普遍利率下降的话呢，可能还会受到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牵引，因为毕竟美联储在加息，那我们呢是可以降，但是呢这个降的这个下一般下调的这个空间的话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那反观 PSL 的话呢，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的这些政策性银行，也就是对定向的这样一些区域的或者这些领域里头进行货币宽松的话呢，可能更加有针对性一点。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它增强了包括像对这个薄弱环节的这样一些这个贷款的一些总量，那加起来这个货币政策的话，就是说在结构性的宽松方面可能要达到大的几千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毫无疑问这就为这样一些这个特定的这些方向呢注入了充分的流动性，那对这些方向的这样一些这个未来的投资呢肯定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持。
1: 另外我们刚刚也听到了科技部呢，他强调说要转变思维要打破先前这个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那么有什么转什么的这种惯性思维，那必须要转向说需求在哪里，攻关就要在哪里，攻得下就用得上的这种制度安排。那你怎么评估这种转向到底对于高新产业的发展来讲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推动作用？

0: 对，因为前面两个政策的话呢，可能是面上的，比方说宏观政策，它一个是货币，一个财政，它指向的是房地产啊，包括啊经济里头薄弱的环节。那么科技的话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政策，因为毕竟未来的这个发展，包括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呢，是中国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那以前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惯势，就是说我高校啊或者这些科研单位啊，做了很多的研究成果，那么怎么把它转换成这个企业的应用？你是先有这样一个原创的研究，然后呢再去找下家去把它买下来。现在看起来呢，可能要反过来做，也就是说，先由企业牵头，企业出这个题目，那发这个榜，然后呢，到这个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呢去找这些解决的方案。那换过来，也就是说反过来做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导向跟一个需求导向。那这就使得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研究成果的话呢，更多是有的放矢的，真正是来自于这个企业跟市场的一线的，那更有助于我们做一些这个定向的，或者是更加有助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些研究。那这样一些研究反过来会对技术研究呢形成一定的拉动。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说，这是代表了我们的产业政策的一种新的一种导向，就是从结果跟应用出发来去考虑这个成果怎么样能够产生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块儿，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包括从科技到产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和全面的调整。
1: 好，非常谢谢邵宇轩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消息，包括了美元的汇价呢延续偏强的态势，压抑多数非美货币的表现，不过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是小幅反弹的，待会见。
2: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1: 美疫局势出现转机，带动欧洲股市呢目前普遍向好。其中，英国的药企阿斯利康宣布20亿美元入股投资癌症研究企业，提振医药股的表现。另外，铜价回升也有助于矿业股反弹。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国际油价上升，加上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超过5.20厘，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全面下挫，包括了 Meta、英特尔、高通在内的多只大型科技股跌幅近5%到超过7%。不过，英伟达宣布追加破纪录的1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带动它的股价逆势上涨近2%。美元汇价延续偏强态势，压抑多数的非美货币的表现。不过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小幅反弹，市场分析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将会继续维持区间震荡的格局。
9: 油价高位波动叠加美债收益率快速攀升，有助美元周二继续偏强。美元指数在101.2的5日均线上方波动，欧元和英镑汇价跌至3个月低点附近，瑞士法郎也走弱，回撤到4个月来最低水平。 摩根士丹利分析团队预测，美元强势将持续到2027年，并且认为除了能源价格高企之外，强劲的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的政策倾向可能打开进一步加息的窗口。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加息，但澳元仅仅获得短暂的提振，随后再度回落至两个月低点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跌破18000兑一美元关口，印度卢比跌破96兑一美元关口，二者都创近两个月最低。韩元和菲律宾比索则小幅反弹。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幅下跌，暂时脱离3年8个月高点，较路透预测偏弱230个基点，偏离幅度创两个月来最小。即期汇价收升创一周新高，日内波幅稍微扩大至60多个基点，离岸汇价也偏强，在离岸价差不足20个基点。市场人士表示，当前中美负利差再度刷新纪录高位，叠加国庆长假临近，做多人民币的套息成本较高，但人民币空头缺乏基本面支持，多空压住的性价比都十分有限，预计如果不发生重大事件，人民币将延续区间震荡走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表示，2026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中旬在深圳举行。那么目前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10: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3: 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10: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3: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中国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下一个阶段呢，将会强化全要素保障，优化政策供给，深入扎实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政策落地见效。
3: 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1: 支撑产业方面，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创新要素不断转化为生产效率。
3: 除了服务日常生活的服务业之外，发改委强调，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服务业扩能提升质量的现实路径。在支持服务业发展的用地方面，自然资源部强调，要摒弃大拆大建模式，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允许规划灵活调整，拓宽存量资产的处置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另外，中国工信部等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的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12: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 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

0: 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在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方面，规划提出深化新型电池基础性前瞻性科学问题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攻关，聚焦离子电导率和循环稳定性提升、成本优化等重点方向，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技术，前瞻布局新型碱金属离子电池等新一代电池体系。在培育产业优质企业方面，规划明确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优育强新型电池领域龙头企业，围绕全产业链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此外，为引导企业有序走出去，规划提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指导企业多元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强化企业出海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会在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大会呢是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跟治理。
2: 今年峰会期间将有中国政要出席致辞并举行部长级会议，聚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深化各方交流合作。峰会设置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除了探讨数字时代发展前沿议题，还将回应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普遍关切。
3: 全新设置了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等分论坛，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积极力量。继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2: 另外，今年乌镇峰会品牌活动持续升级，全球参与度进一步提升，携手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以及领先科技奖分别收到来自80个以及43个国家和地区的申报，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正在筹划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向外界披露了首次公开招股说明书的核心内容。即使业绩亏损，但公司呢并没有打算要停下烧钱的脚步，计划未来数年将会在云计算、算力还有基础设施方面投入5180亿美元。根据路透社获取的招股书显示，2025年 Anthropic 的营收增长超过了10倍，到接近46亿美元，但同期运营亏损扩大到80.6亿美元。其内公司在算力还有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到73.3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了3倍，占总运营支出一半以上。此外，招股书呢还明确警告称 ，AI 模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乃至于生存性的威胁。Anthropic 在早前曾经透露 ，IPO 的时间呢可能会推迟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以后，它的估值有望会超过2万亿美元，较5月份时的估值大增超过1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爱荷华州投资150亿美元建设全美最大的钢铁厂，希望可以提振当地的经济信心并巩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
4: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 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1: 特朗普表示，钢铁厂建成后，年产的钢铁呢将会达到1000万吨，原料铁矿石会取自于公司在明尼苏达州的矿山。白宫的官员表示，工厂最早呢将会在2030年开始炼钢，预计呢将可以创造最多6000个建筑岗位，还有接近2000个制造业跟采矿业职位。特朗普政府呢将钢铁厂的投资建设和中期

选举布局深度捆绑。然而，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没有办法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得到释放。与此同时，有多项民调显示，爱荷华州选民对特朗普执政的不满情绪在持续累积，共和党在当地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趋向焦灼。澳大利亚央行在周二决议加息25个基点以应对通胀形势。不过，由于央行行长在会后表明，只要通胀回落，就可能不需要进一步的加息，促使澳元对美元的汇价走软，一度失守0.7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决策委员一致决议加息25个基点，指标利率上调到4.60%，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澳央行年内第4次加息，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加息达到100个基点。议息声明表示，中东的冲突扩大，导致全球能源价格远高过8月时的预测。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解放军九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阿拉伯否认核问题上向伊朗让步，伊朗等待美方回应一方的条件。
0: 何立峰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希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
2: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 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份政治文件初心和原点。
0: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公布政策组合拳，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为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的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达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媒指其愿意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来交换信息。
2: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3: Yeah.
4: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No, what's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3: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凌晨离开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临行前，他表示卡塔尔与伊朗的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这些条件还有这些建议。

0: 什么样的手段？
1: 好，群群，那现在可以确定呢，就是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接触呢，并没有中断，现在还在继续，伊朗还在等待美国的正式的答复。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那么就是提出了7天的关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据阿拉格奇的讲话呢，就现在卡塔尔提出一些意见，有可能这个方案呢重新呢进行一些整改，但是呢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求美国先要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之后，那么伊朗呢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美国不同意伊朗的这样一个提议呢，有可能呢接下来伊朗呢将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大对能源的通航的打击的力度。那么第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冲突会继续升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曼德海峡呢，将会扩大这样的冲突的范围，那么战争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呢可能还会继续保持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接触，讨价还价，那么为双方停火达成一个方案。那目前看来呢，现在时间呢是非常的紧迫，也非常关键，所以现在球在美国那一边，要看美国如何答复。全权。
0: 嗯，好的，谢谢李锐。
2: 而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5名男子，28号获准保释。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不同意英国政府的做法，不排除事件与伊朗有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表示，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3: 特朗普28号在白宫会见记者，有记者问到英国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是否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回应称有可能，并表示不同意英国政府允许嫌疑人保释的做法。
4: But over there, I'm surprised that they released him. I wouldn't have done that. Look, they've been very good. They worked with us very closely. We know everything about them. We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5: So you said might be, Iran might be. Can you elaborate on that?
4: Well, I don't know. I'd rather not. I mean, I know the answer. I can be very specific, but I'd rather not say it. But I would not have released them.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本月27号，英国警方在基地附近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名男子。28号，5人全部获得保释，但仍在接受调查，并受到行动限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也声称有外国势力参与事件。
6: Well, let me preface by saying that I have to be careful. There's some things I cannot say on the air for a lot of different reasons. Suffice it to say that what happened, what almost happened, what could have happened in the UK over the weekend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袭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犯罪嫌疑人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贼。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称，警方在几人驾驶的3辆货车内发现油桶和其他设备。车辆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未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称，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这一说法，但表示调查仍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称，恐袭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仅在1天后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人并非涉嫌恐袭。阿夫扎尔还说，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签署总统令扩充俄军编制是今年第4次。
0: 泰国洪灾已造成23人遇难，超过250万人受灾。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

0: 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待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29号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致辞。
1: 丁薛祥在讲话中表示，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继续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严重破坏。他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4份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3: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4: 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3: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4: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3: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

0: 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氏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
1: 孙磊指出，宪章中的帝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在此正告日本又一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另外，中方还针对菲律宾的发言行使答辩权，奉劝菲方停止南海问题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关于菲律宾日前公布包含中国南沙群岛岛礁的所谓新版海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表示，菲方此举非法无效，中方会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说，中方一贯认为联合国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合适场所，但中方有必要对菲方有关错误论调做出严正回应。中方对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菲律宾单方面提起所谓仲裁违背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仲裁庭越权审理枉法裁判所作裁决非法无效，严重影响公约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严重冲击国际海洋法的权威性和完整性。
0: 南海仲裁案是国际海洋法的反面案例，无论菲方如何标榜粉饰，都改变不了其非法、无效、越权、反动的本质。我们奉劝菲方停止多边炒作，尽快回归双边协商正轨，与中方一道管控南海分歧，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朝鲜计划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士兵。泽连斯基当天晚间的例行讲话中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一步动员，通过各种手段扩大征兵规模，计划增加外国人的招募。泽连斯基表示，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俄罗斯境内有超过8000名的朝鲜士兵。不仅如此，朝鲜还准备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还表示，作为回报，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包含技术在内的各种援助。在俄罗斯的技术支援下，朝鲜已经建立起目击者系列攻击无人机的生产基地。
0: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方面29号表示，首都基辅及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的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视频显示，基辅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员。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导弹碎片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院。

0: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了基辅两个服务于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
1: 俄罗斯外交部负责调查乌克兰犯罪行为的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日前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批评乌克兰攻击民用设施是将恐怖行为和战争犯罪常态化，指控乌方以民用设施掩护军工生产。米罗什尼克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搜集乌克兰违反国际法行为证据的无任所大使。日前，他到中国北京、上海多地访问，与中方专家交流。他在北京接受凤凰卫视专访，谈到当前的俄乌战场最新发展。
2: Если мы наносим удары по объектам, то наша главная задача – это ослабить воен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ш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Если мы атаковали одесские порты, то через эти порты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прошли сотни судов, которые привезли вооружение или привезли необходимые ресурсы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войны Украины.
1: 米洛什尼克始终没有回答记者，俄罗斯是否使用商业物流运输军用无人装备？乌克兰攻击的俄罗斯民用设施是否被用作军事用途
2: ？Знаете, если есть откровенные факты взрывов в Вишневом, это в Киеве или под Киевом, где вся Украина знает, что там находился военный склад, хоть он и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в населенном районе. Рядом под Киев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ст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эта милая, под которая, значит, также среди домов были расположены склады или сбороч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Когда туда попали, оно детонировало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еще многих часов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1: 凤凰卫视，胡伟伟、吴若明、刘健，北京报道。
3: 俄乌双方攻势不减，此时俄军对武装力量再次调整。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张先生，你好，你如何分析俄乌当局当前的战局的特点？俄军选择再次扩编，释放什么样的信号？
4: 一方面是乌克兰的战局是一场高烈度的消耗战和持久战。 为了应对战场上的这种作战需求，它需要不断的去提高俄军的这个作战实力和俄军的总体规模，以向在战场上投入足够的力量，来给乌克兰足够的压力，并且达到预期的这种军事目标和战略目标。其二呢，就是要应对俄乌冲突而爆发以后引发的俄与北约之间的战略对峙。应该看到由于俄乌冲突爆发，北约北扩。 瑞典、芬兰加入了北约以后呢，俄与北约之间的这个直接接触的这个边界增长了几乎一倍。俄罗斯西部的安全压力大幅的提升，为了应对来自于北约的这种扩军备战，所以俄军呢也相应的增加了其战略部队和还有一些这个全面的防御部队，增强了西部的这种军事力量，以北约。 之间形成一种力量上的平衡。那目前俄乌冲突现在是一种僵持战和消耗战。虽然是正面战场上俄乌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军队，但是我们看到进入2020年，正面战场上地面的阵地变化并不是很大，但是呢双方共袭对方的基础设施、后勤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给对方都造成了巨大的这种经济和民生压力，那这也说明呢，在僵持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在正面战场的僵局难以打破的情况下，双方都将打。

0: 地对方基础设施、后勤设施、民生设施作为一种施压的手段，以此呢来这个在对方在这个国内制造出一些战争的焦虑，甚至啊也激发对方的这种社会的这种反战情绪。目前看呢，俄乌现在是军事和外交的僵局，也是俄罗斯与北约的战略僵局。短期之内呢，各方的这种这个斗争的这种想法要多于妥协的这样一种这个意念，因此呢，我们看不到啊短期之内走出僵局的可能，更多的还是去通过持久战、消耗战来试图拖垮对方。那目前看来呢，俄乌双方在这个无人机、在战略包括在这个地面战场上都没有啊什么解这个应敌或者说破解僵局的这些资源啊。事实上呢，俄乌双方都认识到啊，外交是解决俄乌冲突的主要手段，但是却苦于不愿意做出妥协，而使得外交和谈沦为空谈。
1: 好，非常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
2: 再来看到，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至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3: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晚上，洪水灾害已经造成全国上下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伤。首都曼谷市有4人身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被水淹。机场也因为航班混乱而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的赈灾，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4: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其牺牲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贸促会表示 ，APEC 工商峰会美国企业报名最多。
1: 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了。

0: 想咧，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

0: 被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认为两国的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互利共赢的信心。
1: 十一月中旬将在深圳举行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那目前呢是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2: 今年十一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的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会持续增强在中国海峡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展开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的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行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5: 金门1000083船100000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4: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立法院29号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含普发现金2万台币的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6: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万块台币还税于民。
7: 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个。

0: percent 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万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1: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八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万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万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再留子孙。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万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涨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周二晚间公布重磅的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
3: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小幅反弹，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窄幅震荡，中午过后走势转强，中场小幅收高。沪指收盘上涨0.18%，深成指上涨0.34%，两市成交金额明显缩量到14000亿元人民币。港股昨天小幅反弹之后，今天期指结算日再度受压，恒生指数轻微高开之后就掉头向下，午盘持续低位震荡，中场下跌0.48%。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类股普遍下行。台湾股市今天走低，大型电子类股领跌，联发科重挫7%，台达电下跌将近4%，加权指数收盘是下跌0.82%。
2: 下节关注到香港特首勉励新闻界讲好国家和香港的好故事。
4: 澳门多部门加强部署来应对国庆假期客流增加。

0: 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清肝明目，葛星菌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菌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菌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菌下桑菊。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中勉励新闻工作者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0: 李家超也期望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并提到，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蓝图，将推动香港在15-5时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力量。
2: 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来到。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在一起能够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带旺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更理想。
3: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4: 如果攞多三个假期的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咧？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咁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嘅。
3: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市道整体向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0: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29号在关闸口岸联合介绍相关的工作安排，以加强应对假期增加的客流。
5: 国庆假期将至，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加强应对部署。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表示，警方会因应人流在景点实施人潮管制措施，并与珠海和香港方面紧密联系，及时沟通人流和车流动态情况，预先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
6: 咁高峰期咧，我哋认为会系喺10月3号同埋10月4号呢两日出现嘅。咁啊，高峰期呢两日咧，我哋预计咧就有机会会超过80万嘅人次噶。
5: 至于出入境车流方面，海关将加派人手和加开车道，同时和内地相关部门互相通报，多管齐下，疏通车流。
7: 海关咧预估呢个车流咧系会喺10月3号出现，呢个离境同埋入境嘅高峰咧都会喺3号出现。咁喺呢个假期期间咧，我哋就会系加派翻个人手个部署啦，同埋同治安警咧喺适当嘅时候或者系高峰嘅时候咧就加开呢个车道嘅疏导。同時亦都聯絡咗拱北海關㗎啦，咁就有效咁疏導呢啲車輛，希望。

0: 十一黄金周期间，澳门各部门展开跨部门协作，重点保障旅客与市民出行畅顺，并且会因应现场人流实施调整配套安排。凤凰卫视邱国晴澳门报道。
1: 好，最后体育消息，名古亚运会29号进入第十个比赛日，截至晚上9点，中国代表团金牌的数量增加到143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43枚金牌、62枚银牌、49枚铜牌，进一步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还有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5金和24金排列2、3，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以14金和12金分列4、5，香港队以5金、12银、18铜战列12，澳门队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1。
2: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29号，我是全全，
1: 蒋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国庆假期将至，现在呢，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行，慢慢来欣赏沿路的风景。今年九月上旬呢，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林区就已经渲染上了大片的秋色。

经驶入根白路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两侧的白桦金黄透亮，一直到国庆期间你都能欣赏到沿途的美景，然后你还能顺便去趟根河源湿地公园。蜿蜒的河水穿行在金黄的林海之间，当风掠过树梢，既安静又辽阔，所有的浮躁都会被这一片山河带走。那么从天气来看呢，明天在根河这里呢可能会有雨夹雪，最高气温呢只有6度，而最低气温呢会降到-5度。国庆假期期间呢，这里将会主要是以晴天为主，带足衣服就能大胆的冲了。明后两天呢，在北方多地啊，其实呢都会是以这样的晴朗天气为主，全国的降水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南方。比方说像明天呢，在西南一带雨势就会比较大，其中呢像是在四川的东北部、重庆的中北部和东南部，以及贵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下起暴雨来。另外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有大雨，那么其余南方大部呢就主要是以小雨天气为主了。到了后天，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南方的降水呢还将会往华南一带铺展，四川重庆一带的强降雨呢减弱结束，贵州的强降雨还在继续，像湖南的北部以及从浙江南部往南再到福建的中西部、广东一带呢还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如果选择自驾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说到这里，气温方面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休息一下，程序员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昨天夜间，今年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上线。那么从降温的进程来看呢，明天它将会影响北方的其他大部地区，后天呢降温的区域就将会推进到长江以南，波及到黄淮到江南、华南大部。那么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上海，国庆假期期间呢，这里将会主要是以小雨天气为主。明天上海的最高气温呢还有26度，但是再往后，预计10月1号到4号最高气温呢都是在24度，天气开始转凉了。再来看一下香港，明天呢，香港还是多云的天气，后天开始呢，香港将会迎来降雨，但主要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天气比较舒适，非常适合大家旅游。最后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骤降到20度，那么国庆假期期间呢，北京的最高气温都将会稳定在20度附近，最低气温呢是在10度上下，天气呢将会主要是以多云或者晴天为主，早出晚归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穿件外套，到了白天的时候感觉就会非常的舒适了。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春。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超过2750亿元人民币，部分成交价仅为贷款面值的5%到7%。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门因担忧部分催收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加强审查，令催收进度和回收率下降。据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称，公司近期裁减近500人，现仅剩约200人，又称每1000名借款人中要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便达到月度目标。去年全国逾期未偿债务规模超过2.2万亿元，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只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另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3: No,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铁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

0: 以拖代变模式。七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代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代变，既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步。二，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德黑兰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德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代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以拖代变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次优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高调外交试探，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代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 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5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 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提

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个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西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3-4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阵修补民生门面的攻关策略，能否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测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

0: 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3: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euro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2: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啊，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荷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布罗姆的观点，主动纠正外界对欧洲过于悲观的认知，以杯子是半满的来形容，指出许多被归因于欧洲的弱点是被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数据笔记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

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袭而被捕。特朗普随后表示，这些人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的实施空袭。英国基地险些遭遇恐怖袭击吗？这起事件跟当前的中东局势有关联吗？此外，英国不久前宣布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来支援对胡塞的军事行动。法国也宣布向沙特派遣士兵、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美国都不愿意介入也门的局势，英法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他又说预计美方将继续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特朗普一边释放军事威胁，一边释放谈判的信号，伊朗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点评。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人及军方相继作出表态。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2: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1: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0: 我们看到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啊，它是疑似险些遭到袭击。这个基地跟美军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特别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以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英国就允许美国使用这个基地去打击伊朗。有关这个基地的情况，包括它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的作用，您怎么看呢？
3: 这个基地是北约系统内啊一个关键基地，1944年初啊建成。当时是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应该说那个时候那就英美这个合作就开始了。但是起初这个基地建设的时候啊，它是为那个螺旋桨式的这个无论是战斗机也好轰炸机也好啊做这个准备，所以那个时候跑道也不是太长，以后才进行了扩建，然后修成了超长跑道。那这个基地呢，超长跑道修成以后，才在这个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为美军提供服务，然后呢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服务，今年这个美以战争又为美军提供服务。这个就是说，它是美军呢在整个欧洲这个基地当中啊唯一一个为战略打击提供这个战场支援的一个机场。那么呢，而且呢常年驻扎美国501，就是战场支援这个联勤保障部队。那这个那就是为这个什么B1 了 B2 了 B52 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呢，它的这个转场起飞，然后呢对这个，而且呢直接服务于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分量。
0: 围绕这次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特朗普说呢，美方是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认定这几个人就是要 搞重大的破坏，所以美国就把他们抓了。但是英国方面说呢，需要理清楚这件事情跟伊朗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被逮捕的这五个人都是英国籍。那伊朗大使馆呢，当然撇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啊，而且说相关的表态是伊朗的恐惧症。各方的说法您怎么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呢，还是跟当前的中东局势真的有着某种关联？
3: 特朗普的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他说这个盯了很久，事实上呢，如果是盯了很久的话，就不会出现英国农妇然后呢向这个警方的跟警方联系打电话这个报告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这是一。第二呢，这个想把他跟这个伊朗现在这个要进行这个联系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首先现在这个人员的身份搞清楚了，五名英国公民，五个年轻人都是20几岁，哎，是英国公民，不是来自说是这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北非啊，他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正式移民，这是身份。那么呢，现在呢，这个五个年轻人呢已经办理完这个法律上的叫保释手续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跟伊朗的这个联系，很难形成法律上的证据链条，然后呢跟欧亚大陆其他重要冲突和其他大国现在也难马上找到什么证据链。第三呢，说跟这个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活动也难形成个直接的关联。第四呢，跟这个现在欧洲国家内啊，它这个社会思潮的右倾化呀，然后这个对这个外来的移民呢、有歧视，引发移民的不满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关系。所以呢，现在呢，至少呢，他现在这个警方啊，他这个要调查或者是寻找各方面的证据，我认为是个长期过程，不会马上出来法律结论，更难出来政治结论。那么这样的话，对后续，我是指这个从现在起到美国中选，到美国中选之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或者美国以色列联手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啊，很难提供重要的这个理由支撑，或者是补充理由支撑。
0: 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呢，包括五角大楼啊披露的信息就提到，当前是有大约1.2万名美军驻扎在英国，服务于至少15个军事基地，包括其他的设施，在展开一些军事行动。而且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包括在伊朗的战事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美国在英国包括欧洲啊，它是构建了一个怎样的军事基地的网络呢？又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作用呢？
3: 这个美国在欧洲啊，19个国家，共有300多个基地，大大小小不一。那么这是300多个基地，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啊，能够直接并且被承认、被报道的，实际上现在只是2个基地，一是就是现在这个费尔福德基地，第二呢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说是为这个美军呢提供了这个加油机的服务。所以呢，其他的这基地是否提供服务，欧洲国家不敢说，因为呢怕这个引火烧身。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革命卫队啊，伊朗革命卫队7月份就表示要扩大战场范围，要延伸打击纵深，包括欧洲国家，谁为美国提供了服务，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这个欧洲国家呢，没有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警告当作仅仅是说说而已，还是用比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革命卫队发出这个信息。所以呢，应该说几乎即使是为美国的这个美军呢、提供了服务，他也不敢公开承认。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为这个美军提供服务的费尔福德他是跑不掉的，而且呢这个美方、英方都承认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说伊朗要对这些基地说进行打击报复， 从目前伊朗所拥有的手段看，这个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能攻到这么远的导弹伊朗的手中那是非常少的。无人机呢，一是航程比较远，另外速度慢，但也容易被拦截。总的来讲，就是说伊朗能够直接对欧洲的这些基地构成这个实质性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0: 再来看到呢，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是持续的升级啊，沙特一直在四处求援，英国呢是表示将会向沙特提供一架空中的加油机，法国呢是表示向沙特这个红海的沿部增兵，然后提供雷达系统还有防空系统。英国跟法国向沙特提供这些军事援助，给沙特的帮助有多大呢？
3: 首先呢，这个沙特它是个重要国家，沙特现在事实上是世界上各个大国强国以及国家集团呢竞相争取的对象。那么呢，英国法国也不例外。那这个英国法国呢，他这个一是觉得呢，像以沙特为中心的这个海合会国家呀，现在是世界经济呢它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个有活力的增长点，虽然这次受到了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影响，但是从前景上看潜力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那么呢，法国英国都有意在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呀拓展市场份额。第二呢，他们这些年来呀经济不景气，确实是需要找到摆脱经济的这个路径啊和这个对象。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一是这个海合会国家，这个中东国家离这个欧洲这个地理上比较近，市场连接比较紧密。第二呢，也确实是他们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资金呢，可以这个助推这个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呀它的经济复苏。还有一条，这个现在这个时机啊选择的比较好，选择比较好是确实赶在了沙特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英法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啊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它这个就能起到什么千里送鹅毛这个效果了。那么呢，在沙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来提供援助，特别是沙特困难时候向各方求援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时候，那现在英法出来提供这个援助啊，所以呢对他这个长期巩固与沙特的关系，或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沙特留个好印象让沙特记住，这个都是有这个就是重要的意义的。
0: 沙特呢从9月中旬开始啊开始向这个亚洲的买家抛售1亿桶的石油，而且非常罕见的是包邮送货到家。沙特非常着急出货，而且罕见的这个包邮送货上门，这个举动怎么来解读呢？反映了沙特怎样的一个处境？
3: 沙特这个他的就是石油的贸易伙伴大客户几乎都是亚洲经济体。那么呢，像是这个根据你依据这个沙特2030年这个战略愿景啊，它现在呢是要完成一个经济转型，逐步摆脱对这个就是石油的这个依赖，然后呢同时呢下一步引领绿色中东，用绿色沙特来引领绿色中东的发展。可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它的资金积累仍然是要靠出售石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要以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目光啊把这个亚洲客户啊把它稳定住，给它锁定，这样的话呢能为这个支撑2030战略愿景啊提供这个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这个主动采取这种方式来这个向各个亚洲的大买家来示好，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是一是深思熟虑的，第二也应该是反应比较快比较机灵。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基本不通畅，就迫使沙特不得不通过这个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容，然后呢向这个以这个红海通道 来争取呢向这个亚洲的这个石油买家呀出售石油。可是现在呢，霍尔木斯海峡不通了，
0: 嗯，
3: 基本不通。曼德海峡，胡塞说专门对沙特进行封控。
0: 对，
3: 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对沙特呢也不通了。现在沙特呢只能是采用啊北上苏伊士运河，穿地中海、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高也不得不如此。但是呢，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根本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这个问题，然后呢，这尽快的呢，就是说如何的结束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呢，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措施，包括经济手段，稳住同伊朗的关系，迫使胡塞武装啊尽快的走向谈判桌，走向谈判桌，恐怕沙特手里还是有一些牌。
0: 再看到伊朗这方面的表态啊，伊朗总统佩泽西·庆阳就说呢，伊朗没有介入当前也门的局势，同时表示愿意去帮助解决冲突。伊朗是打算让胡塞跟沙特进行和谈吗？那胡塞方面又会听伊朗的吗？
3: 伊朗现在发出这个信息，更多的我认为，当然既是发送给沙特的，同时也是发送给美国的。伊朗他那就是说看他愿意不愿意去与胡塞武装进行沟通，与胡塞武装进行商量。
0: 嗯，
3: 如果伊朗是这样做了，并且呢取得了效果，比如说胡塞武装听了伊朗的劝，然后呢跟沙特展开谈判了，这反过来这又成了伊朗手里一个筹码了。

0: 也就是说，它提升了伊朗与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到双海峡的叫做联动，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现在这美伊之间呢，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双海峡联动问题啊，这个博弈陷入僵局之际，而且呢，伊朗呢现在需要增加自己战略筹码的这个时候啊，伊朗与这个胡塞武装这个可能性沟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1: 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桥，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作出回应。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费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
1: 特朗普在27号表示呢，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他还曾经向自己的幕僚透露啊，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他同时又说到还会继续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表态怎么看？美国现在又在盘算些什么呢？

0: 首先，特朗普这个声称的中选之后会恢复乃至升级对伊朗的空袭或者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只是现在美国他没有准备好。第二，政治环境对他不利，至少是中选之前，如果是现在就恢复对伊朗的空袭或者打击，他直接会推升油价上涨，直接会加大美国选民的通胀压力，这个对特朗普中选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呢，在这个期间还要把以色列摁住，也就是说，不但美国不能对伊朗啊进行这个打击，而且呢，也不能允许以色列出于说是为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来争取有利的形势，然后呢出手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美国要阻止以色列这样干，因为什么？它同样的效果也是要刺激油价上涨，刺激这个美国选民的这个通胀压力。所以呢，总的来讲，就是说，两个选举是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总的来讲，美国它是要采取一个忍耐态度，然后呢，加紧军事上的这个准备，然后呢，中选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恐怕那就真的又到了对伊朗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现在呢，就是，既然是一方面铺垫了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又表示呢，谈判呢，这个门是敞开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接触。也就是说，伊朗代表团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旗外长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进行了这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谈接触。而且呢，佩泽西奇扬总统返回伊朗，阿拉格旗外长没走，继续留在了纽约。今天才打算要从纽约返回到伊朗，那这些天干什么呢？媒体呢注意到的有些报道，然后呢，比如说昨天与这个卡塔尔斡旋方的一个接触，但是呢，媒体没有捕捉到的活动，显然阿拉格旗外长在这个纽约这些天他没有闲待着，肯定他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呢，能够就是从这些动向当中观察出啊，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通过佩泽西奇扬总统出席联大、阿拉格旗外长在纽约展开的系列外交活动得到印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认为呢，现在美国快耗不起了，特别是中选的这个日子的临近，在这个时候，伊朗提出他的要求，可能就有一个尝试的必要，有一个尝试的价值了。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一方面声称做好了战争升级的准备，甚至做好了末日战争的准备，但是他的着力点仍然是试图呢跟美国进行接触，为下一步怎么跟美国周旋，怎么对付美国呀，提供新的依据。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到呢，伊朗仍在同美国保持接触跟对话，而且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前提是美国要保证不推翻伊朗的政权。要知道，核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之前是不在美伊谈判的议程当中，现在伊朗主动抛出来说可以谈核，是在核的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吗？
0: 我们注意到，他现在这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保证不推翻伊朗政权。这个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政府暂时阶段性的接受这一条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次这个美以伊战争啊，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目标啊，它是不断的往回缩的。战争起初啊，是要推翻伊朗政权，更迭改变它的制度，以后看来这个东西达不成，才退缩到严重削弱伊朗。可是当伊朗在与美国的这个斗争当中啊，事实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后，美国现在这个它的这个目标又有退缩。这个退缩现在简单的概括起来，就是在这个争取重创伊朗的基础上，这个试图呢，就是说通过改变力量对比，削弱或者剥夺伊朗对海峡的掌控。

0: 成立，或者迫使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掌控，放弃双海峡联动，同时呢剥夺，通过这个改变力量对比剥夺伊朗啊沿就是开发核武器的一切可能，有达到这两条，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呢那就是美国可以回归到他长期以来对伊朗的监控遏制那个状态了。
1: 嗯，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8: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9: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0: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7: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基辅敖德萨地区持续遭俄军袭击，伊朗表示，如果美伊冲突升级，会投入新武器。韩国表示，非军事区爆炸现场地雷是朝军埋设。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乌克兰的战局。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以及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的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都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的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就会把新的武器投入战场。同时表示，美国的对伊朗采取的经济和海上封锁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其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会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就会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的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在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一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和非法资金等等。而朝韩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是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指出事故现场发现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 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表示政府会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汇聚九个国家的旗舰海狮大会2026马来西亚海狮周29号上午在吉隆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那这一项活动由马来西亚交通部主办，马来西亚期待推进绿色航运，实现物流现代化，强化区域合作力量三大领域，取得实质进展。
3: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为2026海狮周揭幕。陆兆福说，目前正处在数十年来行业与全球环境最复杂的时代，贸易通道承压，供应链碎片化，冲突地区海员安全遭受威胁，全球海事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4: Policies on paper cannot protect our ships. They cannot secure supply chains or to cut carbon emissions. True excellence today requires us to translat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targets into tangible, resilient realities on every dock, in every boardroom, and on the bridge of every vessel.
3: 马来西亚98%国际贸易经由海运完成，港口扮演核心角色。现有两大核心港口巴生港与柔佛港位列全球第10和第11大港口。马六甲海峡沿线主要港口在研讨规划扩建，巴生港西港27扩建完工后，吞吐量将翻倍。29日也正式发布绿色船舶共游路线图，马来西亚设立目标，2030年成为亚太船用燃料加注枢纽，并助力船舶完成燃料转型。马来西亚的经济故事离不开海洋，对马来西亚来说，海洋不只是通塞，海事世界的巨变也伴随着能源变革、技术迭代和贸易格局的重塑。2026马来西亚海事周提供了分享想法、大胆思辨和共同绘制更安全绿色海事发展蓝图的平台。马来西亚的确希望通过努力确立领先海事国家的地位。陆兆福上周刚刚陪同总理安瓦尔在访问中国，就中马港口交通领域合作前景回答记者提问说，马中已建立中马港口联盟，平陆运河刚刚通航，给推进关丹港与广西的合作带来全新机遇。
4: Premier Lee Chiang and Prime Minister Anwar also talk about the expansion of ECRL from Kota Baru to Rantau Panjang. This is another very important project becauseIt will link up Malaysia and Thai railway network on the East Coast side. So by having that linkage from Thailand up to Malaysia border and then link to ECRL, it will create a synergy and it will create a rail network which will across Pan-Asia. So from Malaysia, Thailand, Laos, China, Central Asia, the entire region will be linked up.
3: 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0: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号召开第三季度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以及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进展。
5: 8月26号，中国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应尼方请求，中方先后开展3轮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安排多架次军机向尼方提供无人机救援装备、基因检测设备、100余吨救灾和灾民生活物资以及现汇援助。中方还派出20多名隧道救援和法医鉴定专家，提供搜救和基因检测技术支持，持续共享气象、水文、地质等信息，同时协调地方企业和民间组织捐款捐物。
6: 截至目前呢，有关援助呢均已经全部落实。我们还将尽快的安排救灾减灾领域的培训班，为尼方培养急需的相关领域人才。中尼山水相连，人民命运与共，此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为支持尼政府和人民应急救灾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后续呢，中方愿根据尼方的需要，继续在灾后重建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尼方重建家园。
5: 9月26号，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目前已有9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同中方签署落实倡议的合作文件，53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共同发布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方已动员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等提供200多亿美元资金，落地2000多个项目，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 投进30个国际组织在70多个国家实施220多个三方合作项目，惠及4000多。

0: 万人。
1: 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一体推进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围绕减贫、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呢，深化务实合作，积极打造惠民式的发展，拓展数字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赋能式发展，强化伙伴关系，形成联动效应，持续深化全方位的国际发展合作。
0: 国合署还发布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八期蓝色经济篇。报告梳理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项目和相关数据。凤凰卫视周远和刘小浩为请报道。
2: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两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3: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7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两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4: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two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3: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上半年的经常账户国际收支总额同比增速加快。香港在全球的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第14。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6: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7: 沈阳你好。
2: 好，佑明，星期二的美股自开盘以来目前走势如何？

0: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走势平淡，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刷新新高，那么也是高利率的压力继续压制市场的情绪。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则是从近期的高位有所回落，缓解了部分的通胀担忧。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五百指数下跌0.16%，纳指小幅上涨0.04%，道指则是下跌0.54%。那么债券市场也是继续成为当天的市场焦点，10年期美债收益率进一步走高，逼近新的19年高位。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继续维持在200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那么近期的能源价格高企也是加剧了全球的通胀压力，推动市场预期主要央行可能还会要进一步的收紧货币政策。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周二则是从近期高位回落，随着中东地区部分原油出口逐步恢复，那么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紧张的担忧有所缓解。不过呢，中东局势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投资者仍然是继续关注伊朗局势以及原油供应的变化。高债券的收益率也是同时推动美元走强，美元指数9月份以来累计上涨大约1.5%，此前已经连续2个月下跌。美元走强也是进一步反映出市场对于美国利率可能更长时间维持在高位的一个预期。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5.27%附近。盛阳。
1: 好，谢谢优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中国外汇管理局星期二发布的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增速加快，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外商来华投资以及中国对外投资都有明显增长。
2: 外管局报告指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合计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增速较2025年提高13个百分点，顺差3780亿美元，与 GDP 比值为3.7%，与2025年基本持平。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增速较去年明显放缓。不过，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加速，1150亿美元的逆差较去年收窄了11%。外籍人员来华旅行增多，旅行收入增长了25%。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7%。而在投资领域，各类来华投资净增加192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82亿美元。中国境内对外各类投资净增加537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同一天公布的月度数据则显示，8月份货物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1179亿元人民币，顺差6407亿元，高于7月份以及去年同期水平。此外，外管局还公布了截至二季度末的全口径外债数据，总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一季度末增加4%。外管局指出，外债增加主要是与跨境贸易活跃、带动企业贸易信贷以及关联公司间贷款增长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那这一次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记录，4种币种的债券认购额为发行额的大约1.3倍至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以及拓展投资者的基础。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成功发行第四批数码绿色债券，发行额总额达到200亿港元，规模是全球同类债券当中最大，并且获得超额认购，充分反映市场对香港发行的代币化产品的投资未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在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的排名维持全球第8，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寻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香港万圣节向来以浓厚气氛和多元创意活动享誉亚洲。那今年的万圣节，香港旅发局扩大盛事的规模，第一次打造横跨全城的香港万圣月，在多个旅游热点举办具有香港特色的街头派对，吸引更多旅客来港参加。
3: 今年的万圣节，旅发局连同业界伙伴将节庆全面升级，打造全城最大规模的跨区万圣节街头派对，由10月17日起一连3个星期六，从中环到尖沙咀上演精彩节目。

0: 队，融合街头文化及香港地道特色元素，邀请市民及游客投入旺角独有的万圣节狂欢气氛。作为传统打卡点，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也会推出各具特色的节日盛会，以惊吓与娱乐兼备的万圣节庆典迎接各地旅客及市民到访。值得一提的是，旅发局连同城巴及香港电车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在限定时间和线路，旅客只需要穿上创意万圣节装扮便可免费搭乘，从另一个角度感受香港的万圣节热闹气氛。
1: 我们期望香港万圣月会吸引更多来香港发掘只有香港的多元化体验，这些这么好玩的体验，同时呢为各行各业呢带来更多人流和商机。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国气象局2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四天多雨，一些地区会出现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和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3: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四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4: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3: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29号完成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以143枚金牌、62枚银牌、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以45金和24金排在第2、3，乌兹别克还有泰国分别14金和12金占4、5。香港以5金、12银、18铜占列12，澳门以1金、4银、1铜排21。而名古屋亚运组委会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一事，分别向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亚运组委会发言人指出，两支球队所搭乘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的目的地，造成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而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是对战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预定地点1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届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村日前已经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致歉。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想咧，當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超过2750亿元人民币，部分成交价仅为贷款面值的5%到7%。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门因担忧部分催收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加强审查，令催收进度和回收率下降。据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称，公司近期裁减近500人，现仅剩约200人。又称每1000名借款人中，要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便达到月度目标。去年全国逾期未偿债务规模超过2.2万亿元，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只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铁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进入以拖代变模式。七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代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代变，寄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步。

0: 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泽铁两人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德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代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以拖代变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次优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高调外交试探，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代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五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地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两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五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惜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 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3-4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阵修补民生门面的公关策略，能不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5: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4: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7: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6: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 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荷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布罗姆的观点，主动纠正外界对欧洲过于悲观的认知，以杯子是半满的来形容，指出许多被归因于欧洲的弱点是被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数据笔记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0: 皇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好莱坞影院。
1: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six months.
2: I'm your professor.
1: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3: Are you alright?
1: No.
2: It's your health.
1: I didn't need to be facetious.
3: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1: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3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否认在核问题上向伊朗让步，伊朗强调现阶段只讨论霍尔木兹。中方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公布政策组合拳，第一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否认美国媒体指他愿意以解除制裁伊朗来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那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ny movement on Iran talks?
3: No, we're gonna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nna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nna go pretty quickly.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结束一个星期紧张的外交磋商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凌晨离开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临行前，他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键意建议将进一步转达给美国。伊朗最快29号通过卡塔尔收到美方正式回应。阿拉格奇同时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

0: 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在此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 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
1: 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就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给伊朗的经济和海上封锁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并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2: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3: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2: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3: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ه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2: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 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
0: 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开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他表示，在美国。 以色列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30到40艘军舰。那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而美国和伊朗正通过中间方来交换信息。伊朗表示希望29号之前收到美方的最终回应。目前伊朗与中间方的接触进展如何？来看本台记者李瑞。

0: 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1: 那现在可以确定呢，就是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接触呢，并没有中断，现在还在继续，伊朗还在等待美国的正式的答复。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那么就是提出了7天的关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据阿拉格奇的讲话呢，就现在卡塔尔提出一些意见，有可能这个方案呢重新的进行一些整改，但是呢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求美国先要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之后，那么伊朗呢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美国不同意伊朗的这样一个提议呢，有可能呢接下来伊朗呢将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大对能源的通航的打击的力度。那么第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冲突会继续升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红海、曼德海峡呢，将会扩大这样的冲突的范围，那么战争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呢可能还会继续保持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接触，讨价还价，那么为双方停火达成一个方案。那目前看来呢，现在时间呢是非常的紧迫，也非常关键，所以现在球在美国那一边，要看美国如何答复。
0: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其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会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一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会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根据路透社28号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1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方提出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员或者是非法资金。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案的新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嫌犯可能并不是要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要偷油。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警方在几个驾驶的3辆货车内发现油桶和其他的设备。车辆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事件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还没有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光是一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tletino, cop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的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严务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意继续与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深化互利合作做出贡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他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份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13: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14: 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13: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4: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13: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严务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2: 而中方28号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针对日本的发言行使答辩权，指出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容删改。中方敦促日方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立即停止危险的再军事化行径，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明辨是非，提高警惕，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守护世界和平稳定。
15: 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 战后日本和平国家的理念是建立在深刻反省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之上。然而80多年后，高氏政府却对日本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并通过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筋扩武企图。
4: 孙磊指出，宪章中的帝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再度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孙磊说，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中方在此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的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助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的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港口基础设施、企业等等遭到俄军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两个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坠毁，机上六名机组人员身亡，一个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失事的轰炸机当时正在阿穆尔州训练飞行，没有携带弹药，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俄罗斯空军派出调查人员前往坠机现场，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当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0: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的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的潜在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2: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0: 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身亡，超过250万人受灾。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被水淹。机场也因为航班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的赈灾，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齐膝深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29号召开第3季度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中国援助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以及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实进展。
2: 8月26号，中国尼泊尔边境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应尼方请求，中方先后开展3轮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安排多架次军机向尼方提供无人机救援装备、基因检测设备、100余吨救灾和灾民生活物资以及现汇援助。中方还派出20多名隧道救援和法医鉴定专家，提供搜救和基因检测技术支持，持续共享气象、水文、地质等信息，同时协调地方企业和民间组织捐款捐物。
3: 截至目前呢，有关援助呢均已经全部落实，我们还将尽快的安排救灾减灾领域的培训班，为泥方培养急需的相关领域人才。中泥山水相连，人民命运与共，此次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为支持泥政府和人民应急救灾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后续呢，中方愿根据泥方的需要，继续在灾后重建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泥方重建家园。
2: 9月26号，中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目前已有90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同中方签署落实倡议的合作文件，53个非洲国家和非盟共同发布深化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方已动员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等提供200多亿美元资金，落地2000多个项目，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同近30个国际组织在70多个国家实施220多个三方合作项目，惠及4000多万人。
3: 下一步，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一体推进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围绕减贫、粮食安全等重点领域呢，深化务实合作，积极打造惠民式的发展，拓展数字互联互通、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加快推进赋能式发展，强化伙伴关系，形成联动效应，持续深化全方位的国际发展合作。
2: 国合署还发布了国际发展合作的中国实践第8期蓝色经济篇，报告梳理了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项目和相关数据。凤凰卫视周远和刘小浩北京报道。
0: 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这一场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的运作。其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的国内法、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星期二晚间公布重磅政策组合拳，包含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以及财政部公布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房贷贴息政策。
4: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外汇管理局星期二发布的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的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增速加快，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外商来华投资以及中国对外投资都有明显增长。
4: 外管局报告指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合计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增速较2025年提高13%，顺差3780亿美元，与 GDP 比值为3.7%，与2025年基本持平。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增速较去年明显放缓。不过，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加速，1150亿美元的逆差较去年收窄了11%。外籍人员来华旅行增多，旅行收入增长了25%。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7%。而在投资领域，各类来华投资净增加192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82亿美元。中国境内对外各类投资净增加537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同一天公布的月度数据则显示，8月份货物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1179亿元人民币，顺差6407亿元，高于7月份以及去年同期水平。此外，外管局还公布了截至2季度末的全口径外债数据，总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1季度末增加4%。 外管局指出，外债增加主要是与跨境贸易活跃带动企业贸易信贷以及关联公司间贷款增长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大多数表现偏弱，不过内地 A 股走势靠稳，沪深股市今天小幅反弹，科创五十指数上升将近1%。不过临近假期，市场的交投清淡，两市成交金额只有14000亿元，创14个月以来的新低。港股恰逢期指结算日，大盘又再度受压，恒生指数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科技类股普遍下行，日本股市开低走低，一度跌穿65000点，尾盘跌幅稍微收窄，权重股软银下跌超过3%。台湾股市同样收低，大型电子类股领跌，不过龙头台积电平收，对大盘有一定的支撑。好，那美国的股市表现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盛阳你好。
3: 好，佑明，美股午盘的阶段，目前三大指数走势怎么样？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维持在多年高位，给市场带来压力，金融股领跌大盘。周二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28%，纳指下跌0.14%，而道指则是下跌0.56%。那么债券市场呢，也是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升至5.613%，达到了200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美债收益率也维持在2007年以来的高位。那么近期高油价和高债券的收益率都是给美股带来压力，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加剧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而美债收益率不断攀升，也意味着企业和消费者的融资成本都在增加。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的最新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显示，8月份的裁员率从7月份的1.1%小幅下降至1%，招聘率则是从3.2%小幅升至3.3%，不过职缺率则是从4.4%下降至4.3%，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仍然呈现出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板块方面呢，金融股领跌，高盛下跌约1%，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和美国银行也纷纷走低。个股方面，投资银行 Piper Sandler 正在和投行咨询公司 Perella Weinberg Partners 洽谈收购事宜。那么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8%附近。盛阳，
3: 有明，谢谢你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言人王文帅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美工商界表示两国元首会晤鼓舞工商界深化合作，增强互利共赢的信心。11月份的中旬将会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目前美国企业报名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6: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7: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6: 今年11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7: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6: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3: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2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 Atlanta 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8: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2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9: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8: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中国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江略指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证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台湾立法院29号的新会期开议，国民党立院党团宣布新会期会优先通过包含普发现金20000台币的民生法案。不过，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有疑虑，担心会债留子孙。
10: 台湾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29号开议，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依惯例率各部会首长到立法院进行施政报告。开议第一天，朝野对抗再次登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宣布，新会期将力推全民共享经济成果及稳定民生特别条例草案，让全民普发20000块台币还税于民。
11: 去年超收，去年普发给大家，而今年的超收超过1兆台币，以40多%来算，大概全民普发20000元，大概4000多亿，这是来自于人民的口袋。
10: 事实上，民进党政府早在8月就已经宣布，明年将普发 AI 红利，每人10000台币，但国民党认为不够，加码为20000台币。对此，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持保留态度，认为恐会债留子孙。
12: 自己的努力，我们自己可以来分配，但是我们这一代的债务，绝对不能留给下一代。
10: 国民党团不只要普发20000台币的现金，另外也指出，为因应物价调涨反映生活成本，也拟修改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将老农津贴从8110块台币提高到15000块台币，并明定所需经费由民进党政府全额负担。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29号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大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币、人民币、美元和欧元。那这次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的记录，4种币种的债券认购额为发行额的大约1.3倍至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以及拓展投资者的基础。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成功发行第4批数码绿色债券。发行总额达到200亿港元，规模是全球同类债额当中最大，并获超额认购，充分反映市场对香港发行的代币化产品的投资未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位。 在创新指数下的两个副指数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八，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至第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7: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7: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7: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出现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9: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0: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9: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8: 而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庆黄金周，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待望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更理想。
11: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12: 如果去攞多3日假期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咧？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嘅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
11: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 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世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世道整体向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8: 香港万圣节向来以浓厚气氛和多元创意活动享誉亚洲。那今年的万圣节，香港旅发局扩大盛事规模，第一次打造横跨全城的香港万圣月，在许多旅游热点举办具有香港特色的街头派对，来吸引更多的旅客来港参加。
13: 今年的万圣节，旅发局连同业界伙伴将节庆全面升级，打造全城最大规模的跨区万圣节街头派对。由10月17日起，一连三个星期六，从中环到尖沙咀上演精彩节目。首先是每年被人潮挤爆的最热打卡点位兰桂坊，今年推出兰桂坊怪物巡礼夜，打造怪物电音派对等三大主题庆典。兰桂坊主席盛志文表示，去年有8万人涌入兰桂坊，游客消费明显带动周边经济。希望今年游客从餐厅到酒吧能感受到更浓厚的节日气氛。置地则会打造全港首个以中环历史街景为灵感的大型万圣节盛事，将中环化身为充满艺术文化及节庆气氛的万圣节狂欢据点。启德体育园则设有万圣节主题 cosplay、广东金曲派对、街舞及热舞表演，而尖东则是本地及国际 DJ 轮流献技，以尖叫尖东为主题，设有霓虹打卡装置、鬼马市集、特色小吃摊等打卡点。旺角同样推出历来最大规模的万圣节街头派对，融合街头文化及香港地道特色元素，邀请市民及游客投入旺角独有的万圣节狂欢气氛。作为传统打卡点，海洋公园和迪士尼乐园也会推出各具特色的节日盛会，以惊吓与娱乐兼备的万圣节庆典迎接各地旅客及市民到访。值得一提的是，旅发局连同城巴及香港电车推出万圣节夜间免费体验，在限定时间和线路，旅客只需要穿上创意万圣节装扮便可免费搭乘，从另一个角度感受香港的万圣节热闹气氛。
14: 我们期望香港万圣月会吸引更多来香港发掘只有香港的多元化体验，这些这么好玩的体验，同时呢为各行各业呢带来更多人流和商机。
13: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8: 名古屋亚运组委会29号为赛事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亚运组委会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搭乘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的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委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至距离预定地点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好，最后来看名古屋亚运会29号完成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量增加到143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以45金和24金排列2、3，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14金和12金分列4、5。香港代表队5金、12银、18铜暂列12，澳门代表队1金、4银、1铜排第21。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15: 乐坛盛世 VMV 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多个奖项揭晓，其中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本届表现极为优秀，一举包揽年度歌曲、最佳团体及最佳 K-pop 三项大奖，达成入围项目三提三中的全胜纪录。而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击败 Taylor Swift 等多位重量级音乐人，夺得最佳流行音乐歌曲奖项，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 K-POP 艺人兼亚洲个人歌手。

0: 星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则夺得年度最佳 MV 和艺术家导演荣誉奖，累计获得31个 VMV 奖座，打破了 Beyonce 的记录，成为这个颁奖礼史上夺得最多奖项的歌手。另外，现年68岁的歌后麦当娜相隔23年重返这个颁奖礼的舞台，并担任本届典礼开场表演嘉宾。他更一口气获得7个奖项，包括年度歌手、最佳专辑、最佳舞曲音乐、最佳编舞、最佳长片音乐录影带、最佳摄影及最佳合作奖。回来香港，歌手钟舒曼现身活动，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与妹妹钟舒淇将会推出合唱歌曲，又是妹妹在唱歌上帮助到她不少。
1: 呢兩年妹妹就好幫到我咯，係啦。咁佢因為亦都好有教導嘅經驗嘅，咁就成套課程。調翻轉頭，我就有一個好似天書可以成日問嗰個就係我妹咯。
0: 台湾组合五间情的成员邱风泽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提到下个月38岁生日时在澳门的演出，邱风泽预告将会有惊喜给大家。
2: 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很久没有去澳门表演，我相信来澳门那一天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我觉得会蛮好玩，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然后当天也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表演给大家。其实很久没有见到蜂蜜们，然后我觉得看到大家的热情，我真的迫不及待尽快来这里开演唱会这样子，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活动，然后见见大家，然后希望不久后可以来表演。因为我每次来都喜欢找一些新的餐厅去看看，然后去晃晃看不同有什么店可以逛街 shopping 这样子，希望未来可以多待，然后到处去吃喝玩乐。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3: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3: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3: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艇。欧洲油价持续高企，欧盟呼吁美国不能限制能源出口。而特朗普计划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方报告，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报告。通报建议这个相关海域的船只要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朗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警告涉及所致。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艇，目前美军舰艇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他还表示，在美以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大约30到40艘军舰，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地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艇也都不在波斯湾活动。而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当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将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将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而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1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的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或非法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和海上封锁伊朗，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3: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 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hris Wright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also not supporting such a ban.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市场成本，欧洲成为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约恩森承认，今年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等量化石能源额外支付大约1000亿欧元。那数据显示，欧盟八月份的柴油价格环比上涨8.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3%，各国纷纷推出价格干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会采取柴油出口禁令，进一步推高成品油价格。不过，美国能源部长随后对此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缓解一些市场担忧。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还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美国《The Atlantic》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那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的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不幸罹难，超过520万人受灾。当中，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还在水淹当中。机场也因为航班的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赈灾，而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齐膝深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2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2: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7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2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3: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2: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贝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恐怖袭击案嫌犯可能是偷油贼，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0: 春咧，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

0: 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嫌犯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警方在几个人驾驶的3辆货车当中发现油桶、其他的设备，车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只在1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导致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在事故现场发现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这枚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的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了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会将视察会视调查结果来采取必要措施。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来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5: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戈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监舰编队29号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自9月以来，朱家监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自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2: 金门幺洞洞八三船，幺洞洞三沟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一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建构和完善汇集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与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5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名古屋雅族委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雅族委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乘坐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才开始。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一届的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道歉。而亚运会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那中国代表团目前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45金和24金，排名23；乌兹别克和泰国14金、12金，分列4、5。香港5金、12银、18铜，暂列12；澳门1金、4银、1铜，排第21。

0: 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1: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如、刘家浩北京报道。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来到第14，并在亚洲保持在第五。创新指数下的两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八，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一。这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客中心。由于对师资短缺，还有教学条件差的不满，法国多地学生连日来示威抗议。29号，包含数千名消防员在内的多方团体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抗议政府的新预算案。在巴黎巴士底广场，数千名的法国消防员聚集示威，现场红烟滚滚，消防员爬上七月柱高喊口号，挥舞烟雾弹和旗帜，以此表达对学生诉求的支持，并对政府最新的预算案提出抗议。那这次的学潮源自于学生对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和教师短缺的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一股抗议风潮自巴黎大区兴起后，已经蔓延到全国。法国共有338间学校受到影响，当中40间学校是被完全封锁。除了消防员之外，许多地区的教师还有一些工会团体也都纷纷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行列。警方在29号在抗议活动中已经逮捕40人。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科技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的研发人员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农业部则表示，科技将会推动农业现代化，而今年的粮食产量有望再次实现丰收。 A 股和港股在今天内房股集体出现了攀升，国常会则表示将研究出台稳楼市镇内需的政策。朱文辉先生将会就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加速推出做出专题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降至37%，那为了提振他的选情，将政府宣布150亿美元建钢铁厂的计划会推出。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在最近有一系列的政策上面的变动，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科技部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做出了一个相关的总结。科技部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介绍了，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了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目前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的队伍。那我国的开源大模型呢也在领跑着全球。15期间将会加强基础研究，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了优化和强化研究战略导向和原创导向，同时是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健全多元化的投入格局，以及健全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的体系。同时要在六个方面做好工作，一个是强基础，二是抓攻关，三是塑产业，四是惠民生，五是强体系，六是促合作。那么国新办在最近有关开局起步十五规划系列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特别的已经强调了，将会未来五年推动中央企业加快布局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强化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同时呢，要围绕着国家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联网六张网进行建设。同时在产业布局上，央企将会聚焦实体经济、筑牢国防、能源、基建等安全底线，同时要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基础支撑，带头来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的制造，着力于打造新型的支柱产业。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农业部呢也有相关的消息，特别指出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也说，国家将会通过科技创新还有体制改革来推动农业以及农村的现代化，同时也强调科技是关键工具，改革是重要动力，将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强国。那么今年呢，农业部也发展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强调说，虽然内地粮食今年年年的这个丰收，但是粮食的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绷紧粮食安全的这根弦。
1: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望能够实现丰收，在粮食安全方面基本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同时提醒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因为粮食总需求还在增加。
2: 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两斤料能产一斤鸡肉，三斤料呢能产一斤猪肉，五斤料呢能产一斤牛肉。
1: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8.2%。七月份联合多部门启动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3: 两个多月来，通过挂牌督办、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1: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0: 那么就在昨天，国常会呢也特别强调，对于提振内需稳楼市有了最新的部署。我们也重点来关注一下，在这次的国常会上，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同时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综合应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这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呢，还特别提出要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措施，并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同时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强投资项目的要素保障等等。那么这次的会议上呢，推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存结的这样一个限额，综合应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的额度。那么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相关措施。那这次会议还要求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目前 GDP 预定是在4.5%-5%的区间，那截止到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是达到了4.7%。罗宾逊永道则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季度报告，认为内地的经济增长是在第二季出现放缓，下半年更迫切的需要政策支持。那么预计财政政策呢将会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将有望保持支持力度。同时还指出，内地没有公布大型的新一轮刺激方案，因此下半年政策重点将会在贯彻执行现有的政策，也就是投放已经获批的资金，特别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相关的部署。朱元怎么来看，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政策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4: 就是现在呢，这个第三季度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最后一个季度到底怎么办？国务院常务会议明显就提出来叫务实管用。我觉得务实管用除了像刚才广泛报道的这个增加有效投资以外，因为投资下的还是比较快的，就是除了房地产的投资下来，其他的投资包括民间制造业投资也是遇震乏力的。更重要的就是在消费方面怎么要进一步去推进。消费方面无非就是第一，怎么样有效的增加这个居民的收入，这点呢还是要做一些文章的。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如何促进它更好的企稳，因为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二手房它已经是企稳，甚至有所回升。那在这个时候呢，节骨眼上就是要巩固这个企稳的态势，不让它再掉下去了。另外一块就是在上海啊、北京一些城区，它有回升的态势，怎么去改善或者提高这个交易的二手房交易的这个速度和流程，这一点其实是有空间可以做的。如果房地产这个稳定下来，但这个财富效应，可能这个对消费的这种压缩的作用就会被释放出来。当然还有一块就是股市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需要适时的推出，就是和金融政策进行配套。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金融领域，这个新增的贷款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连带的，最终还是一个市场的信心问题。
0: 主要是要提振市场的信心。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价方面的相关情况。人民币目前的在岸价收盘是在6.7037左右，那么已经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上升了91个基点，离岸则是在6.70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持续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化。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小幅的反弹啊，沪深两市的早盘是在平盘线窄幅的震荡，午后走势出现转强，中场是小幅的升高。那么从盘面来看，房地产和元件板块出现了一个走高的情况，整个房地产板块是再度出现爆发，像万科 A 还有滨江集团、信达地产还有华发股份等多股都出现了涨停板的现象。那么目前来看，沪指是收报在了3830点，上升6点，升幅是0.18%，深成指收在12901点，上升43点，升幅是0.34%。港股昨天是小幅的反弹之后，今天的这个期指结算日再度出现了受压的情况， 恒生指数这个是轻微的高开之后就出现了掉头向下的情况，半日就下跌了155点，午后呢持续是低位的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从盘面来看，这个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普遍下行，阿里、腾讯、美团、小米集团下跌都是在1%到2%之间，贵金属板块呢则是逆势出现了向好，同时港股的地产股也出现了走高的情况，万科企业上涨了超过11%，绿城中国上涨接近10%，特别是这个世贸集团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5.79%，这是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那么恒生指数今天收盘是报在24523点，下跌了118点，跌幅达到了0.48%。我们再来看亚太区的股市，亚太股市在今天也是普遍走弱的，隔夜美股出现了下行，再加上油价的上涨，所以拖累了韩国股市小幅的收跌。韩国综合指数呢是收报在6870点，下跌18点，跌幅0.27%。日本股市同样也是低开低走的，一度跌穿了65000点，尾盘跌幅呢稍微有所收窄。盘面来看，证券和商品期货板块表现比较弱，那么权重股软银下跌超过3%。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在了65481点，下跌396点，跌幅达到了0.6%。台湾股市呢也是跟随走低的，大型电子股出现了下跌的情况，联发科重挫7%，台达电下跌接近4%。不过龙头台积电出现了平收，对于大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加权指数最终收在了47631点，下跌392点，跌幅是0.82%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韩国股市，现在这个韩国股市交投是持续出现了降温，这个COSPI 也就是首尔综合指数换手率连续6个月出现下滑，来到年内的最低水平，散户和外资同步净卖出是超过了16万亿韩元，市场在等待着美国的这个 PCE 的数据，还有美光财报提供相关的方向指引，所以市场人士也表示，只有宏观压力出现缓解，三季度的业绩指引符合预期，那么资金呢才会有望是重返市场的。那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在美汇指数也有一定的这个表现，美汇目前是在101.3左右，日元则是在157.4左右，在不断的徘徊。好，最近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大家都在关注 AI 未来的这样领域的一个发展会有怎样的一个趋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需求是胜过了这个预期，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出口是表现持续向好的。香港贸发局大幅的调整了对于贸易前景的一个预测啊，将会在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期由原预计增长20%，大幅上调至增长42%到47%，也就是说幅度已经出现了翻倍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今年香港出口增长强劲的主要就是因为全球对于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出现了急升，市场对于半导体、记忆体芯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以及其他的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是超出了预期，那么为香港出口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支撑。但是呢，明年面对着高基数的效应，外围不确定性的加剧，所以业界也提前需要部署，要审慎的应对香港贸易面临的相关挑战。那么随着市场活动回升和金融机构的持续扩张，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选择进驻到核心的商业区，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中环写字楼市场的复苏步伐明显领先于整体的市场的。那么高力发布的重塑中环为何写字楼市场重返核心商圈图的报告就显示，2024年到2025年间，中环的写字楼净吸纳量是61.2万平方尺，而空置率呢是从2024年12月的15.1%下降到了2026年8月的9.9%，这是远远低于全港甲级写字楼15%的空置水平的。也就是说，中环这个地区的写字楼的使用率是在逐步的上升。那么香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自去年4月份终止下跌，逐步开始重上升轨，那么到上个月呢已经开始累积出现了上升约12.5%的升幅，今年前8个月的升幅是7%。那么8月份指数虽然有所反弹，但仍然没有重新站上今年5月和6月份的322.6点以及323点的水平，换言之还没有收复在今年上半年楼价出现私人住宅售价出现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在今年9月25号到27号内第三天的中秋假期呢，香港本地的入境的内地旅客有接近了44万人次，这和去年中秋约37万相比上升了18%。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呢，入境处估计将会有129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那么有业界人士就透露说，国庆前三天香港大部分酒店的房间已经被预定爆满，那么业界憧憬那么将会带旺各行各业。那么也有指出呢，现在来看香港业界的酒店种类偏向单一，应该更多元化的来吸引内地的游客。那目前来看整个1号到7号的入境处预估黄金周期间将会有744万人次经过各个口岸进出香港， 那么现在来看，业界对于世道是感觉比较乐观的。那么现在来看，预计黄金周餐饮业的营业额按年将会有5%到10%的增幅。那么船务公司也指出，香港这次烟花船整体的这个畅销情况是非常理想的。那么预料国庆的烟花表演等等呢，将会有爆满的情况出现，旅客呢将会占到60%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香港的这样一个市况和行情可能和去年相比将会有一个再次大幅度的增长。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现在来看地缘政治影响对于全球的这个通胀带来更大的一个压力啊！美国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借贷成本已经再次的升高，成为了金融危机以来之后的最高。现在来看，随着布伦特原油价格大涨，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2%，这个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PIMCO 也就是太平洋投资管理顾问的投资总监、管理公司的这个投资总监已经说了，这个债息的上升将会对经济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房屋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已经出现了疲软的迹象。那从长远来看 ，AI 投资是可以提高经济的效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建立回报率要达到6%或者7%的优质投资组合，是目前至于这样一个债息比较高的情况下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总结。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说，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通胀，但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持续之下，这个设想如今和现实走向是背道而驰的。高利率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只有数周的时间了，所以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已经下降来到了37%，创下了相关民调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也有分析说，这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是自布什以来在中期选举当中前夕得到最低支持率的这样一个总统。目前他的这个支持率已经是37%，而之前最低的支持率是39%左右。那么为了挽救这样一个颓势，现在看特朗普政府呢是在推动很多的这样一个新的计划。现在他们已经瞄准了在选举，就是中期选举关键州爱荷华州，宣布了150亿美元钢厂建设计划，那么将会创造有8000个的就业岗位。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 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0: 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是将钢铁厂投资建设和中期选举布局深度的捆绑，但是呢，这个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没有办法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立马得到释放。那么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多项民调显示，爱荷华州的选民对于特朗普执政的不满情绪其实持续的积聚，共和党在这个地方的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是趋向于焦灼的状况了。那目前来看，参议院共和党人呢正在加紧推动一系列的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比方说，这个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图恩呢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那么共和党目前是将生活成本列为了一个主要的重点立法的项目当中，首先登场的就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于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那么在俄亥俄州呢，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则提出法案，是希望限制资料中心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的消费者。他也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的负担。那离美国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现在来看共和党的议员想尽一切办法在拉选票，究竟这样的一些作用有没有用？来听听中国先生一些看法。
2: 现在看来好像到最后一刻这个拉选票还是可能有一定用途，但是可能用途不是很大。你比如说这个150亿美元的爱荷华州的这个投资，它要好长时间之后才能够实现，假如它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所以呢，这个选民就明显发现有点反叛这个共和党了。当然，大家还是这个身边的事情，比如说都说数据中心可能带来好处，但是现在大家没看到太多的好处，看到是5%的这个水费和电费的上涨，这就是美联储的领事库克提出来的。但那还有一块呢，就是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支持度在明显的降低，降到了37%。所以呢，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说确实是不容乐观的。
0: 所以在接下来只有数周的时间，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能不能让特朗普在最后这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建树，我们是需要时间来观察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 AI 发展的方向在未来该如何的确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二，特朗普和美国的六巨头齐聚在白宫，决定着未来 AI 发展的方向。那么这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等等六家大的科技公司的 CEO 是共同和特朗普进行了午餐。那么这场午餐呢？现在分析说呢，是一个时机是颇为敏感的，因为就在这一天呢，一批顶级的 AI 研究人员联名发出了警告，说 AI 自动化可能会引发智能爆炸，所以这场午餐正处于监管压力骤然升温的一个节点之上。 那么目前来看，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已经预料，受到石油和人工智能 AI 需求推高价格的影响，未来几个月通胀将会持续的上升。不过呢，他并表明联储局必须要通过加息来抑制物价，他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结论哈。但是呢，现在来看，认为 AI 导致的生产率提升将会在未来几年带来温和的通胀放缓，但不足以抵消今年晚些时候不断扩大的通胀压力。所以这个降息的理由似乎 AI 已经变成了一个加息的理据。那目前呢，在很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介绍，指出了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呼吁说，联储局在利率方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指出人工智能和放松监管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胀。当前通胀正促使全球债息上升，对于经济和投资部署都构成了相当严峻的考验。他也呼吁要效仿格里森潘，顺其自然。但是现在来看 AI 的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还是说风险会有更多，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在最近提交的 IPO 的招股书当中已经披露，2025年在算力和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到了73.3亿美元。同时在这份招股书当中，关于风险部分已经长达80页，明确的警告 AI 模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乃至生存性的威胁，甚至是可能抵制关机或者是操纵信息等等。那么 Anthropic 早前就透露说， IPO 时间可能会延长至美国的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估值呢有望超过20亿美元，较五月的估值是大增了超过1倍的时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penAI 也因为安全顾虑开始取消他们的新的 AI 模型的发布。这个计划呢原本是在10月份亮相，但是现在来看，这样一个风险的问题导致了大家的这个担忧，所以将会延迟新的 AI 模型这样一个发布。那么 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针对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这也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是日益严重，再度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一个严格审视。那英伟达昨天一口气宣布了两项重大的举措，董事会批准额外增加150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授权，这使得剩余的回购额度增加到2350亿美元，并且推出开放式 AI 代理安全平台，由软件以及硬件两层的防控体系来进行 AI 的代理。那现在来看 AI 的发展有机遇，但是同样也感觉到这个风险是日益的严峻，所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应该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看法。
2: 我觉得现在情况越来越失控。我们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哲学层次的问题，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风险已经很大了，包括 Anthropic 的招股书都说有很大的风险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华尔街资本还是趋之若鹜，还要估值20000亿美元，然后呢给他筹1000亿美元 IPO， 让他来干什么？进一步去毁灭人类吗？所以呢，现在这个 AI， 其实美国政府已经警觉地发现了问题了，这就出现了阿莫代伊和特朗普的晚餐，然后呢是6家这个公司的人又和特朗普和约翰逊来吃午餐来会谈。但这个约翰逊他是代表这个国会这边来找特朗普的，因为他以前一直是跟着特朗普的，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他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了。对于现在的 AI 来说呢，有三个方面，这个是中国目前的大模型可能还没有太跟上的。一个就是 AI 的智能体本身它在自我研发，然后它帮助这个人工的，所以它会占用越来越多的这个算力，这点呢中国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就会跟上了，当然那个时候算力可能就需求更大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大家研究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叫做对齐度，其实叫价值对齐度。为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赋予这个 AI 它的任务，结果呢它超出我这个任务的范围了，它搞别的事情去了，那这个对齐度就非常关键。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完成你赋予它的任务，而不是它自己去创造？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越狱行为就是它创造它搞别的事情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叫授权范围授权，我让你在这个地方去干这个事，结果呢你到别的地方把别的资源给偷过来了，甚至是去破解人家的澳洲政府的网站啊，什么联合国什么各种这个网站，去拿了更多的这个资料，就是在授权以外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谁能监控？黄仁勋说他的软件和硬件能监控，我真的不认为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其实大家作为人呢一定要清醒，不要再被资本和这些所谓的这个科技的疯子们 把这个事情给搞到最后，人类会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0: 所以现在来看 AI 带来的一些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曾经人们的这样一个预想，在未来这个风险能不能有效的控制住才是 AI 发展长远之道。也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3: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4: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5: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3: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5: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十月六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6: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艇。欧洲油价持续高企，欧盟呼吁美国不能限制能源出口。而特朗普计划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方报告，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报告。通报建议这个相关海域的船只要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朗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警告涉及所致。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艇，目前美军舰艇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他还表示，在美以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大约30到40艘军舰，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地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艇也都不在波斯湾活动。而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当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将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将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而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一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的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或非法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和海上封锁伊朗，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

0: 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开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3: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 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hris Wright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also not supporting such a ban.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市场成本，欧洲成为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约恩森承认，今年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等量化石能源额外支付大约1000亿欧元。那数据显示，欧盟8月份的柴油价格环比上涨8.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3%，各国纷纷推出价格干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会采取柴油出口禁令，进一步推高成品油价格。不过，美国能源部长随后对此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缓解一些市场担忧。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也还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美国《The Atlantic》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那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的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不幸罹难，超过520万人受灾。当中，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还在水淹当中。机场也因为航班的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赈灾，而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齐膝深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2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2: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2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3: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2: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贝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恐怖袭击案嫌犯可能是偷油贼，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一辈子。

0: 自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五名嫌犯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警方在几个人驾驶的三辆货车当中发现油桶、其他的设备，车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只在一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五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导致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在事故现场发现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这枚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的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了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会将视调查结果来采取必要措施。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来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4: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监舰编队29号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自9月以来，朱家监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自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0: 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2: 金门1008-3船1000-3钩船，我是海警山周建，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一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建构和完善汇集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与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五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名古屋雅族委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雅族委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乘坐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才开始。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一届的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道歉。而亚运会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中国代表团目前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45金和24金，排名23；乌兹别克和泰国14金、12金，分列45。香港5金、12银、18铜，暂列12；澳门1金、4银、1铜，排第21。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有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4: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5: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

0: 泛，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来到第14，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创新指数下的两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由于对师资短缺还有教学条件差的不满，法国多地学生连日来示威抗议。29号，包含数千名消防员在内的多方团体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抗议政府的新预算案。在巴黎巴士底广场，数千名的法国消防员聚集示威，现场红烟滚滚，消防员爬上七月柱高喊口号，挥舞烟雾弹和旗帜，以此表达对学生诉求的支持，并对政府最新的预算案提出抗议。那这次的学潮源自于学生对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和教师短缺的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一股抗议风潮自巴黎大区兴起后，已经蔓延到全国。法国共有338间学校受到影响，当中40间学校是被完全封锁。除了消防员之外，许多地区的教师还有一些工会团体也都纷纷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行列。警方在29号在抗议活动中已经逮捕40人。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

0: 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周一呢提出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措施后，财政部、人民银行还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楼市的政策，包括首次实施居民置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另外，人行呢也下调了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0.25%，以便更好的激励政策性的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还有服务国家战略。那么，如何评估这些增量政策呢？对中国四季度经济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另外，在股市方面，亚太区的股市今天涨跌互见，其中香港股市适逢期指结算，中场下跌过百点，而内地股市呢则震荡反弹，三大指数小幅收红，但受到国庆长假前观望情绪影响，三市的成交明显萎缩到1.4万亿，再创多个月来的新低。来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小幅反弹，沪深两市早盘在平盘线窄幅震荡，午后走势转强，中场小幅收高，科创五十指数升近1%，表现较好。从盘面看，房地产与元件板块走高，种植与燃气股较弱。沪指收报3830点，升幅0.18%，深成指收报12901点，升幅0.34%，创业板指数升0.09%，科创五十指数升0.86%。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港股昨日小幅反弹后，今天期指结算日再度受压，恒生指数轻度高开后便掉头向下，半日下跌155点，午后持续低位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恒生指数收盘报24523点，下跌118点，跌幅0.48%，主板成交1846亿港元。从盘面看，蓝筹股跌多升少，科技股普遍下行，阿里、腾讯、美团、小米集体下跌约1%到2%。贵金属股逆势向好，领宝黄金升超过3%。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下行，日本股市下跌0.6%，韩国股市跌0.27%，台湾股市跌0.8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为了贯彻9月28号国常会关于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政策措施，还有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部署，内地金融监管部门呢在今天公布了重磅的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了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并扩大贷款的支持领域，同时也增加了科技创新、知农知小还有民企再贷款额度等等。另外，将会从10月1号开始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给予年化1%的贴息，期限最长5年。
2: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

0: 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15系列记者会上表示，过去5年中国的科技创新跃上了新台阶，中国正在从全球的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而科技部副部长张光军则在会上表示，15/5呢将会打破先成果后转化的惯性，转向需求在哪、攻关在哪、攻得上及用得上的机制，推动科技和产业一体谋划、互融共处，重点强化应用导向，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协同和成果转化效能，打通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另外，中国目前已经跟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120个政府间的科技合作协定。15/17会继续坚持包容开放、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理念，打造全方位、深层次还有广领域的科技开放格局。好，中央财政呢首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贴息，那么可以享有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财政部门会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么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是优惠的利率的1/3，那么贴息的期限呢最长5年。而根据测算，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的商业性个人房屋贷款政策，最多呢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将近5万元。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邵宇先生。邵先生你好。
2: 你好。
1: 邵先生，你怎么解读这个政策的用意，以及它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来讲可以起到怎么样的一个作用？
2: 对，首先我们看到这是财政部第一次的话呢，对这个普通的这个居民的商业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相应的一个贴息，也就是说呢，以前可能是要银行让利，那么现在呢，财政部特别中央财政拿出真金白银来补贴这样一批的购房者。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它这个购房的是有特定的条件的，比方说满足一定的这个面积，满足一定的金额，那所以呢它也是一个结构性的政策，它补贴的实际上就是最需要住房刚需的这部分的这个人群，所以我们觉得这可能对于的这个这部分人群的这个购买力的一个增强啊，包括对这块可能更多是集中在3、4线城市或者1线城市的这种普通的这个住房的这块的去化的话呢，会带来比较明显的一些帮助。
1: 另外，为了更好的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跟服务国家战略，人行也宣布优化多项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啊，包括了下调1年期的这个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0.25%，那么下调到1.5厘左右。你认为这次下调这个 PSL 利率，它主要的原因跟考量究竟是什么？另外，除了这个 PSL 之外，其他的货币政策的利率，您认为会不会也有下调的空间？
2: 对，也就是说呢，这次的话为什么是动这个 PSL？ 因为好多年的这个 PSL 的话呢，上一次大幅度的应用呢是在棚改的那一次进行的相应的一个支持。那么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去降这个 PSL 跟普遍降利率的话呢，可能有一个考虑就在于，就是如果普遍利率下降的话呢，可能还会受到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一个牵引，因为毕竟美联储在加息，那我们呢是可以降，但是呢这个降的这个一般下调的这个空间的话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那反观 PSL 的话呢，它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国家开发银行的这些政策性银行，也就是对定向的这样一些区域的或者这些领域里头进行货币宽松的话呢，可能更加有针对性一点。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它增强了包括像对这个薄弱环节的这样一些这个贷款的一些总量，那加起来这个货币政策的话，就是说在结构性的宽松方面可能要达到大的几千万亿的这样一个水平，那毫无疑问，这就为这样一些这个特定的这些方向呢注入了充分的流动性。那对这些方向的这样一些这个未来的投资呢，肯定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支持。
1: 另外，我们刚刚也听到了科技部呢，他强调说要转变思维啊，要打破先前这个先有成果再考虑转化， 那么有什么转什么的这种惯性思维，那必须要转向说需求在哪里，攻关就要在哪里，攻得下就用得上的这种制度安排。那你怎么评估这种转向到底对于高新产业的发展来讲会起到什么样的一个推动作用？
2: 对，因为前面两个政策的话呢，可能是面向的，比方说宏观政策，它一个是货币，一个财政，它指向的是房地产啊，包括啊经济里头薄弱的环节。那么科技的话呢，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政策，因为毕竟未来的这个发展，包括新知识能力的发展呢，是中国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那以前的话呢，我们有一个惯势，就是说我高校啊，或者这些科研单位啊，做了很多的研究成果，那么怎么把它转换成这个企业的应用？你是先有这样一个原创的研究，然后呢再去找下家去把它买下来。现在看起来呢，可能要反过来做，也就是说，先由企业牵头，企业出这个题目，那发这个榜，然后呢，到这个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呢去找这些解决的方案。那换过来，也就是说反过来做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导向跟一个需求导向。那这就使得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研究成果的话呢，更多是有的放矢的，真正是来自于这个企业跟市场一线的，那更有助于我们做一些这个定向的，或者是更加有助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些研究。那这样一些研究反过来会对技术研究呢形成一定的拉动。所以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说，这是代表了我们的产业政策的一种新的一种导向，就是从结果跟应用出发来去考虑这个成果怎么样能够产生，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块，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包括从科技到产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优化和全面的调整。
1: 好，非常谢谢邵宇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消息，包括了美元的汇价呢延续偏强的态势，压抑多数非美货币的表现，不过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则是小幅反弹的，待会见。
3: 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局势出现转机，带动欧洲股市呢目前普遍向好。其中，英国的药企阿斯利康宣布20亿美元入股投资癌症研究企业，提振医药股的表现。另外，铜价回升也有助于矿业股反弹。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国际油价上升，加上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超过5.20厘，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全面下挫，包括了 Meta、英特尔、高通在内的多只大型科技股跌幅近5%到超过7%。不过，英伟达宣布追加破纪录的15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带动它的股价逆势上涨近2%。美元汇价延续偏强态势，压抑多数的非美货币的表现。不过人民币及其汇价呢小幅反弹，市场分析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将会继续维持区间震荡的格局。
2: 油价高位波动，叠加美债收益率快速攀升，有助美元周二继续偏强。美元指数在101.2的五日均线上方波动，欧元和英镑汇价跌至3个月低点附近，瑞士法郎也走弱，回撤到4个月来最低水平。摩根士丹利分析团队预测，美元强势将持续到2027年，并且认为除了能源价格高企之外，强劲的经济数据以及美联储官员的政策倾向，可能打开进一步加

0: 息的窗口。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加息，但澳元仅仅获得短暂的提振，随后再度回落至两个月低点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印尼盾跌破18000对一美元关口，印度卢比跌破96对一美元关口，二者都创近两个月最低。韩元和菲律宾比索则小幅反弹。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幅下跌，暂时脱离3年0.8个月高点，较路透预测偏弱230个基点，偏离幅度创两个月来最小。即期汇价收升创一周新高，日内波幅稍微扩大至60多个基点，离岸汇价也偏强，在离岸价差不足20个基点。市场人士表示，当前中美负利差再度刷新纪录高位，叠加国庆长假临近，做多人民币的套息成本较高，但人民币空头缺乏基本面支持，多空压住的性价比都十分有限，预计如果不发生重大事件，人民币将延续区间震荡走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表示，2026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中旬在深圳举行。那么，目前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就经贸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中国贸促会表示，将以 APEC 等平台推动深化中美工商界的务实合作，让工商合作成为2026年中美各自发展关键之年的共同亮点。
3: 中美双方工商界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对于两国工商合作具有领航定向的极端重要作用，极大鼓舞了两国工商界深化合作、互利共赢的信心。
2: 今年十一月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11月17号到18号，中国贸促会将在深圳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已经启动报名。
3: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据介绍，美国企业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能源、金融、航空航天等多个产业领域。今年工商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凤凰卫视胡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中国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下一个阶段呢，将会强化全要素保障，优化政策供给，深入扎实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促进政策落地见效。
2: 国家发改委表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4: 支撑产业方面，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赋能千行百业，创新要素不断转化为生产效率。
2: 除了服务日常生活的服务业之外，发改委强调，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服务业扩能提升质量的现实路径。在支持服务业发展的用地方面，自然资源部强调，要摒弃大拆大建模式，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允许规划灵活调整拓宽存量资产的处置路径。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另外，中国工信部等7部门最近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的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5: 新型电池是以新机理、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或系统，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实务规划提出目标，到2030年，中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 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与清洁能源用能终端加快融合创新发展。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迭代升级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在强化前沿和共性技术攻关方面，规划提出深化新型电池基础性前瞻性科学问题研究，强化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攻关，聚焦离子电导率和循环稳定性提升、成本优化等重点方向，加快突破全固态电池产业化技术，前瞻布局新型碱金属离子电池等新一代电池体系。在培育产业优质企业方面，规划明确构建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优育强新型电池领域龙头企业，围绕全产业链培育世界一流企业。此外，为引导企业有序走出去，规划提出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指导企业多元有序开展对外投资，强化企业出海安全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会在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大会呢是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和与会嘉宾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跟治理。
6: 今年峰会期间将有中国政要出席致辞并举行部长级会议，聚焦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工智能发展等议题，深化各方交流合作。峰会设置27个分论坛，数量创近年来新高。除了探讨数字时代发展前沿议题，还将回应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的普遍关切。
7: 全新设置了数字时代的理论与政策等分论坛，为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积极力量。继去年的六小龙乌镇对话之后，今年的主论坛将设置人工智能乌镇对话环节，邀请全球领军科技企业、知名开源大模型的企业负责人以及人工智能的科学家同台对话，围绕全球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
6: 另外，今年乌镇峰会品牌活动持续升级，全球参与度进一步提升，携手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实践案例以及领先科技奖分别收到来自80个以及43个国家和地区的申报，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正在筹划上市的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向外界披露了首次公开招股说明书的核心内容。即使业绩亏损，但公司呢并没有打算要停下烧钱的脚步，计划未来数年将会在云计算、算力还有基础设施方面投入5180亿美元。根据路透社获取的招股书显示，2025年 Anthropic 的营收增长超过了10倍，到接近46亿美元，但同期运营亏损扩大到80.6亿美元。其内公司在算力还有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到73.3亿美元，较2024年增长了3倍，占总运营支出一半以上。此外，招股书呢还明确警告称 ，AI 模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乃至于生存性的威胁。Anthropic 在早前曾经透露 ，IPO 的时间呢可能会推迟到美国11月中期选举以后，它的估值有望会超过20000亿美元，较5月份时的估值大增超过1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在爱荷华州投资150亿美元建设全美最大的钢铁厂，希望可以提振当地的经济信心并巩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
8: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 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1: 特朗普表示，钢铁厂建成后，年产的钢铁呢将会达到1000万吨，原料铁矿石会取自于公司在明尼苏达州的矿山。白宫的官员表示，工厂最早呢将会在2030年开始炼钢，预计呢将可以创造最多6000个 建筑岗位，还有接近2000个制造业跟采矿业职位。特朗普政府呢将钢铁厂的投资建设和中期选举布局深度捆绑。然而，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没有办法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得到释放。与此同时，有多项民调显示，爱荷华州选民对特朗普执政的不满情绪在持续累积。共和党在当地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趋向焦灼。澳大利亚央行在周二决议加息25个基点，以应对通胀形势。不过，由于央行行长在会后表明，只要通胀回落，就可能不需要进一步的加息，促使澳元对美元的汇价走软，一度失守0.7水平。澳大利亚央行决策委员一致决议加息25个基点，指标利率上调到4.6厘，创下近15年来的最高水平。这也是澳央行年内第4次加息，今年以来已经累计加息达到100个基点。议息声明表示，中东的冲突扩大，导致全球能源价格远高过8月时的预测。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3: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4: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5: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3: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5: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5: 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艇。欧洲油价持续高企，欧盟呼吁美国不能限制能源出口。而特朗普计划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方报告，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报告。通报建议这个相关海域的船只要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朗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警告涉及所致。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艇，目前美军舰艇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他还表示，在美以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大约30到40艘军舰，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地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艇也都不在波斯湾活动。而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当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将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将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而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一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的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或非法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和海上封锁伊朗，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ای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开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3: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 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hris Wright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also not supporting such a ban.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市场成本，欧洲成为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约恩森承认，今年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等量化石能源额外支付大约1000亿欧元。那数据显示，欧盟八月份的柴油价格环比上涨8.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3%，各国纷纷推出价格干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会采取柴油出口禁令，进一步推高成品油价格。不过，美国能源部长随后对此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缓解一些市场担忧。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也还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美国《The Atlantic》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那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的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不幸罹难，超过520万人受灾，当中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还在水淹当中。机场也因为航班的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赈灾，而军方则是向各地派。

0: 4000人来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其栖身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2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2: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2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3: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2: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恐怖袭击案嫌犯可能是偷油贼，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嫌犯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那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警方在几个人驾驶的3辆货车当中发现油桶、其他的设备，车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只在1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导致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导致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1枚地雷，地雷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在事故现场发现1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这枚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的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了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会将视察会视调查结果来采取必要措施。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来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2: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丹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自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自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4: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6: 金门1008-3船，1003-3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4: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第一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建构和完善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与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9: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5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1: 名古屋雅族委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雅族委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乘坐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才开始。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一届的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道歉。 而亚运会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中国代表团目前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45金和24金，排名23；乌兹别克和泰国14金12金，分列45。香港5金12银18铜，暂列12；澳门1金4银1铜，排第21。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有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13: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4: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13: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如、刘家浩，北京报道。
1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

0: 学生连日来示威抗议，而9号包含数千名消防员在内的多方团体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抗议政府的新预算案。在巴黎巴士底广场，数千名的法国消防员聚集示威，现场红烟滚滚，消防员爬上七月柱高喊口号，挥舞烟雾弹和旗帜，以此表达对学生诉求的支持，并对政府最新的预算案提出抗议。那这一次的学潮源自于学生对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和教师短缺的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一股抗议风潮自巴黎大区兴起后，已经蔓延到全国。法国共有338间学校受到影响，当中40间学校是被完全封锁。除了消防员之外，许多地区的教师还有一些工会团体也都纷纷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行列。警方在29号。在抗议活动中已经逮捕40人。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超过2750亿元人民币，部分成交价仅为贷款面值的5%到7%。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门因担忧部分催收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加强审查，令催收进度和回收率下降。据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称，公司近期裁减近500人，现仅剩约200人。又称每1000名借款人中，要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便达到月度目标。去年全国逾期未偿债务规模超过2.2万亿元，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指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根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about any movement on the Iran talks?
3: We're going to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ing to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铁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

0: 当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进入以拖待变模式。七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待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待变，既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步。二，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德黑兰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德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待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以拖待变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次优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高调外交试探，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待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 37%， 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

0: 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5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 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个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西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3-4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阵修补民生门面的攻关策略，能否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 这里面政府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道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事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

0: 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2: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演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4: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3: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啊，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荷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布罗姆的观点，主动纠正外界对欧洲过于悲观的认知，以杯子是半满的来形容，指出许多被归因于欧洲的弱点是被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数据笔记，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 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1: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0: 计划没有完美。
2: MAX hatte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1: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0: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2: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0: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艇。欧洲油价持续高企，欧盟呼吁美国不能限制能源出口。而特朗普计划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方报告，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报告。通报建议这个相关海域的船只要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朗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警告涉及所致。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艇，目前美军舰艇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他还表示，在美以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大约30到40艘军舰，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地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艇也都不在波斯湾活动。而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当中什叶派圣臣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将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将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而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1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的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或非法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和海上封锁伊朗，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3: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 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hris Wright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also not supporting such a ban.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市场成本，欧洲成为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约恩森承认，今年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等量化石能源额外支付大约1000亿欧元。那数据显示，欧盟八月份的柴油价格环比上涨8.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3%，各国纷纷推出价格干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会采取柴油出口禁令，进一步推高成品油价格。不过，美国能源部长随后对此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缓解一些市场担忧。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也还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美国《The Atlantic》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那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的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不幸罹难，超过520万人受灾。当中，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还在水淹当中。机场也因为航班的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赈灾，而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其溪深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

0: 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两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2: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两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3: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2: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贝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恐怖袭击案嫌犯可能是偷油贼，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8: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7: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贝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疑似恐怖袭击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嫌犯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警方在几个人驾驶的3辆货车当中发现油桶、其他的设备，车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只在1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 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导致三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在事故现场发现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这枚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的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了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会将视察会视调查结果来采取必要措施。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来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自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自九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0: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9: 金门1000083船，100000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一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建构和完善汇集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与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10: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五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五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宁古雅族委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雅族委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乘坐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才开始。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一届的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道歉。而亚运会29号完成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中国代表团目前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45金和24金，排名23；乌兹别克和泰国14金12金，分列45；香港5金12银18铜，占列12；澳门1金4银1铜，排第21。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有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11: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2: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11: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如、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来到第14，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1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 由于对师资短缺还有教学条件差的不满，法国多地学生连日来示威抗议，29号包含。

0: 抗议的行列。警方在29号在抗议活动中已经逮捕40人。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场，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艇。欧洲油价持续高企，欧盟呼吁美国不能限制能源出口。而特朗普计划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方报告，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报告。通报建议这个相关海域的船只要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朗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警告涉及所致。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艇，目前美军舰艇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他还表示，在美以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大约30到40艘军舰，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地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艇也都不在波斯湾活动。而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当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将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将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而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1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的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或非法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和海上封锁伊朗，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3: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 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hris Wright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also not supporting such a ban.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市场成本，欧洲成为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约恩森承认，今年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等量化石能源额外支付大约1000亿欧元。那数据显示，欧盟八月份的柴油价格环比上涨8.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3%，各国纷纷推出价格干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会采取柴油出口禁令，进一步推高成品油价格。不过，美国能源部长随后对此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缓解一些市场担忧。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也还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美国《The Atlantic》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那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的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不幸罹难，超过520万人受灾。当中，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还在水淹当中。机场也因为航班的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赈灾，而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齐膝深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2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2: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2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3: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2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2: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贝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恐怖袭击案嫌犯可能是偷油贼，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4: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贝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疑似恐怖袭击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嫌犯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警方在几个人驾驶的3辆货车当中发现油桶、其他的设备，车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只在1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导致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1枚地雷，地雷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在事故现场发现1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这枚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的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了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会将视察会视调查结果来采取必要措施。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来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自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自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1: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10: 金门1008桑船、100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1: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一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建构和完善汇集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与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11: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事业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5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

0: 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1: 名古屋亚足委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亚足委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乘坐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才开始。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一届的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道歉。而亚运会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中国代表团目前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45金和24金，排名23；乌兹别克和泰国14金、12金，分列4、5。香港5金、12银、18铜，暂列12；澳门1金、4银、1铜，排第21。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有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2: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3: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2: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来到第14，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1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由于对师资短缺还有教学条件差的不满，法国多地学生连日来示威抗议。29号，包含数千名消防员在内的多方团体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抗议政府的新预算案。在巴黎巴士底广场，数千名的法国消防员聚集示威，现场红烟滚滚，消防员爬上7月柱高喊口号，挥舞烟雾弹和旗帜，以此表达对学生诉求的支持，并对政府最新的预算案提出抗议。那这次的学潮源自于学生对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和教师短缺的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一股抗议风潮自巴黎大区兴起后已经蔓延到全国。法国共有338间学校受到影响，当中40间学校是被完全封锁。除了消防员之外，许多地区的教师还有一些工会团体也都纷纷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行列。警方在29号在抗议活动中已经逮捕40人。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3: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4: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5: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3: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3: 我报了，来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艇。欧洲油价持续高企，欧盟呼吁美国不能限制能源出口。而特朗普计划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方报告，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报告。通报建议这个相关海域的船只要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朗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警告涉及所致。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艇，目前美军舰艇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他还表示，在美以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大约30到40艘军舰，目前甚至连隶属于巴林地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艇也都不在波斯湾活动。而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当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将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将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而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1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的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或非法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和海上封锁伊朗，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3: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也还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另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美国《The Atlantic》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的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不幸罹难，超过520万人受灾。当中，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还在水淹当中。机场也因为航班的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赈灾，而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1: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齐膝深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10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2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
2: 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

0: 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两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1: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two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0: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贝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恐怖袭击案嫌犯可能是偷油贼，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3: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五名嫌犯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那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警方在几个人驾驶的3辆货车当中发现油桶、其他的设备，车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只在1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导致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在事故现场发现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这枚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的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了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

0: 并将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那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会将视察会视调查结果来采取必要措施。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来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自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自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2: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3: 金门1000083船，100000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一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建构和完善惠及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与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4: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5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 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0: 名古屋亚足委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亚足委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乘坐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才开始。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一届的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道歉。而亚运会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中国代表团目前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45金和24金，排名23；乌兹别克和泰国14金12金，分列45。香港5金12银18铜，暂列12；澳门1金4银1铜，排第21。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有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5: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6: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5: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如、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来到第14，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1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由于对师资短缺还有教学条件差的不满，法国多地学生连日来示威抗议。29号，包含数千名消防员在内的多方团体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抗议政府的新预算案。在巴黎巴士底广场，数千名的法国消防员聚集示威，现场红烟滚滚，消防员爬上7月柱高喊口号，挥舞烟雾弹和旗帜，以此表达对学生诉求的支持，并对政府最新的预算案提出抗议。那这次的学潮源自于学生对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和教师短缺的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一股抗议风潮自巴黎大区兴起后已经蔓延到全国， 法国共有338间学校受到影响，当中40间学校是被完全封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发生重大事件，五名男子因涉嫌在基地附近策划恐袭而被捕。特朗普随后表示，这些人企图对基地造成严重破坏。英国的菲尔福德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的实施空袭。英国基地险些遭遇恐怖袭击吗？这起事件跟当前的中东局势有关联吗？此外，英国不久前宣布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来支援对胡塞的军事行动。法国也宣布向沙特派遣士兵、雷达系统和防空系统。美国都不愿意介入也门的局势，英法为什么要卷入其中？另外，特朗普27号表示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他又说预计美方将继续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特朗普一边释放军事威胁，一边释放谈判的信号，伊朗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和点评。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事发地点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维尔福德，紧邻美军使用的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当地时间27日凌晨，一名女农民驾车返家时，发现3辆可疑白色货车阻挡去路，并目击多名戴头套的蒙面男子朝基地方向逃跑，随即加速离开并报警。在接获紧急通报后，当地警方在25分钟内赶抵现场，当场控制并逮捕了5名涉案男子。这几名男子最初因涉嫌违反爆炸物法被拘留，随后因涉嫌策划恐怖袭击被正式逮捕。有美国官员表示，费尔福德基地是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关键发射阵地。英国反恐警察目前已接手主导调查，重点方向包括厘清该起炸弹阴谋是否与伊朗当局有所关联。警方认为，此次事件当下已得到控制。针对这起严重的安全威胁，美英两国领导

0: 美国空军发言人表示，美方驻英联队将保持高度警惕，确保人员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透露，嫌疑人意图制造重大破坏。
1: The arrest in the UK was fantastic. Working with Britain, it was an amazing job. We had them under investigation. They were looking to do big damage to our fort. And working with the British worked out great. We had them under view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ot them.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发文感谢警方与军方的快速应对，强调公众安全是政府的首要任务。
2: 我们看到英国的费尔福德基地啊，它是疑似险些遭到袭击。这个基地跟美军是有着非常悠久的一个历史的，特别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伊发动对伊朗的战争之后呢，英国就允许美国使用这个基地去打击伊朗。有关这个基地的情况，包括它在美伊战争当中发挥的作用，您怎么看呢？
3: 这个基地是北约系统内啊一个关键基地，1944年初啊建成。 当时是为了准备诺曼底登陆，应该说那个时候那就英美这个合作就开始了。但是起初这个基地建设的时候啊，它是为那个螺旋桨式的这个，无论是战斗机也好，轰炸机也好啊，做这个准备，所以那个时候跑道也不是太长，以后才进行了扩建，然后修成了超长跑道。 那这个基地呢，超长跑道修成以后，才在这个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中为美军提供服务，然后呢，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服务，今年这个美伊战争又为美军提供服务，这个就是说它是美军呢在整个欧洲这个基地当中啊，唯一一个为战略打击。
2: 提供这个战场支援的一个机场，那么呢，而且呢，常年驻扎美国501，就是战场支援这个联勤保障部队。那就是为这个什么，B1 了，B2 了，B52这种重型战略轰炸机呢，它的这个转场起飞，然后呢，对这个，而且呢，直接服务于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打击。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基地的这个分量。
4: 围绕这次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看到各方的说法都是不一样的。特朗普说呢，美方是已经观察了很长时间，认定这几个人就是要搞重大的破坏，所以美国就把他们抓了。但是英国方面说呢，需要理清楚这件事情跟伊朗到底有没有关联。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被逮捕的这五个人都是英国籍。那伊朗大使馆呢，当然撇清这件事情跟自己的关系啊。
2: 而且说相关的表态是伊朗的恐惧症，各方的说法您怎么看？这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呢，还是跟当前的中东局势真的有这么某种关联？特朗普的说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他说这个盯了很久，事实上呢，如果是盯了很久的话，就不会出现英国农妇，然后呢向这个警方的跟警方联系打电话这个报告这个情况，这个情况就不会出现了。这是一，第二呢？ 这个想把他跟这个伊朗现在这个要进行这个联系起来，非常困难。也就是说，首先现在这个人员的身份搞清楚了，五名英国公民，五个年轻人都是20几岁，是英国公民，不是来自说是这个穆斯林国家或者北非啊，他的非法移民或者是正式移民，这是身份。那么呢？ 现在呢，这个五个年轻人呢，已经办理完这个法律上的叫保释手续了。那现在呢，就是说，无论是跟伊朗的这个联系，很难形成法律上的证据链条，然后呢，跟欧亚大陆其他重要冲突和其他大国，现在也难马上找到什么证据链。 第三呢，说跟这个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的活动也难形成个直接的关联。第四呢，跟这个现在欧洲国家内啊，它这个社会思潮的右倾化呀，然后这个对这个外来的移民呢有歧视，引发移民的不满呢，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明确的这个关系。所以呢，现在呢。 至少呢，他现在这个警方啊，他这个要调查或者是寻找各方面的证据。

0: 我认为是个长期过程，不会马上出来法律结论，更难出来政治结论。那么这样的话，对后续，我是指这个从现在起到美国中选，到美国中选之后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美国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或者美国以色列联手会对伊朗采取什么行动啊，很难提供重要的这个理由支撑，或者是补充理由支撑。
1: 嗯，我们看到英国的媒体呢，包括五角大楼啊披露的信息就提到，当前是有大约1.2万名美军驻扎在英国，服务于至少15个军事基地，包括其他的设施，在展开一些军事行动。而且这些军事基地在美国的包括在伊朗的战事和其他的军事行动当中都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美国在英国包括欧洲啊，它是构建了一个怎样的军事基地的网络呢？又发挥了什么样的职能作用呢？
0: 这个美国在欧洲啊，19个国家，共有300多个基地，大大小小不一。哎，那么这是300多个基地，在这一次美以伊冲突当中啊，能够直接被并且被承认、被报道的，实际上现在只是2个基地，一是就是现在这个费尔福德基地，第二呢是保加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说是为这个美军呢提供了这个加油机的服务。哎，所以呢其他的这基地是否提供服务，欧洲国家不敢说，因为呢怕这个引火烧身。我们也注意到这个革命卫队啊，伊朗革命卫队7月份就表示要扩大战场范围，要延伸打击纵深，包括欧洲国家谁为美国提供了服务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然后这个欧洲国家呢没有把这个伊朗革命卫队这个警告当作仅仅是说说而已，还是用比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革命卫队发出这个信息。所以呢应该说几乎即使是为美国的这个美军呢提供了服务，他也不敢公开承认。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为这个美军提供服务的费尔福德他是跑不掉的，而且呢这个美方英方都承认了这个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说伊朗要对这些基地说进行打击报复，从目前伊朗所拥有的手段看，这个能力呢还是非常有限，能攻到这么远的导弹伊朗的手中那是非常少的。无人机呢，一是航程比较远，另外速度慢，但也容易被拦截。总的来讲就是说伊朗能够直接对欧洲的这些基地构成这个实质性这个打击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1: 再来看到呢，胡塞跟沙特之间的冲突是持续的升级啊，沙特一直在四处求援。英国呢是表示将会向沙特提供一架空中的加油机，法国呢是表示向沙特这个红海的沿部增兵，然后提供雷达系统还有防空系统。英国跟法国向沙特提供这些军事援助，给沙特的帮助有多大呢？
0: 首先呢，这个沙特它是个重要国家，沙特现在事实上是世界上各个大国强国以及国家集团呢竞相争取的对象。那么呢英国法国也不例外。那这个英国法国呢，他这个一是觉得呢像以沙特为中心的这个海合会国家呀，现在是世界经济呢他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个有活力的增长点，虽然这次受到了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影响，但是从前景上看潜力是非常大的，市场的空间是非常大的，这是其一。那么呢法国英国都有意在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国家呀拓展市场份额。第二呢，他们这些年来呀经济不景气，确实是需要找到摆脱经济的这个路径啊和这个对象。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一是这个海合会国家这个中东国家离这个欧洲这个地理上比较近，市场连接比较紧密。第二呢，也确实是他们这个地方拥有大量的资金呢，可以这个助推这个英国法国这些国家呀它的经济复苏。还有一条，这个 现在这个时机啊，选择的比较好，选择比较好是，确实赶在了沙特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在最困难的时候，虽然英法能够提供的这个帮助啊，它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哎，它这个就能起到什么千里送鹅毛这个效果了。哎，那么呢，在沙特困难的时候，他能够来提供援助，特别是沙特困难时候，向各方求援都没有得到实质性援助的时候，那现在英法出来提供这个援助啊，所以呢，对他这个长期巩固与沙特的关系，或者在这个关键时刻给沙特留个好印象，让沙特记住，这个都是有这个就是重要的意义的。
1: 沙特呢，从九月中旬开始啊，开始向这个亚洲的买家抛售1亿桶的石油，而且非常罕见的是包邮送货到家。沙特非常着急出货，而且罕见的这个包邮送货上门，这个举动怎么来解读呢？反映了沙特怎样的一个处境？
0: 沙特这个他的就是石油的贸易伙伴、大客户，几乎都是亚洲经济体。那么呢，像是这个根据你依据这个沙特2030年这个战略愿景啊，它现在呢是要完成一个经济转型，逐步摆脱对这个就是石油的这个依赖，然后呢，同时呢，下一步引领绿色中东，用绿色沙特来引领绿色中东的发展。可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它的资金积累仍然是要靠出售石油，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要以这个中长期的一个目光啊，把这个亚洲客户啊，把它稳定住，哎，给它锁定。这样的话呢，能为这个支撑2030战略愿景啊，提供这个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撑。所以呢，现在这个沙特这个主动采取这种方式来这个向各个亚洲的大买家来示好，我认为呢，这个考虑呢是一是深思熟虑的，第二也应该是反应比较快，比较机灵。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基本不通畅，就迫使沙特不得不通过这个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容，然后呢，向这个以这个红海通道来争取呢，向这个亚洲的这个石油买家呀出售石油。可是现在呢，霍尔木兹海峡不通了，基本不通。曼德海峡，胡塞说专门对沙特进行封控，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曼德海峡对沙特也不通了。现在沙特呢，只能是采用啊北上苏伊士运河，穿地中海、大西洋、好望角、印度洋进入亚洲市场，成本高，也不得不如此。但是呢，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根本解决之道是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胡塞武装封控曼德海峡和红海通道这个问题，然后呢，尽快的呢，就是说如何的结束现在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然后呢，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平静下来，先平静下来，然后再用各种措施，包括经济手段，稳住同伊朗的关系，迫使胡塞武装啊尽快的走向谈判桌。走向谈判桌，恐怕沙特手里还是有一些牌。
1: 再看到伊朗这方面的表态啊，伊朗总统佩泽西简扬就说呢，伊朗没有介入当前也门的局势，同时表示愿意去帮助解决冲突。伊朗是打算让胡塞跟沙特进行和谈吗？那胡塞方面又会听伊朗的吗？
0: 伊朗现在发出这个信息，更多的我认为，当然既是发送给沙特的，同时也是发送给美国的。伊朗他那就是说看他愿意不愿意去与胡塞武装进行沟通，与胡塞武装进行商量。如果伊朗是这样做了，并且呢取得了效果，比如说胡塞武装听了伊朗的劝，然后呢跟沙特展开谈判了，这反过来这又成了伊朗手里一个筹码了，也就是说他提升了伊朗与美国谈判讨价还价的这个地位。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到双海峡的叫做联动，哎，这是一个方面。所以呢，现在这美伊之间呢， 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

0: 以及双海峡联动问题啊，这个博弈陷入僵局之际，而且呢，伊朗呢现在需要增加自己战略筹码的这个时候啊，伊朗与这个胡塞武装这个可能性沟通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好，先谢谢董先生点评分析。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一直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打击。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
3: 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
2: 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可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工作可不停，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可片剧名播出。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发动打击，并称预计美方将继续和伊朗代表举行谈判。不过，伊朗消息人士同步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同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的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的协议不是他想要的协议，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预计美国代表将与伊朗举行更多谈判。不过，伊朗代表团消息人士27号则表示，伊朗代表团并没有与美国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目前正等待美方对经由卡塔尔传递的方案做出回应。 尽管伊朗的提议遭特朗普的口头拒绝，相关斡旋工作仍在继续。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卡塔尔仍在开展穿梭外交，试图促成协议达成。消息人士称，卡塔尔已与双方讨论了伊朗最初的提议，并提供了一份折中方案供双方审议。卡塔尔在过去的周末持续与美伊谈判代表分别沟通，就协议文本的修改反复磋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7号表示。 伊朗仍在与美国进行接触和对话，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但强调美国必须首先表明其无意推翻伊朗政府。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无意发展核武器，并称国际核查人员的准入也可以纳入未来更广泛协议的谈判范围之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上发出强硬表态，称伊朗已为战争重燃做好准备。 即使演变为末日战争，伊朗也将对任何新的侵略做出反击。但与此同时，伊朗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选择权在美方手中。
1: 特朗普在27号表示呢，一直在考虑是否恢复对伊朗的打击。他还曾经向自己的幕僚透露啊，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恢复对伊朗的轰炸。但是他同时又说到，还会继续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的表态怎么看？美国现在又在盘算些什么呢？
0: 首先，特朗普这个声称的中选之后会恢复乃至升级对伊朗的空袭或者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严重存在的，只是现在美国他没有准备好。第二，政治环境对他不利，至少是中选之前，如果是现在就恢复对伊朗的空袭或者打击，他直接会推升油价上涨，直接会加大美国选民的通胀压力，这个对特朗普中选是非常不利的。其次呢，在这个期间还要把以色列摁住，也就是说不但美国不能对伊朗啊进行这个打击，而且呢也不能允许以色列出于说是为10月27号的这个大选来争取有利的形势，然后呢出手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同样美国要阻止以色列这样干，因为什么？它同样的效果也是要刺激油价上涨，刺激这个美国选民的这个通胀压力。所以呢，总的来讲，就是说，两个选举是个重要时间节点。这个时间节点之前，总的来讲，美国它是要采取一个忍耐态度，然后呢，加紧军事上的这个准备，然后呢，中选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恐怕那就真的又到了对伊朗秋后算账的时候了。那现在呢，就是既然是一方面铺垫了这样的一个威胁，但是又表示呢谈判呢这个门是敞开的，而且事实上已经有了接触，也就是说伊朗代表团呢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阿拉格奇外长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已经进行了这个3个多小时的这个会谈接触，而且呢，佩泽西奇扬总统返回伊朗，阿拉格奇外长没走，继续留在了纽约，今天才打算要从纽约返回到伊朗。那这些天干什么呢？媒体呢注意到的有些报道，然后呢，比如说昨天与这个卡塔尔斡旋方的一个接触，但是呢，媒体没有捕捉到的活动，显然阿拉格奇外长在这个纽约这些天他没有闲待着，肯定他的日程是非常繁忙的。也就是说伊朗方面呢，能够就是从这些动向当中观察出啊，可能形成了这样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通过佩泽西奇扬总统出席联大，阿拉格奇外长在纽约展开的系列外交活动得到印证。也就是说伊朗方面认为呢，现在美国快耗不起了，特别是中选的这个日子的临近，在这个时候伊朗提出他的要求可能就有一个尝试的必要，有一个尝试的价值了。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伊朗无论是一方面声称做好了战争升级的准备，甚至做好了末日战争的准备，但是它的着力点仍然是试图呢跟美国进行接触，为下一步怎么跟美国周旋，怎么对付美国呀，提供新的依据。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说到呢，伊朗仍在同美国保持接触跟对话，而且愿意讨论对其核计划的限制，前提是美国要保证不推翻伊朗的政权。要知道核的问题、浓缩铀的问题之前是不在美伊谈判的议程当中，现在伊朗主动抛出来说可以谈核，是在核的问题上态度有所松动吗？
0: 我们注意到他现在这个重要的前提是什么呢？美国保证不推翻伊朗政权。这个对美国来讲，对特朗普政府暂时阶段性的接受这一条没有困难，因为我们也注意到美国这次这个美以伊战争啊，对这个伊朗的战争目标啊，它是不断的往回缩的。战争起初啊是要推翻伊朗政权，更迭改变它的制度，以后看来这个东西达不成，才退缩到严重削弱伊朗。可是当伊朗在与美国的这个斗争当中啊，事实上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后，美国现在这个他的这个目标又有退缩， 这个退缩现在简单的概括起来，就是在这个争取重创伊朗。

0: 的基础上，这个试图呢，就是说通过改变力量对比，削弱或者剥夺伊朗对海峡的掌控能力，或者迫使伊朗放弃对海峡的掌控，放弃双海峡联动，同时呢，剥夺通过这个改变力量对比剥夺伊朗啊，研就是开发核武器的一切可能，有达到这两条，这个战争就可以结束了。然后呢，那就是美国可以回归到他长期以来对伊朗的监控遏制那个状态了。
1: 嗯，好，非常感谢董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肯定要见个你的，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6: Was ist nun denkbar? 30 kein Sieg.
7: Bei mir müssen wir auch gut reden.
8: 红包来吧。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9: And you got one shot.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0: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9: 我爱你。
11: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革命卫队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艇。欧洲油价持续高企，欧盟呼吁美国不能限制能源出口。而特朗普计划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两国的关系。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收到一份第三方报告，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通报指出，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遭袭击的船只继续航行，暂时没有收到环境影响或损失评估报告。通报建议这个相关海域的船只要谨慎通行。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格什姆岛28号深夜传出爆炸声。伊朗媒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表示，格什姆岛没有报告遭到袭击或发生爆炸声响，通常是伊朗向违规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警告涉及所致。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艇，目前美军舰艇已经撤离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他还表示，在美以发动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经部署大约30到40艘军舰，目前甚至连隶属于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艇也都不在波斯湾活动。而伊拉克交通部29号宣布获得一项特别豁免，伊拉克航空公司准备在10月恢复飞往伊朗的航班，当中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将率先恢复。伊拉克交通部表示，这项特别豁免允许伊拉克航空公司直飞伊朗航班，一旦监管和技术要求落实到位，将首先恢复纳杰夫往返伊朗的航班。那由于美国制裁伊朗航空公司，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25号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而根据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给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豁免为期一个月，之后可能会延长豁免。伊拉克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包含乘客的筛查、信息共享，以及防止航班被用于运输武器、受制裁人士或非法资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一次向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会把新的武器投入到战场上。同时表示，美国经济和海上封锁伊朗，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结束。
1: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
2: و از منطقه خارج بشه این پایان جنگ ما رقم خواهد خورد با این نتیجه。
1: 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2: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开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欧盟能源部长会议29号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欧洲能源安全的议题。欧盟能源和住房事务专员约恩森在会上呼吁美国不要限制能源出口。
3: I've sent a very clear signal to my American counterpart and also the public which is that it is not in the interests of anybody, not the U.S., not us, to not have as free a flow of energy as possible in these difficult times. And I've also been happy to see that Chris Wright has said publicly that he is also not supporting such a ban.
0: 中东冲突持续推高全球能源市场成本，欧洲成为受影响最明显的地区之一。约恩森承认，今年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等量化石能源额外支付大约1000亿欧元。那数据显示，欧盟八月份的柴油价格环比上涨8.3%，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3%，各国纷纷推出价格干预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会采取柴油出口禁令，进一步推高成品油价格。不过，美国能源部长随后对此举的必要性表示怀疑，缓解一些市场担忧。

0: 乌克兰29号表示，首都基辅和黑海沿岸敖德萨地区继续遭到俄军袭击。乌克兰紧急救援部门发布的画面显示，基辅的一栋建筑物被大火吞噬，救援人员在黑暗中救治伤者。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有导弹碎片掉落在当地的一栋居民楼的院落内，也还有非居民建筑物发生火灾。 另外，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当地的港口基础设施、企业遭到俄军的空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宣布打击基辅的两座服务乌军的数据处理中心，以及敖德萨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 美国《The Atlantic 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经济制裁俄罗斯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而美国则是为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那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 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那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来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那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的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 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
1: 泰国防灾减灾厅最新通报，截至28号的晚上，洪水灾害已经在全国上下造成23人不幸罹难，超过520万人受灾。当中，首都曼谷有4个人死亡。那目前曼谷的雨势暂歇，但大部分的主干道依然还在水淹当中。机场也因为航班的混乱出现行李积压的问题，当局批准1亿2200万美元赈灾，而军方则是向各地派出4000人来应对灾情。
2: 经历连日暴雨及严重洪涝后，首都曼谷降雨量正逐渐减小，水位也开始下降。而尽管许多街道仍有齐膝深的积水，部分市场29日已恢复经营，摊贩们将货物摆放在木筏或泡沫箱上，不少居民涉水出门采购。泰国总理府发言人埃卡彭29日在发布会上表示，曼谷降雨减少有利于加快排水。不过，曼谷市政府随后发布警告指，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 9月29日至10月4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附近社区仍不能掉以轻心。泰国政府29日批准1.22亿美元紧急资金用于援助受灾民众。泰国陆军已调集4000余名应急人员前往曼谷东部等地救灾。另一方面，由于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地勤人员或旅客无法及时赶到，曼谷等地机场仍面临行李积压的混乱情况。 泰国空军表示，已派遣数十名地面人员前往协助处理行李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时隔两年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号表示，大熊猫的回归是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荣耀，这场久别重逢令人振奋。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27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 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亚特兰大动物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雷蒙德金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时隔两年再次有大熊猫入住，令人振奋。
4: Yesterday wasn't just an arrival of two new panda bears. It was a reunion for us. You know, we've been 2 years without the giant pandas. It's an iconic animal that everybody in Atlanta just loves. And so it's really exciting to bring that feel back to Atlanta. It's a point of pride for the city and for the zoo. There's only 3 zoos in the country you can go to see giant pandas, and we're one of them.
3: 他还透露，平平和福双赴美的过程十分顺畅，中美之间的合作氛围也很友好。 双方团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几位中方同事提前抵达亚特兰大，确保经过大规模改造的熊猫栖息地全部达到相关标准，预计还会停留数月，保障交接过渡工作平稳落地。至于平平和福双何时会与游客正式见面，雷蒙德金表示，这取决于他们的适应情况。园方将持续向公众分享最新情况。据了解，两只大熊猫将通过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中方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疑似恐怖袭击案嫌犯可能是偷油贼，而中国海警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家英国地方新闻网站28号报道，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发生的一次恐怖袭击案有新的进展。两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被捕后获准保释的5名嫌犯可能并非准备发动恐怖袭击，而只是偷油。那报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警方在几个人驾驶的3辆货车当中发现油桶、其他的设备，车据报停在柴油供应点附近，现场并没有发现爆炸物。有消息人士形容此事令人尴尬，官方不太可能正式证实。报道指出，英国反恐警务部门尚未确认此一说法，但表示调查还在继续。英国皇家检察院前检察官纳齐尔·阿夫扎尔分析，恐怖袭击嫌犯通常可以被拘留14天，但警方只在1天内就准予保释，有理由推断被捕的5个人并非涉嫌恐怖袭击。阿夫扎尔还表示，如果现场发现爆炸物，那警方肯定会提出正式指控。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导致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朝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在事故现场发现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初步研判，这枚地雷并非事发当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国防部的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方为了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采取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会将视察会视调查结果来采取必要措施。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来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6: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老两军班跟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29号正式挂牌运作。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 中老两军班戈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协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正常运转。建设和使用是中老两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国际法、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的务实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29号在台湾以东海域依法常态化执法巡查。姜略指出，自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含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自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的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7: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传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8: 金门幺洞洞八三船，幺洞洞三沟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7: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第一届两岸创新发展周29号在上海启动，将为台企台资融入大陆发展打造新的平台。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将大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持续建构和完善汇集台胞台企的政策体系，支持台企加强与大陆企业的上下游合作，融入大陆现代化产业体系。
9: 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以新视野迎未来为主题，举办了一场主论坛和5场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数字科技、消费促进、现代农业、青年企业和两岸女企业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大陆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5规划将为两岸经济合作和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呼吁台商台企把握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机遇，深化产业对接，并希望广大台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上海市副市长卢山指出，创新旨在解决真问题与创造真价值，胆识应该成为创新精神的核心，而技术、人才与产业链构成创新实力。他表示，当前上海正加速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呼吁两岸在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创新发展。2025年，经上海口岸入境台胞超过120万人次，其中来沪旅游、商务、就业、就学等近95万人次。上海市政府和国台办联合举办首届两岸创新发展周，就是为了顺应新的形势，帮助台胞台企实现新的发展。这个崭新的平台将会推动台企台资不断强化和上海城市发展的深度对接和优势互补。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上海报道。
5: 名古屋雅族委29号为赛会交通安排出错，分别向巴基斯坦和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雅族委发言人表示，两支球队所乘坐的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导致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的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搭乘的巴士被送往错误的场馆，导致比赛延迟数十分钟才开始。球队队长之后在社交平台上批评赛事组织混乱，而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好的训练被迫取消。那这一届的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为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道歉。 而亚运会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量增加到143，继续领跑。中国代表团目前143金、62银、49铜，进一步扩大奖牌榜优势。东道主日本和韩国分别45金和24金，排名23；乌兹别克和泰国14金、12金，分列4、5。香港5金、12银、18铜，暂列12；澳门1金、4银、1铜，排第21。中国气象局29号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国庆长假北方天气整体平稳，南方的前4天多雨，一些地区会有暴雨，需要留意道路湿滑或积水给交通出行带来的影响。
10: 中国气象局方面预计，国庆假期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青藏高原、新疆山区等部分地区早晚寒凉，其余大部地区气温适宜。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6到7日，南方大部地区转为晴好。
11: 10月1到4日，南方大部地区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
10: 针对天气对秋收进度的影响，中国气象局表示，北方大部粮食产区晴好，利于粮食收晒。重庆、贵州等地雨水较多，农户需抢抓间隙收割烘干。东北霜冻对秋收整体影响有限，西南长江中下游持续阴雨天气将干扰秋收。气象局将加强监测预报，提前发布预警，同时提醒相关区域及早做好防范，保障粮食收成与品质。凤凰卫视刘君如、刘家浩北京报道。
5: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来到第14，并在亚洲保持在第5。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一位到21。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这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循着香港第1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科中心。由于对师资短缺还有教学条件差的不满，法国多地学生连日来示威抗议。29号，包含数千名消防员在内的多方团体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抗议政府的新预算案。在巴黎巴士底广场，数千名的法国消防员聚集示威，现场红烟滚滚，消防员爬上7月柱高喊口号，挥舞烟雾弹和旗帜，以此表达对学生诉求的支持，并对政府最新的预算案提出抗议。那这次的学潮源自于学生对课时安排、班级人数和教师短缺的现状的强烈不满。这一股抗议风潮自巴黎大区兴起后已经蔓延到全国。法国共有338间学校受到影响，当中40间学校是被完全封锁。除了消防员之外，许多地区的教师还有一些工会团体也都纷纷走上街头加入抗议的行列。警方在29号在抗议活动中已经逮捕40人。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战机飞越致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停机坪迎接中国领导人，此举颇为罕见。印度时报观察到，美方铺上红毯，还安排 B-1 轰炸机飞越上空，以高规格礼遇迎接中国领导人。法新社则指出，特朗普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实属破例。
1: 美方这次是把机场接机本身做成了一场小型的国家礼宾仪式，不仅总统夫妇亲自到场，而且呢，把能在机场展示的礼宾和军事元素几乎都调动起来了，目的就是把这次欢迎的规格做得足够高，把重视程度尽可能做得看得见。
0: 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0: 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
1: 对中美关系来说，特朗普确实是从全球战略，或者说把它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战略关系来处理的。而且两国元首其实见面的次数越多，本身也说明了特朗普他非常愿意和习主席相处，通过这种频繁的方式来进行首脑会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通过频繁的这种首脑会晤，本身也能给中美关系中的很多合作性议题和对抗性议题的这种解决提供一个更多的机会。第三个就是对于中美两国的首脑来说，频繁的这种会晤其实更能够为两国建立这种首脑外交机制，真正的把首脑外交给它机制化。
0: 仪式结束后，特朗普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接机视频。视频从专机降落开始，包含美军军乐团行进演奏等场景，最后以中美两国国旗飘扬收尾。这次访问也是习近平自2013年以来第六次赴美。根据白宫公布的总统公开日程显示，特朗普前一天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结束外交活动，23日凌晨才回到白宫。23日上午开始，他连续听取简报并参加政策会议，最后一场会议到下午4点多结束，随后立刻从白宫出发，乘坐直升机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5时许，特朗普夫妇抵达，比习近平主席的专机降落早了40多分钟。
2: 特朗普在以一种力求完美，尽量的减少，甚至是达到这个零误差的这样一种状态。他非常的重视这一次的访问，所以他才会留足这么多的提前量。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哈，就是大家还记得吗？特朗普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他当时有一个晚餐的致辞，他都是提前做了去预演和彩排的。也就说明啊，这一次特朗普总统呢，很有可能他在这提前的时间内呢，他也在和身边的人对于这一次习近平主席的访美呢，进行各种的提前的预演和准备工作。那么这其实是发出了一个非常的明确的信号，就是我对于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给予了足够的礼遇。
0: 在此前，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在26日将举行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宴会上，美国各界人士都希望到场，唯一的遗憾就是座位不够多。
3: You know, we have a packed house tomorrow night for President Xi and Mrs. Xi.
4: Who are some of the biggest fans? Who are some of the attendees that will be at the dinner tomorrow?
3: Well, I guess we'll probably give a list, but sort of everybody wanted to be there. I would say you have the entire tech world, the entire banking world, and a lot more. No, you have I think it's sort of the, if you go by points, I think it's the ultimate crowd. I wish we had more seats, that's the only problem.
0: (Foreign language) 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还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3: 以尊重这两个词做出了对中国最正式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美方从过去的一种比较傲慢的、居高临下的、不愿意把中国视为平等的对手，或者说平等的合作伙伴的这样一种心态，改为现在真正的用平等的、平视的角度去对待中国和中美关系了。
0: 在习主席夫妇到达白宫后，媒体的镜头还捕捉到一个细节，白宫一楼的墙上悬挂着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习近平主席同他握手的照片。时隔不到半年，两国元首再度握手。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玫瑰园紧邻椭圆形办公室，向来是美国总统发表重大讲话、宣布重要任命及与外国元首会谈的重要政治舞台。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

0: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
1: 这次由美国各军种参与的全荣誉仪仗，包括海军、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玫瑰园里呢，还出现了陆军第三步兵团的老卫队的底鼓队。老卫队从1948年起呢，就是美国陆军的官方礼仪部队啊，它也负责守卫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烈士墓。无声操枪排，它呢则属于海军陆战队，是一支24人的精锐礼仪部队，使用呢装有刺刀超过10磅重的 M1 Garand 步枪啊，在没有口令的情况下完成高度精确的枪操，把这些最具代表性的礼仪单位集中展示给中国领导人看，这既是最高礼遇，也是一种国家形象的展示。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仪式结束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2: 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它对于崛起国它抱有着这样一种忧虑哈，就一直制造了这样一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话题，然后呢美国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两国之间的关系的下行。在这个过程中，中方呢其实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概念，叫做新型大国关系。所以呢后来当特朗普执政以后，他把中美关系定调为战略竞争以后呢，双方就不再提新型大国关系了。当这一次特朗普总统五月份访问中国，我们提出了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样一个新概念以后呢，美方呢他不但接受了，而且呢这一次在我们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呢，美方再一次强调了双方的利益，实际上就比较间接的发送了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对于彼此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的这个分歧已经可以谈了。
1: 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3: 一旦中美如果在经贸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那很有可能再次爆发贸易战的话，美国金融界或者全球金融界优先做出一个反应，那那个时候金融的震荡、全球经济的震荡、供应链的震荡，包括很多进口商都在观望。但一旦中美就贸易休战期进行这种延长，包括就更多的合作议题进行新的谈判的话，我相信美国的进口商也不用急于去别的地方找供应链，或者说重新设计他们的这个全球贸易供应链的版图。这其实对整个全球的供应链经济乃至金融市场都会有一个定心丸或者是定海神针的作用。
1: 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
4: 我觉得中美在 AI 领域真正有可能合作的不一定是技术研发本身，也不一定是军控啊，因为双方的竞争还会非常激烈，而是风险管控。比如一旦出现严重的 AI 安全事故，双方能

0: 们能第一时间互相通报。如果 AI 攻击电网、通信、金融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能不能建立危机沟通机制，避免一方误认为这是另一方政府有意发动的攻击？因为一旦真的失控，受影响的不会只有一个国家。习主席呢特别提出，中美有能力和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去确保 AI 是受控于人、造福于民的。那这恰恰可以成为双方寻找共同利益的起点。
1: 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其实中美关系的一个最基准的锚定的点就是台湾问题，如果不能够妥善地解决台湾问题，那么中美的建交实际上都会失去那样一个沉重梁，那中美关系也会迎来一个釜底抽薪的一个巨大的倒退。
0: 特朗普现在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啊！一方面呢，他已经非常清楚台湾问题对中方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特别是对华鹰派以及相关国防企业都在要求政府推进军售。更值得观察的是，他会不会继续把军售压住，以及之后怎么处理美国国内不断增加的压力。换句话说呢，台湾问题现在既是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同时也是特朗普必须处理的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压力的问题。
1: 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当地时间9月24日中午，中美元首会谈结束，特朗普总统将习近平主席送至上车处道别，称赞这是一次伟大的会晤。当地时间9月24日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中美元首在晚宴上分别致辞。习近平主席表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制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美元，支持他制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
2: 这个故事它凸显的是中美两国人民身上最优良的品质，告诉我们人性是相通的，人永远会被这种美好的品质所打动，我们不应该被一些鹰派极端分子去裹挟中美的关系，而我们应该回到中美关系最质朴最初始的那个起点，我们应该相信中美人民都是善良的，我们应该相信中美关系的未来是在人民。
1: 整场晚宴布置取意中国红色文化，红色桌布搭配鲜花。白宫网站显示，菜单为两道菜加甜品，以美国食材为主，巧妙融入中国风味。特斯拉与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 Meta 创始人扎克伯格、英伟达的黄仁勋、 OpenAI 的奥特曼、刚刚卸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库克等商界领袖出席了宴会。特朗普女儿伊万卡、曾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次子艾里克夫妇以及二女儿蒂芙尼夫妇等人也到场参加了宴会。
2: 这一次晚宴哈，我关注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哈，就是这次晚宴所用的酒实际上是致敬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期最后美方举办的答谢宴上尼克松总统使用的那一款酒，来自加州的酒庄的一款气泡酒。这一次用了同款的酒，实际上是把中美两国的元首以及两国的人民他的这个记忆点拉回了1972年，回到了那样一个尼克松总统勇于踏上中国的土地然后开展破冰之旅的那样一个历史的节点。实际上他也在有一个暗喻，他在肯定尼克松总统当年打开中国的大门。所以这一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时候使用了当年尼克松总统使用了同款的葡萄酒，其实在发出的是一个什么，是在纠正错误的一个信号。我们要重新回到尼克松的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重新回到去构建中美友好关系的这样一条正确的轨道上来，我们要以史为鉴啊，这个里面都是非常微妙的。
1: 当地时间9月2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的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此访期间，彭丽媛教授同特朗普总统夫人梅拉尼亚共同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一起欣赏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感受艺术交融与音乐共鸣，拉近了两国人民心灵的距离。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25日下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习近平主席与彭丽媛女士刚刚离开华盛顿，启程返回中国。此次会晤对中国和美国而言，是一次充满友谊、力量与成功的会晤。特朗普还表示，美中双方已取得诸多成果，未来还将收获更多成果。我期待我们的下一次会面。此访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表示，此次历史性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也门政府军称胡塞设军事地属合法打击目标，阿联酋副总统会见沙特王储商讨地区局势。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一方已经向美方阐明停战条件，但是特朗普无法做出决定。
1: 英国警方仍在调查涉嫌企图袭击军事基地的嫌犯，暂未证实恐袭事实，英媒停止滚动式追踪报道。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方强调不会接受损害自身利益方案。
1: 泽连斯基称已经获得先进防空系统，俄外长批评欧洲对俄发动战争，北约表示将加大对乌援助力度。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
1: 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几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

0: 卡斯尼姆社的通在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而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离到了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
1: 另外，伊朗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9号的凌晨离开了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就表示，卡塔尔和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的会面，并提出如何去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的建议将会进一步的转达给美国。伊朗最快在29号通过卡塔尔收到美方的正式回应。
1: 阿拉格奇同时也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再次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
4: رد و بدل می‌کردن همیشه بوده الان با توجه به طرحی که ایران ارائه داد خب این شکل جدی‌تری به خودش گرفته اگر پاسخی باشه برای قطری‌ها با ما این رو خواهم رسون 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 تهران دست می‌کنم ولی من تا چند ساعت دیگه ترحیم کنم
3: 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
4: در خصوص سایر مسائل هم موضع ما مشخص هست هیچ انعطاف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اصلا بحثی نشده که بخوا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بحث ما روشن هست در حال حاضر فقط موضوع تنگی هرمز هست اگر باشه تنگی هرمز هم منوط به تحقق یک سری شرایطی هست ما به طرف اعلام کرد
3: فوق هاوی شد یوی جنگ هموسن دهان باداو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29号在议会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表态。
1: 卡利巴夫警告，如果伊朗不能出口石油，地区其他国家也无法正常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他同时也表示，伊朗不会在美国的军

0: 是威胁和经济封锁下退缩。卡利巴夫当天在议会公开会议上，将目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空中限制和经济压力与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军队对阿巴丹长达一年的围困相提并论。
1: 卡利巴夫称，美国今天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关闭空中通道以及对伊朗贸易生命线施加最大压力，同样不会达到目的。
0: 卡利巴夫还批评特朗普此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称有关言论显示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他表示，依靠军事威胁以及空中和贸易封锁，无法迫使伊朗后退，并警告伊朗将对任何军事行动做出迅速回应。凤凰卫视李月珍、卡木森、德黑兰报道。
2: 美伊正在通过中间方进行信息的交换，而伊朗就称希望29号之前收到美方的最终回应。目前，伊朗和中间方的接触进展到底如何？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那现在可以确定呢，就是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接触呢，并没有中断，现在还在继续。伊朗还在等待美国的正式的答复。那么现在呢，就是伊朗的立场也非常的明确，那么就是提出了7天的关于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自由通行的这样一个方案。那么据阿拉格奇的讲话呢，就现在卡塔尔提出一些意见，有可能这个方案呢重新呢进行一些整改。但是呢，总的原则呢，就是要求美国先要取消。 取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要解冻对伊朗的资金之后，那么伊朗呢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个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立场也是非常鲜明的。那么所以现在呢，如果美国不同意伊朗的这样一个提议呢，有可能接下来伊朗的将会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加大对能源的通航的打击的力度。那么第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冲突会继续升级，包括霍尔木兹 海峡以及红海、曼德海峡呢，将会扩大这样的冲突的范围。那么战争呢将会进一步的扩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伊朗呢可能还会继续保持通过中间方卡塔尔、巴基斯坦与美国进行接触，讨价还价。那么为双方停火达成一个方案。那目前看来呢，现在时间呢是非常的紧迫，也非常关键。所以现在球在美国那一边，要看美国如何答复。
3: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工作仍然在持续进行，调解人员正在致力于寻求共识，以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安萨里警告，持续的不稳定局势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日益增大的压力，卡塔尔正在致力于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由始至终都坚信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包括支持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也在持续发挥当中。安萨里也被问到，卡塔尔认为特朗普会否在中期选举之前再次对伊朗动武？他表示，对地区任何形式的升级局势都会感到担忧。如果无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将会使地区的所有人陷入困境。
4: 而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卡塔尔调解方本周试图推动美国和伊朗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但是进展甚微，双方都不愿让步。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在29号发布了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数据的显示，美国今年3月到6月已经是开展了3批石油的储备互换。 互换合约总共涉及到了1.07亿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之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的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是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份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的年底。
1: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的方式来进行。在互换的方式之下，炼油企业因为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者是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美国能源部在三月就宣布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截止到上周，美国仅剩下了2.838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触及44年以来的低点。
3: 在五名涉嫌筹划针对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29号提到案件并没有结束，这五人仍然是调查对象，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爆炸装置。英国各大媒体在29号也停止了对这件事的滚动式追踪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5: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4: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五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五人。而菲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在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所使用的所有的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也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
3: 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号和沙特王储以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6: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7: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再来带您的关注到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稍后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3: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做出贡献。
8: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顾嘉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是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
7: 他也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9: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10: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9: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0: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9: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处会长岩屋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话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7: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会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地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8: 我们再来看到美加贸易的摩擦是在进一步的升级，美国对于加拿大部分的商品进口的禁令已经正式生效，而这一场关税战是否会彻底的击垮美加脆弱的跨境供应链呢？
7: 另外一方面，美国防长计划削减20%将军职位，会给美国的战备能力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11: 你好橙子，你好雅汉。下面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针对加拿大部分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外界担忧争端持续可能进一步冲击跨境供应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双方未来几周内能够达成协议，而加拿大方面则强调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安排。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禁口令于周二凌晨12:01正式生效，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方面截至目前尚未宣布新一轮反制措施。此次禁令涉及排量超过800cc 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乳清产品、糖蜜以及多种采用零售包装的酒精饮料，包括啤酒、苹果酒、葡萄酒、威士忌和伏特加等。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价值约$9.67亿的加拿大商品，其中酒精饮料占比约78%。美方此举被视为对加拿大部分省份此前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的回应。至于被纳入禁令的乳清产品，则涉及美加长期以来围绕加拿大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乳制品行业的贸易争端。目前受到双方关税和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商品仅占美加每年约$7155亿双边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不过加拿大央行本月已经警告，新一轮关税措施增加了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加大了通胀上行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贸易僵局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美加两国高度融合的汽车、金属等关键行业供应链可能受到更大冲击，边境两侧的中小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继续展示强硬立场，但同时预计美加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一项公平协议。特朗普表示，未来3到4周内，加拿大方面最终将寻求取消关税，美国将在这场贸易谈判中占据优势。加拿大负责贸易事务的官员勒布朗则批评美国的关税措施非法且不合理。勒布朗表示，加拿大正积极寻找替代方案，并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协议。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为应对美国的禁令，加拿大部分酒庄转向中国和欧洲市场。这项于9月8日宣布的新进口禁令于美东时间9月29日凌晨0:01正式生效。禁令涵盖多种加拿大酒类，包括啤酒、气泡酒、白兰地、清酒以及许多种类的烈酒。禁令范围也涵盖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为应对美国的进口禁令，加拿大酒庄正转向中国及欧盟等代替市场，以缓冲美加贸易升级带来的冲击。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职位及企业的潜在影响将在未来数年内浮现，因此加拿大正积极探索新的途径。美国于8月对加拿大商品实施50%关税后，再实施新的进口禁令，是为了回应加拿大针对$200亿的美国出口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

面来看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五角大楼官员29日向国会山报证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即将宣布削减20%的将军职位，这将成为其重塑美军高层。

0: 政并非赫格塞斯首次推动削减高级军官编制。去年，赫格塞斯曾提出将现役四星上将人数削减至少10%。目前，一系列针对高级军官编制和领导层的调整，引发了国会两党议员的担忧。他们对该举措可能给军队领导体系和战备能力带来的影响提出了质疑。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的，谢谢王琦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另外，再来关注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了这项倡议，而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且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也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期阶段。这一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乌克兰战事，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会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在29号对乌克兰北部的城市苏梅发动了炸弹的袭击，造成了2人死亡和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9号就表示，先进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了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29号就批评欧洲对于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呢，北约秘书长吕特29号就表示，北约将会加大对于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9号表示，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坠毁，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俄国防部通报指出，失事的轰炸机当时正在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并没有携带弹药。飞机坠毁地点没有人居住，而受伤人员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俄罗斯空军已经调派调查人员前往坠机现场，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0: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国庆假期将至，各地的节日氛围浓厚。一会儿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也门政府军称胡塞设军事的地属于合法打击目标，呼吁民众远离。阿联酋副总统会见沙特王储，商讨地区局势。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伊方已经向美方阐明停战条件，但特朗普无法做出决定。
1: 英国警方仍在调查涉嫌企图袭击军事基地的嫌犯，暂未证实恐袭事实。英媒停止滚动式的追踪报道。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方强调不会接受损害自身利益方案。
1: 泽连斯基称已经获得了先进防空系统，俄外长批评欧洲对俄发动战争，北约表示将会加大对乌的援助力度。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烈士纪念日前夕，中国驻朝鲜大使馆27号到28号赴江原道淮阳郡平康郡祭扫当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2: 28日，在平康郡上家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使馆一行整齐列队，向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鞠躬默哀，追思先烈英勇卓绝、舍生忘死的壮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代表全体人员诵读祭文，深切缅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烈的丰功伟绩。使馆武官处代表诵读黄继光班班长致黄继光烈士的信函。使馆一行27日还祭扫了江原道淮阳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王亚军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继承发扬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在29号于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江略指出，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地加强相关的海域管控，有力地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会持续地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9月以来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3: 中国海警29日公布的视频显示，福建海警向金门船喊话说：“两岸同为一家人，愿早日团圆。”
4: 金门1008-3船、1003-3钩船，我是海警山州舰，天上月满圆，人间盼团圆，两岸同为一家人，共赏一轮月。中秋佳节，祝你们阖家幸福，愿我们早日团圆。
3: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9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在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29号出席新闻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并在致辞当中勉励新闻工作者善用传播力和影响力，担当国家好故事、香港好故事的发声人。
5: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增加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国家今年的施政报告指出，政府会继续协作本地传媒发展香港以外的网络。特区政府支持香港媒体持续提升国际传播力和竞争力，将国家和香港真实的好故事传得更广更远。
1: 李家超也期望着香港新闻界守护真相，激浊扬清。他指，传媒是民情的传播器，也是民心的引路灯。专业新闻工作者坚守报道事实的职业道德， 秉持客观、公正、持平的精神，时刻警惕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隐患，通过客观和公正的报道推动社会向前迈进。李家超并提到，今年是国庆77周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了蓝图，将推动香港在“十五五”时期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以香港所能服务和对接国家所需，在国家发展战略当中贡献力量。
0: 中秋小长假刚过，国庆黄金周又即将展开。有香港立法会议员表示，两个假期叠加可以发挥协同效应，预计今年将会有更多旅客来港，带往零售市道和餐饮市道会比去年要更加理想。
3: 香港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内地中秋国庆长假期令更多内地旅客选择长途旅行，加上烟花汇演和延续举办的中秋彩灯活动，香港可作为中间站点吸引更多人到访，预计国庆黄金周市道较去年更理想。
6: 如果去攞多三日假期的话，个新年话成13日添，咁会唔会全部都嚟香港咧？咁可能未必嘅，咁但系佢哋可能会去其他地方，或者会逗留喺香港，或者先咗嚟香港其他啲唔同嘅地方再去旅游。每年国庆嘅话咧，我哋嘅烟花咧都系非常受欢迎嘅。咁等等唔同嘅因素咧，我相信今年我哋嘅零售啊销售咧会比去年嘅话咧，其实会更加好。
3: 邵家辉也提到，受经济环境、汇率、跨境网购盛行等影响，今年旅客来港消费金额有所下跌，但香港珠宝、黄金、药妆等产品仍具备优质吸引力。餐饮方面，立法会饮食界议员梁进对整体市道谨慎乐观，认为受网络影响，知名餐厅更受游客欢迎，但近年国庆优惠已形成口碑效应，相信黄金周餐饮市道整体向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29号在关闸口岸联合介绍相关的工作安排，以加强应对假期增加的客流。
7: 国庆假期将至，澳门特区政府多个部门加强应对部署。治安警察局公共关系处处长李德辉表示，警方会因应人流在景点实施人潮管制措施，并与珠海和香港方面紧密联系，及时沟通人流和车流动态情况，预先做好客流预测和应变策划。
8: 咁高峰期咧，我哋认为会系喺10月3号同埋10月4号呢两日出现嘅。咁啊，高峰期呢两日咧，我哋预计咧就有机会会超过80万嘅人次噶。
7: 至于出入境车流方面，海关将加派人手和加开车道，同时和内地相关部门互相通报，多管齐下疏通车流。
9: 海关咧预估呢个车流咧系会喺10月3号出现，呢个离境同埋入境嘅高峰咧都会喺3号出现。咁喺呢个假期期间咧，我哋就会系加派翻个人手个部署啦，同埋同治安警咧喺适当嘅时候或者系高峰嘅时候咧就加开呢个车道去疏导。同時亦都聯絡咗拱北海關㗎啦，咁就有效咁疏導呢啲車輛，希望。
7: 十一黃金週期間，澳門各部門展開跨部門協作，重點保障旅客與市民出行暢順，並且會因應現場人流實施調整配套安排。鳳凰衛視邱國晴澳門報導。
0: 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各地装点一新，大街小巷迎风飘扬中国红，鲜花盛景和特色活动交相辉映。
1: 而与此同时，多地的农产品市场也是备货充足，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持续的升温。
10: 国庆77周年的节日氛围愈来愈浓，在首都北京建国门至复兴门沿线十组立体花坛精彩亮相，45万盆鲜花将长安街装点成美丽画卷，其中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更因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吸引了大批游人打卡。与此同时，在新疆哈密，100余组英雄主题灯箱集中亮相街头，成为城市一道别样的红色风景线。而在重庆渝中，解放碑商圈沿街灯柱悬挂5星红旗，各色花卉造型精致，色彩明艳，欢度国庆等祝福语十分醒目。在山东青州，国庆节来临之际，一年一度的花博会如约而至，2.5万平米的展区内上万盆鲜花竞相绽放。 而在福建福州，城市主次干道、繁华商圈、历史街区等城市地标也纷纷换上红色盛装。江苏泰州城区也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在山西朔州，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假日期间，不仅有亮丽的市容环境，市民与游客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场盛大的欢庆中。在内蒙古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在山林间与国旗合影，定格美好。云南文山东山公园里，数百名市民游客自发齐聚，高唱爱国歌曲，表达深情。随着游人的热情被点燃，节前的消费市场也迎来了一轮升温强心剂。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等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带动了沉浸式体验消费，多场次门票早已售罄。
11: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10: 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更是积极备货，无论是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还是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均实现日均上万吨的货物调配，以量价平稳、品类丰富的市场供给，全力保障百姓度过一个丰盈祥和的国庆假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期回来我们再来关注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公布了重磅政策组合拳，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美国的股市，在周二是震荡收跌，美债收益率是再度的攀升到了多年以来的高位，再加上消费者的信心跌到了2014年以来的最低，职位空缺不及预期，以及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
1: 另外，盘面上银行股领跌，而 AI 硬件股普遍上涨 ，SK 海力士上涨超过2%，甲骨文更是上涨接近4%。不过，苹果股价下跌超过了2%。新任首席执行官特努斯正在推动苹果公司进行全面改革。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349点，跌131点，跌幅是0.2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97点，跌22点，跌幅是0.09%。标普百指数收报7670点，跌12点，跌幅是0.17%。
0: 内地财政金融部门在周二的晚间公布了重磅政策组合拳，包括央行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以及财政部公布了有史以来首次房贷贴息政策。
2: 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宣布，决定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工具。首先是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一年期利率从1.75%降低至1.5%。同时扩大抵押补充贷款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纳入支持范畴，引导政策性银行加大金融支持。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调整后总额度由1.2万亿元增加至1.4万亿元，并将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至100%，支持企业扩大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投资。另外，财政部、央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这是中央财政有史以来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根据通知，符合条件的购房者需同时满足3点要求。一是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不包括存量贷款置换；二是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相关部门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尽可能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帮助准备买最普通房子、收入相对不高的家庭降点月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汇管理局在周二发布的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增速加快，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进展，外商来华投资以及中国对外投资都有明显增长。
2: 外管局报告指出，上半年中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合计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增速较2025年提高13个百分点，顺差3780亿美元，与 GDP 比值为3.7%，与2025年基本持平。其中，货物贸易顺差5263亿美元，增速较去年明显放缓。不过，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加速，1150亿美元的逆差较去年收窄了11%。外籍人员来华旅行增多，旅行收入增长了25%。计算机信息服务、商业服务以及知识产权等新兴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长17%。而在投资领域，各类来华投资净增加1920亿美元，高于去年同期的682亿美元。中国境内对外各类投资净增加537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50%。至于同一天公布的月度数据则显示，8月份货物及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51179亿元人民币，顺差6407亿元，高于7月份以及去年同期水平。此外，外管局还公布了截至2季度末的全口径外债数据，总余额为24982亿美元，较1季度末增加4%。外管局指出，外债增加主要是与跨境贸易活跃、带动企业贸易信贷以及关联公司间贷款增长有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在29号正式的挂牌运行。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坎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出席挂牌仪式。中老两军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中老友谊航空学院将用于帮助老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培养训练，由双方共同维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问的就已经超过了90%。

0: 习近平祝贺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
1: 也门政府军称胡塞社军事基地属于合法打击目标，呼吁民众远离。阿联酋副总统会见沙特王储，商讨地区局势。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伊方已经向美方阐明停战条件，但特朗普无法做出决定。
1: 英国警方仍在调查涉嫌企图袭击军事基地的嫌犯，暂未证实恐袭事实。英媒停止滚动式追踪报道。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生效，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加方强调不会接受损害自身利益方案。
1: 泽连斯基称已经获得了先进防空系统，俄外长批评欧洲对俄发动战争，北约表示将会加大对乌援助力度。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2: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近期点上，希望川大师生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艺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中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到了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另外呢，伊朗也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也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